0: 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的精进本事，不断的修炼自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他想着诸般不如意的事儿，金川之役牵着傅恒、尹继善2个军机大臣，天山准噶尔之乱无法制止，回部又在鼓动。

连西藏也都震撼动荡，吏治败坏，整顿毫无头绪，气得满脸涨红，脖子额前的筋都涨得老高，满殿都回旋着他的咆哮：“你快点给我滚，省得瞧着你恶心，一个窝心脚踢死了你！革去你的王爵，剥去你的黄马褂，摘掉你的十颗士冠东珠，听候旨意处分。”洪昼几乎是连滚带爬的逃出了正殿，满殿宫女早已经吓得面白身软，魂不附体的伏伏在地。范时杰和纪晓岚已经是目瞪口呆，僵偶似的直坐在屋子上，吓得面色惨白，手心脊背上全都是冷汗。随贺德的事儿是昨天晚上的事儿啊，这么快就传到乾隆的耳朵，真是不可思议。来不及细想了，展眼见洪昼屋子噩梦未醒似的站在店门口议争着，单炮眼迷惘的看着店内。范时杰见乾隆端杯，哆嗦着手喝茶，赶忙说：“皇上子系龙体，五爷不以脚步论处的。大师惩处星域，太后也要震动不安，恐伤皇上孝悌之心。”他这几句话自以为很得体，乾隆却听得犹如火上浇油。看着洪昼的木糊脸，旧手是连杯带水直扔了出去，那杯子擦着洪昼的鬓边过去，砰的一下摔得稀碎，连院子外的太监侍卫们也都吓了一跳。眼见乾隆还要找东西砸，纪晓岚扑通一个长跪，西行几步，死死地搂住乾隆的双膝，哀恳着：“皇上，皇上，您是累极了，气糊涂了，这一砚砸头上，他还有命吗？五爷千般不好，万般不是，总是您的弟弟，您只有这一个弟弟，不伤圣母的心吗？皇上。”不知道哪句话伤了自己的情长，纪晓岚心里边一酸，泪水是夺眶而出。范时杰却一边过来夺乾隆手里的砚，一边回头对洪昼喊着：“五爷傻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见太后！”洪昼一愣神醒了过来，撒腿就溜得无影无踪。乾隆一下子松弛了下来，涨红的脸颜色消下去，变得异常苍白，摆手吩咐两个臣子归座，接过宫女战战兢兢递过来的热毛巾，轻轻地擦着脸，颓然落座，气颤声弱地说道：“孝悌，朕自六岁入宫，跟从圣祖读书，常绕西夏承欢。14岁又进运松轩，跟先帝学习政务。圣祖爷8岁登基，15岁妙魔运筹，至勤鳌拜，19岁决意撤藩，米平3藩之乱。3征准噶尔，6巡江南，修治漕运，澄清黄河，轻徭薄赋，天下归心。世宗爷建作13年，修明政治，刷新吏治，也是国强民殷。怎么到朕手里，任凭你累散了骨头，操碎了心，终归是个不成？请父顶尖能干的文臣，导致金川之乱。张广嗣、讷亲，一个上将，一个宰相，以十攻一，然后落花流水而败，这不是荒唐？朕有这么个荒唐弟弟，文武百官一力跟着荒唐吗？四川布政使送来密折，傅恒也在荒唐了。朕等着他腾手出来，移兵去打达瓦齐，

他弄个蒙古女子在军里嬉戏。朕这样的皇帝还配说什么孝悌？圣祖先帝缔造艰难，若是败坏在朕手里，还能说什么孝字？乾隆说着，竟然是热泪长流。纪晓岚和范时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脸上才恢复了血色。纪晓岚顶尖的天分，原来一这对兄弟是弄苦肉计做戏给天下官员看。眼见洪胄被打得神魂俱失，乾隆又如此感伤颓丧，这样子也真难为诈。才知道乾隆假中有真，一腔愤懑沮丧，疲累焦躁与无可奈何，绝不能装得如此逼真。想想乾隆心雄千古之地的壮心，图具如此雄厚的国力，外不能弥平边乱，内无以遏制官场败坏，累得七死八活，仍是四面漏风八方走气，也真替乾隆难过。见乾隆还在那儿垂着头流泪呢，纪晓岚轻咳了一声，说了：“皇上今日盛怒，几乎吓杀了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扪心自问，真真对不住主上卷龙厚望之恩。”说着他就擦眼泪，这是臣罪当诛，先站住了地步，接着就屈膝款诉安慰乾隆：“臣日夕追随皇上，耳闻目见，皇上勤政爱民，超卖千古帝王，是真真的事情。细思龙心不悟，是锦上添花不足之意，并非天下忧患治劳尽忧。”乾隆愣了一下，就问：“锦上添花？”“是，是锦上添花。”纪晓岚定了一下心，徐徐说道：“昔齐景公夜访晏子，晏子惊奇问：‘公业得无有变乎？大臣得无有叛乎？诸侯得无有乱乎？’他问的都是忧患穷愁之语。仅功业无变，大臣无叛，诸侯无乱，国家无大忧可虑，这是一。国家岁入2000万，自亘古无有，而又非聚敛而来。三年一轮捐绵天下钱粮，百姓大体温饱，这是二。虽有金川之叛，准噶尔内乱，因不居形势之中，并未扰攘天下。黄铜白叟不见兵戈相交，是为天下太平，这是三。余云由此三者而不知足者，为上圣之主；知足守成者，中平之主；举其一而自卫不疑者，为庸碌之主。皇上举此三者，仍消干勤奋，进取不已，自思为何等样主？此时是求全之余，责备之患，难道不是锦上添花？”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9: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9: 多点贴心。
1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9: 多点用心。
1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2: 验证成功，可以开门。
7: 开了开了。
1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9: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乾隆的面色温和了下来，啜着茶沉吟不语。范时杰虽然落拓不羁，也是进士出身，在旁边听着竟然是闻所未闻，心里边掂对。人说纪晓岚无书不读，过目不忘，真是名下无虚事。一见有话缝了，他赶紧插嘴，实在是纪晓岚说的是，2000万银子乃是盈余，这跟圣祖爷出政时不能比。圣祖爷的捐赋收入才不过2000万，晚年捐赠库银仅存700万，还抵不上现在一个中等省份的藩库存银。圣祖南巡，莫愁湖宫门要休憩，户部都拨不出银子来。皇上，这行宫后7层宝塔原来是没有的，五爷来扬州说这行宫是庙宇风水，得建一座塔镇一镇。就扬州十几个当地近身一个会议，一夜之间宝塔就筑起来了，连收料恶粉、修饰扫场、清理植树栽草，没用3天的晨光，百姓富而知礼也是半点不假的。乾隆有些诧异，是吗？朕没看出来，还以为是这里旧存的舍利塔。纪晓岚，你还说下去。纪晓岚微一欠身说道，臣纵观24史，亡国宿土有二，一曰劳役太重，民不堪命，如秦至修长城，王莽之富井田，隋炀帝之开运河；二曰诸侯分国，列强并立，中央无法控制，如周代西戎之乱，东汉董卓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后唐藩镇之乱皆是。至于吏治败坏，就其本身而论，乃是历朝通病，无暴政，无外患，无诸侯分封裂土，但是吏治不敬，亦是顽政，乃是缓政。吏家整顿，雷厉风行，他就好些，稍有松懈，又仍蒙固态，再整顿略好些，再败坏，待到不可收拾，就有了不忍言之事了。纪晓岚说到这儿，他叹息了一声，舔了舔嘴唇，不再说下去了。乾隆咬着下唇沉思了片刻，说道，纪云说的很是，东汉北南两宋，明知自永乐之后吏治败坏，也还都绵延了100年之久，这要感谢圣人夫子治礼乐，约束人心，不为外强所侵，不为饥寒敲扑所迫，百姓不知铤而走险，是缓政是顽政确乎无疑，但又是乱源。这一条纪云你没说到，好比消渴之疾入于骨髓，吏治一坏，国家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一个灾紧饥荒，一个刑案不当，一族不和火并，或有外寇骚扰，或者邪教猖乱，遍地干柴不敢见火种，吏治清明，这些事儿都是不怕的。所以整顿吏治就是扑灭乱源，岂可掉以轻心呢？范时杰笑着说了，这会儿皇上心平气和了，臣斗胆进言，五爷尽自举止荒唐，举凡大事细考，五爷从不以势作威，从不收受外官钱财，违法无理的事儿是没有的，包中奖节抚慰功能之臣，在臣子里头威望尚好，就是五爷方才的方略不敢举，皇上不宜过加谴责，稍存体面，背地严加教训也就够了。就是五爷方才说的，新疆应设行省留官政府，随时可以相机机密剿抚，似乎这一创新之见很有可取之处。臣想
设如圣祖晚年或雍正初年在伊犁或乌鲁木齐设立行省，巡抚以下道府州县层层节制，随时随地因事之宜，恐怕准噶尔乱风初起就已经平息了。乾隆叹息了一声，嗨，洪昼可恨之处不在于无能，他是以无能掩饰韬晦，躲在一边打太极拳。比如整顿吏治，他要是助朕一臂之力，以总理亲王大臣身份巡视天下，谁能及得他这作用？朕心里难过，也不单为他。昨天张廷玉去了，北京史一直也去了，朕是一夜无眠呐。史一直和孙家淦并称双中双直，乾隆朕道自在情理当中。张廷玉晚年全然是一副失宠的模样，御旨朱批三五天一个训斥，被乾隆训得满身晦气，怎么会因他去世而一夜无眠呢？纪晓岚和范时杰都瞪大了眼睛，但见乾隆的面色并不是很悲戚，眉头微锁，似乎想得很深。这左手搓弄着辫梢，略微有点颤抖，一双黑的几乎不见眼白的眸子望着窗棂子是沉默不语。纪晓岚和范时杰不禁悄悄地交换了一下目光，这主子的心思真是越来越难猜了。乾隆的话却犀利地像穿透了他们的心，语调平缓的如同一泓止水，朕非猜忌之主，你们也不要做揣摩之臣。阿贵从北京黄石胜查到了张廷玉康熙51年写的《三老五更论》，朕近年批评他的考语，竟都是他30多年前说的话。朕观览之后流泪太息，自古完人能有几何呀？何必独独对张廷玉求全责备？有些人压根儿不是正人，就不去说他了。像徐谦学、钱明氏、年羹尧之类，有些人如陆陇齐、汤若望、姚地鱼，忠实如一也可不论。还有像郭秀这样的，原是贪官，一旦惊起，清水洗堂，断指告天，称一代名臣，这是艺术。张廷玉这样一生恭谨，诚能鞠躬勤劳的，晚年求名，喋喋不休，惹了朕的厌憎，屡加言指呵斥，朕至今不以为不该当。但回想他一生40年宰相辛劳，今日盛世期中有他的心血汗水，惋惜之余又复叹息。他的财务清单除了御赐的庄院府宅几乎余无常物，比起现今的官员不知强到哪里去了。乾隆这是自责自愧。纪晓岚和范时杰在乾隆发作张廷玉的时候都曾经附和过，心里边也有些不安，却一时找不出话来安慰。过了半天，纪晓岚才说道，皇上死言仁爱忠正可通于天，张廷玉地下有知，亦当感愧之过，承恩之悔。乾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叹息道，世间有些人事也真奇怪，比如养心殿那只宣德炉，天天见他，本想用他，毫不稀奇。赏了红毛国贡使，知道他一去万里，永无返回之日，再不能见他、摸他、把玩他，倏然间就又觉得成了稀世之物。那文理
那宝色，那玲珑构架，那纤巧楼丝，再找一只出来比登天还难。张廷玉是朕认识的第一个师傅，从小骑在他脖子上摘枣，朕刺的手指出血，他慌着又是揉按摩挲，又是用嘴吸吮，把着手教朕写字儿，胡子刺得朕腮痒痒，抹了他一脸墨，一脸的墨汁子还笑着看朕。转眼都成如烟往事了。他似悲似喜，又似乎有点自嘲的一个莞尔，刹那之间又恢复了庄重。孙家干先是朝廷始一正人，始一职又一正直之臣去了，他们两个的谥号还没定。张廷玉其实瑕不掩瑜，也要定出个好谥号。做这件事恐怕无过你纪晓岚了吧，你出来当即加封出去，不用再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了。纪晓岚不加思索地说道，加干和一直都可。

0: 为一个清字，避远不易曰亲，节己奉法曰亲，两个人都当得。好廉自克曰节，谨行制度曰节，见微莫夺曰节。据此，孙家干堪称清节。民行不挠曰直，秉性不邪曰直，使一直称为清直，当之无愧。
1: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2: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1: 啥意思？
2: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1: 这么严重啊？
2: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1: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3: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4: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3: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5: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当硝烟散尽，历史书上留下的大多是英雄的姓名与战役的坐标，可在那些宏大的叙事背后，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如暗夜里的萤火，微弱却倔强地发着光。作家温艳霞就把目光投向了这样一群人。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长篇小说《破阵子》，将故事安放在了1938年到1944年的桂林，那座当时被称为抗战文化城的南方小城。这里没有正面战场上的炮火连天，却有着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谢云深、老邱、张松韵、岳龙沙，这些原本生活在烟火日常里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指导下，放下笔墨，走出书斋，以各自的方式投身抗战。他们不再是历史聚光灯下的英雄，而是和你我一样有牵挂、有挣扎的普通人，却在国家需要时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怒吼。以文为盾，以笔为矛，作者想写的是一段不一样的抗战史，不是硝烟弥漫的冲锋，而是战火中那些具体的坚守。在温艳霞老师看来，文化从不是象牙塔里的

0: 风花雪月，而是在民族低谷处为万千国人撑起精神脊梁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打开长篇小说《破阵子》，走进抗战期间桂林抗战文化城那段文化之花倔强绽放的岁月。
1: 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处于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这里虽屡遭日军空袭，却属抗战大后方；虽是国统区，却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势力，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暗中则多有提防。同时，这一时期大批知名文人云集于此，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倩等都曾在此生活创作，将桂林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影响力推向鼎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破阵子》成功塑造出另一类抗日英雄群像。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以宣传为武器奋起反击侵略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为更多世人所熟知。小说中的这支文化抗战力量，虽未直接与日寇兵刃相接，却有着抵得上千军万马的精神力量。他们在无声处铸就的不朽功绩，也经由这部文学作品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与展现。
0: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长篇小说《破阵子》的创作以及相关的内容，我们特别采访到了本书的作者，著名作家温艳霞老师。温艳霞老师是江西人，在江西生活工作了几十年。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写了这本关于桂林在抗战期间的小说呢？我们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2: 作为一名江西人，为什么要写一本以桂林为背景，而不是以延安或者南昌为背景的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我觉得这主要是源于我对桂林那段特殊历史的偏爱。我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历史，我特别喜欢党史和地方史，很早就留意到桂林在抗战时期，它作为文化抗战堡垒，是有着它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作用的。它不是我们传统认知里的军事重镇，但是它当时在文化界，在凝聚人心方面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前些年呢，我去了很多次的桂林，我参观过象鼻山的抗战的战壕遗址，到七星岩的抗战遗址公园走访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更是去了五六遍，还去了广西省立艺术剧院，就是当年西南剧展的原址参观。我每走访一次，对我的心灵都是一次触动。我觉得呢，隐藏在桂林美丽山水之间的那段文化记忆，需要作家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然后让后人铭记它。而我作为一个红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我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和义务。而我之所以对文化抗战这个主题，或者说这段历史感兴趣，其实呢，就在于我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是有一种热情的。而这种热情呢，又离不开我的家乡，就是赣南这片红色热土对我的滋养。我以前有一本小说叫着《红翻天》，是反映瑞金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当年为了写那本小说，我到兴国、瑞金、于都、会昌等地采访。当时看史料，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我至今仍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呢，叫着一首山歌三个诗， 当时的阔红队员，他们唱一首山歌，动员去参加红军的人，也许就能达到。

0: 三个诗，这当然是一种文学的夸张手法，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当时的现象，或者说一个真理，就是它让我深切地见识到了文艺宣传的磅礴力量，也见证了、印证了枪杆子、笔杆子、革命要靠两杆子的深刻道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就有一个想法，就说我要写一部反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战时期文化人做出特殊贡献的长篇小说。后来因为漓江出版社的邀约，那么我就产生了创作《破阵子》这部小说的念头。我想通过桂林抗战文化历史的这扇窗口，让后人认识到桂林文化抗战的岁月，它是烽火硝烟里倔强绽放的文化之花，是民族危亡时刻文人的风骨和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1: 作者温艳霞，江西安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江西省作协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江西省文联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荣获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即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围屋里的女人》，出版书名为《夜如年》，《红翻天》，《琵琶围》，《虎毒》，《红乳》，《灵火》，《凤凰飞》等。作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入选中国好书。
2: 抗战期间有大批文化名人聚集在桂林，这其中包括了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等著名作家艺术家，但小说《破阵子》当中着重描述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名人，而是像谢云生、老邱、张松韵等等知识分子，他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等等。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1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2: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3: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4: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5: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7: 我们有时间等你。
1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 只要1%。

0: 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9: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1: 1938年到1944年之间，有1000多名文化人士汇聚桂林，其中著名的就有200多位，有巴金、郭沫若、田汉、欧阳雨倩、徐悲鸿等等等等。那么我为什么没有以这些文化名人为主角来构建小说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说虚构是为了抵达更加深刻的真实。那么小说家言，我觉得想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通过这群小人物，把我的心目中的故事框架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结合，把人物根植在桂林文化抗战的历史缝隙当中，给他们独特的性格面貌、爱恨情仇、他们的家史，让他们的面目更加的可信可亲可敬。因为文化抗战并不仅仅是文化精英在抗战，普通的老百姓、桂林本土的人士，他们也投入了这场战斗当中。抗战时期的桂林可以说是国统区的重要文化枢纽。据统计，当时这里有180多家的书店和出版社，比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进步机构都在其中，有109家的印刷厂，它的月排字能力呢达到了3-4千万字，不仅支撑起了《救亡日报》、《大公报》、桂林版等10多种报纸的出版，而且这些报纸呢，它的出版呢就传递了抗战的资讯。当时桂林出版的图书呢超过了2000多种，其中文艺类的就过了1000多种。据出版家赵家碧统计呢，国统区的精神食粮的80%来自桂林。那么这些鲜活的史料呢，就成了我塑造角色的情感来源。书中的主人公张松韵，他是经营书店，引导他们走上文化抗战道路的老邱是生活书店的一个经理，他其实是地下党员，一直协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发动群众抗战，特别是文化抗战。
12: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破阵子》开篇的一个场景。这一段描述的是抗战期间桂林城的情况，动荡混乱，人心惶惶。主人公之一的谢云深奔波在外多年，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身边。1938年初冬的一天傍晚，寒潮来袭，漓江如一条蜷曲的青灰色缎带绕在桂林城边，在暮色中泛着暗沉的幽光。盛雪斋盐业公司的少东家谢云深，身着一袭藏青色长衫，和堂兄谢凯雄两位脚夫推着两辆堆满大米的板车，正在城门口排队等候入城。由于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往日秀丽安谧的桂林城高度戒备。

0: 高大的定柜门前，哨兵站在沙包堆垒的掩体中，手里的步枪已经上膛，扫视着行人的目光，警惕而锐利。掩体两侧那两排几丈长，上面钉着铁刺的巨马，犹如怪兽坚硬的爪牙，将等候的队伍挤压得细长蜿蜒。逼仄中，人们只要稍一抬头，便能看到城墙上的游动哨和墙垛口露出的机枪。此刻，守城的哨兵正在检查谢云生板车上的米袋。哨兵两手摸了不够，还用刺刀猛扎口袋，白花花的米露在泥泞的路面上。谢云生正欲和哨兵理论，突然从旁边扑来两个浑身污浊的小乞丐，他们用木板连泥带米一起刮到了敞着口的布袋里，动作娴熟迅速。哨兵骂着踢了他们两脚，抬起拦在城门口的木杆放行。对哨兵的粗暴行为，众人早已是见怪不怪。谢云生叹了口气，透过雾气迷蒙的眼镜，看见城墙根上那用白灰水写的“保卫大西南，谨防日谍”等标语，如今已被常在墙根晒日头取暖的难民蹭的是笔画模糊。那个抱着婴儿迎面而来的妇人，衣衫破旧，形容悲苦。当瞅见谢云生正在捆扎被哨兵扎破的大米口袋时，他枯瘦的右手冷不丁地伸到谢云生的眼前，那只拧着稀饭粑粑的搪瓷缸险些扣在他脸上。
1: 先生，我们两天没吃饭了，可怜可怜我们母子，给我一碗米。
0: 谢云生把吊在板车上的那堆米给了他，谁知边上又窜来几个淘米的难民，被身高力壮的谢凯雄吼住了：“
2: 让开点，让开点！我们也是帮老板打工的苦命人，少斤米都按我们赔，自己都饿得前胸贴后背，哪还有余粮给你们？我看你们手脚齐全得很，不会自己去找活路啊！”
0: 说着，他推了谢云生一把：“快走！”一行人匆匆忙忙地往沿街赶去。谢凯雄一直在公司帮谢云生的父亲谢思博打理粮铺和盐铺的业务，是谢思博的左右手。他穿着黑裤蓝袄，肩头处绽开了一道线缝，脸庞黝黑，一看就是经常在外奔波的汉子。谢云生最近跟着他收粮运盐，体会到在外运货推销收账的辛苦。谢云生为自己刚才的心软辩解：“
2: 刚才那对母子原本也应该是体面人，不到万不得已，哪会开口问人讨米啊？这该死的日本鬼子！哎，你被他骗了，我几次来回都看见他。长这样打下去，到桂林的难民只会越来越多，以后你再这么心软，只怕把粮铺送出去都不够。”
0: 谢凯雄继续敲打他。谢云生一边帮着脚夫推板车，一边道：“
2: 凯雄哥啊，我晓得的，眼下的时局变化大，生意不好做。你瞧右边那座新砌的骑楼，昨天还是绸缎庄呢，今儿就挂出了长沙米粉的幡子了，真是比七星岩的蝙蝠换窝还快呀。”
0: 话音刚落，雪子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打得脸颊生疼。1938年的第一场冬雪来得格外血腥。往年这时候，桂林城虽然也冷，但很少落雪。可这几日，寒潮像条疯狗，到处乱窜。桂林城区的房舍、漓江边的草木、象鼻山上的岩石，都裹上了一层寒霜。谢云深忙伸手护住板车上的油布，指尖忽然触到夹在米袋间的《救亡日报》和笔友卢赛珍的信，他们在麻袋深处散发着滚烫的气息，促使他的思绪飘回到沦陷前的武汉。谢云深之前在武汉的《云水报》当编辑，经常以三才的笔名发表时评文章，首兄长谢白水。

响，他读过很多共产党宣传抗日的书，非常认同他们的救民救国纲领，经常会变着法子将延安方面的观点揉进文章中，从而为报纸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订户。卢塞。

料，卢塞珍却回绝了。他按他信上的地址去找，结果才发现卢塞珍留给他的是一个中转信件的门房地址。那间门房的墙壁上挂着上百个信袋子，袋子里插着不同姓名的信件，来人取信时只需付门房一文钱即可。哎，如此看来是见不着他了。没想到十月中旬，他突然收到卢塞珍寄来的一封信，信中他以急迫的口吻告诉他武汉即将陷落，让他提前回桂林保命。信中还加了几张法币，请他在桂林帮他租两间房子，过段时间他会去谢云深留给他的桂林圣雪斋的地址找他。想到自己对云遮雾罩的卢塞珍倾吐过不少心事，甚至连家中地址都告诉了他，谢云深多少有些不舒服。收到卢塞珍来信的第五日，广州陷落的消息如同一记闷雷炸响在武汉三镇，整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病态的亢奋，恐慌像瘟疫般在街头巷尾蔓延。有钱人家的老爷太太连夜收拾细软，黄包车夫们拉着堆满香笼的车辆在法租界外排成长龙。谢云深挤在汉口码头的人潮中，汗臭与咸腥味混杂在初秋燥热的空气里，女人的尖叫、孩子的哭嚎与男人的咒骂此起彼伏，有人为抢船票厮打起来，绸缎长衫的碎片像战旗般挂在锈蚀的栏杆上。当他终于踉跄着踏上甲板时，身后传来扑通扑通的落水声，一个抱着婴孩的妇人被挤下了跳板，浑浊的江水瞬间吞没了那方绣着石榴花的襁褓。谢云深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蛟龙号的轮船票，由于超载只得挤坐在甲板上，天黑道险，船只一路归行，然那种置身惊涛骇浪之间的惶恐却并未消失，恍惚间似有炸弹坠落的尖啸从耳畔掠过，其实那不过是调皮的江豚跃出水面的声响。等他从迷糊中醒来时，晨光大亮，原来船已经到了嘉鱼县的鲤鱼窝。就在船长下令靠岸休息，等傍晚再开船时，突然从云层里钻出两架日机，众人还没反应过来，轰隆几声巨响，炸弹爆炸了。谢云生乘坐的船被弹片切掉了船头，一起被炸飞的还有船长等几十号人。谢云深被气浪掀入江中，冰冷的江水灌进他的口鼻，周遭一片混乱，耳边是同船者绝望的呼喊与惨叫，那声音仿佛一把把尖锐的刀切入他的灵魂深处。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抓住一块木板浮上了水面，触目皆是漂浮的尸体，泄漏的汽油在水面上燃起了熊熊大火，水中挣扎的人们被烧得嗷嗷惨叫，不一会儿水面上又新添了一层腐尸。自小在漓江边长大的谢云深能一口气横渡漓江，靠着这份水性和老天给的好运，他拼尽全力游到火海边缘，头发眉毛被烧焦，脸部和手脚都有轻微的烧伤，但却庆幸地捡回了一条命。更幸运的是，他衣袋里缝着的那十几张用油布裹住的钞票完好无损。有了这些钱，他在鲤鱼窝找了一条小船，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桂林。这里是 FM 106.6 AM 74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漓江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温艳霞的长篇小说《破阵子》。这本书记录了一群书生的文化抗战，讲述了桂林这座南方小城在抗战岁月中的一段故事。小说以1938年到1944年的桂林作为背景，这是一个多方势力交

0: 知局势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既是抗战大后方，又是国统区，有八路军办事处存在，又与桂系军阀保持着微妙的合作关系，在这样一个夹缝中的战场上书写文化抗战，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文学的虚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作者温艳霞的介绍。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来来来，满上满上，
3: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5: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9: 我不想说了。
10: 佳佳，
9: 你根本不懂我。
10: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7: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
18: 让文学浸润生活。
19: 在处理小说中的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的时候，我始终秉承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我想很多作家都是这样的。所谓的大事不虚呢，是指作品中涉及的历史背景、关键的事件、重要的人物、核心的轨迹，都要以史实为依据，不能做没有根据的篡改。比如桂林当时的政治时局、桂林八办的历史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构成小说故事骨架的大事情，必须贴合历史史实，要确保历史的厚重感，不能被小说的故事、被虚构的故事所消解。而小事不拘呢，是指在尊重历史大框架的前提下，我们在历史记载的缝隙中为虚构的人物寻找生存的空间，就像把它们变成一颗种子或者一颗笋，把它们栽进真实的历史事件的缝隙中，让他们这些原本虚无的艺术角色具有独特的面目、具体的家史以及鲜活的爱恨情仇，让他们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么至于如何把握虚构的合理性，我个人觉得关键在于要让人物的行为和情感的逻辑既要符合小说叙事的艺术逻辑，能够推动情节自然地向前发展，但是更要契合历史语境下的生活逻辑，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要实现这一点呢，就是需要用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来支撑，比如当时桂林的环境、气候、植被，包括桂林的方言、桂剧的唱腔、街巷的走向，还有市井生活的日常。那么这些细节呢，能够让人物呢血肉丰满，让他们真正的落地，让他们成为一个可信的人。这就是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也是我在创作《破阵子》这本小说时候，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当中把握的一个原则。
20: 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处于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这里虽屡遭日军空袭，却属抗战大后方，虽是国统区，却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势力，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暗中则多有提防。同时，这一时期大批知名文人云集于此，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倩等都曾在此生活创作，将桂林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影响力推向鼎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破阵子》成功塑造出另一类抗日英雄群像。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以宣传为武器奋起反击侵略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为更多世人所熟知。小说中的这支文化抗战力量虽未直接与日寇兵刃相接，却有着抵得上千军万马的精神力量，他们在无声处铸就的不朽功绩，也经由这部文学作品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与展现。
18: 小说《破阵子》当中塑造了谢云深、老邱、张松韵、岳龙沙等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既有毁家纾难的家国担当，又有烟火日常的个人情感。那在温艳霞老师看来，这些文化工作者所进行的文化抗战，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演出等等，与前线战场的直接抗争相比， 这些公司

0: 术独特的精神价值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分享。
1: 我觉得桂林文化抗战和前线的打仗，直接跟敌人的拼杀，虽然方式不一样，但殊途同归，作用一样的关键和重要，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前线将士呢，拿枪拿炮，用生命去守阵地，保卫国土，保卫人民的家园，保卫人民的生命，是筑起了一道实实在在的血肉的防线。而桂林文化抗战呢，是拿笔当枪，拿文章当武器，筑起了一道看不见但是特别厚实的民族的精神防线。和前线的直接战斗相比，桂林文化抗战的意义，我个人觉得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呢，它凝聚了人心，坚定了信念。前线呢，硬碰硬的战场较量，文化抗战它通过出书、演戏、办报、绘画，不断地告诉大家要坚持抗战，我们绝不能投降，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胜利曙光就在前方。可以说文化抗战在最艰难的时候给全国人民打气鼓劲，这是我们能够打赢抗日持久战的精神源泉、精神力量、精神底气。再就是呢，它保住了我们的文化的根脉。日本鬼子当年不但想占领我们的国家，还想消灭我们的文化。桂林当时呢，集中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书籍、绘画、戏剧等方面的文化人才，那么在战火中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髓保存下来了，传承下来了，没有让文脉断掉，这也是我们后来国家重建的时候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一个根基和基础。同时呢，通过文化抗战把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传到了国外，让世界知道了我们抗战的正义性，从而在世界上赢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比如像当年的西南剧展，就是全国文化抗战最有代表性的一件大事。总的来说，前线的抗战是保家卫国的血肉长城，桂林的文化抗战是照亮人心的精神火炬，一文一武，互相弥补，互相支撑，少了哪一个都不行。我觉得文化抗战的历史价值不输正面抗战。
0: 抗战期间，桂林汇聚了郭沫若、谢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宪等一大批的文化名人，可以说是一座文化富矿。那么在小说《破阵子》当中，温艳霞老师又是如何处理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物之间的关系的呢？继续来听作者的讲述。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 我国每年出版的超

0: 十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8: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0: 写桂林文化抗战这段历史，我觉得最难的是开头，因为我写的是一群虚构的小人物，但我看的史料又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文化名人身上。当时去桂林的文化名人非常之多，有名有姓的就200多人，其实去桂林的有1000多人。那么那些人有名的无名的，很多人事后都写了回忆录。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惊叹，哇，这本小说如果我能够把所有人的回忆，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都放在小说中，那么小说该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波澜壮阔。但问题是小说的容量有限，人物有限，所以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我陷入了一种茫然，那种茫然是丰富的史料带给我的，它让我产生了一种选择的困难症，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这个故事也很好，那个人物的经历也很动人，但是我怎样把他们凝在我的人物身上呢？我的人物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不可能是一个高大权势的英雄，他只能展现出这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放在他身上的史料也好，故事也好，都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精益求精，在这个大海捞针的去选择史料，然后在上面生发我的想象，赋予人物独特的命运、独特的故事、独特的面貌，从而让人物更可信。所以说我是把当时的那些真实的人物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当成我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和故事的一个有机营养的成分，就是它是人物生长的土壤。
11: 作者温艳霞，江西安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江西省作协第6届、第7届副主席，江西省文联第7届、第8届副主席，荣获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

0: 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即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围屋里的女人》，出版书名为《夜如年》，《红翻天》，《琵琶围》，《虎毒》，《红乳》，《灵火》，《凤凰飞》等。作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入选中国好书。
1: 这本书的书名《破阵子》是一个词牌名，用词牌名做小说的标题，这其中有怎样的深意？在文老师看来，今天的读者从这群抗战文化人的故事中可以获得怎样的精神启示呢？
2: 我个人觉得书名是一本书的书眼，像一棵树的枝干。如果我写作的时候没有书名，那我的人物、我的故事都是散乱的，没有办法沿着树干成型。所以我必须确定好一个恰当的书名，我才能够顺利的构思和下笔创作。当我开始琢磨写《破阵子》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为这个书名费了不少脑筋，也想了十几个，最后还是选了《破阵子》。原因有二，一呢是因为我喜欢《破阵子》这个词牌，特别喜欢宋代豪放派词家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赋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开篇就特别有画面感，而且这首词很悲壮，也有些悲凉。我觉得用这首词能够让读者更快地走进人物的内心，走进这本书的故事当中。因为这首词它本身也代表着一种挺身而出抗敌御侮的姿态。那么在桂林文化抗战期间，当时抗战是进入了相持阶段，非常的艰难，就民众看不到抗战胜利的希望的曙光，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打多久，最后的结果如何。但是还是有那么多民众，他们毁家树难，自觉地投入了文化抗战的阵营和队伍。他们执笔为歌，击鼓当号，唤醒国人的抗战热情与抗战意识，给大家鼓劲提气，激励大家人人上阵，打破日军的围困，追寻胜利的曙光。这就是我写《破阵子》这本书的初衷，也是我点题的地方。在当下这个时代，我来写《破阵子》，重提文化抗战，就是想让读者记住那段特殊的历史。我们现在呢是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度，但我们所处的世界动荡不安，战火纷飞。你看伊朗也好，加沙也好，俄乌战争也好，现在是多么的惨烈。那么这些现实告诉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来时路，要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因为这种回望能让我们心生警惕，珍惜和平，不忘来时之路，会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的安稳生活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无数英烈用坚守坚持和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爱国并不是说大人物啊那些英雄的专属权利。我的小说背景设定在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当时这里呢有很多名流，也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但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包括那些汇聚在桂林的文化人士，更多的也是芸芸众生。

0: 我笔下的谢云生、张松韵、老邱，他们有的是报社记者，有的是书店老板，有的是印刷工人，有的是小贩，有的是杂货店的店员，有的是普通的贵剧演员。他们没有扛枪上战场直接杀敌，可是面对日寇的入侵，面对着家国的危难，国家的存亡，他们没有低头，更没有旁观，而是凭着自己的良心毁家树难的投身文化抗战。他们办一份抗日的报纸，演一场救亡图存的话剧，运送一船抗日的图书，掩护一位进步的人士，那么这些都是在为国家出力，为抗战出力。我就是想通过这些故事告诉读者，平凡人同样能够撑起民族的脊梁，在乱世中守住良知，守住骨气，其实就是英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普通人守好底线，做好本分，也是心怀家国最真切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1: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温彦霞老师的最新作品，长篇小说《破阵子》，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推荐给大家。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2: 长篇小说《破阵子》以1938至1944年的桂林为背景，讲述了谢云生、老邱、张松韵、岳陇沙等知识分子于民族危亡之际，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指导下毁家纾难，人人上阵，尽其所能地投身抗战，唤起民众坚决抗日的动人故事。作者笔下的这些小人物，既有自己的烟火日常、情感波折，又能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自觉和担当，向侵略者发出响亮的怒吼与有力的抗争，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化城不屈的抗争精神。
3: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松弛感》。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的精进本事，不断的修炼自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3: 等一下，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各位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2026年的5月呢，是全国护肤月。5月份的下旬啊，也迎来了全国的护肤日。今年的护肤日主题是聚焦科学护肤，健康肌肤，安心度夏。一到盛夏呀，高温潮湿，蚊虫增多，很多人被皮肤问题困扰，突然身上起风团，奇痒难忍，荨麻疹一抓一大片。虫咬皮炎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还有可能越处理越严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一次性给您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教大家如何安全用药。马上来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张医生您好。
4: 你好。
2: 好，我们认识了张医生之后呢，也欢迎大家边听节目的时候边关注节目当中的问题。你有任何疑问也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本期节目嘉宾张碧红，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医学硕士，担任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皮肤及医学美容分会常务理事，湖南女医师协会女性皮肤病防治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过敏与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疗美容质量控制中心委员，长沙市皮肤性病质量控制中心委员。张碧红教授深耕皮肤科临床20余年，他擅长常见皮肤病及性病的诊疗，尤其在面部皮肤疾病、色斑、脱发性疾病等方面经验丰富，主攻皮肤激光美容、注射美容及

0: 面部抗衰老管理，尤其夏季过敏性虫咬皮炎皮肤病，它有着系统诊疗的方案。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收看留言，或者您直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0731-8468-1028。说起今天的节目还真的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的嘉宾张教授一来呀，我然后我们整个节目团队组的成员就开始把张教授给围住了，纷纷撸起袖子啊，卷起裤腿就跟张教授询问，张教授这夏天怎么回事啊，这蚊虫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你看我身上的这个疤，你看我身上这个蚊子咬的这个坨，你看我这个痘印儿啊，都已经痒了一个多星期了。哎，一到夏天身边很多人就突然身上被蚊虫叮咬起各种大包，甚至有些朋友还说我没有出去啊，没有出远门，也没有到户外去，我身上也起了各种各样的包，痒的是睡不着，应该是皮肤过敏了，但是又找不到原因。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荨麻疹的突然爆发，这些隐形的诱因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呢？夏天到底是不是荨麻疹的高发季呢？张教授，
1: 确实夏季是我们荨麻疹的高发季节啊。其实这主要跟我们的环境因素啊，或者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你像我们高温高湿的环境，就会导致我们的排汗不断的排出，然后导致不断的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然后加上我们的高温的话，有紫外线的照射啊，然后或者我们的蚊虫的叮咬呀，还加上我们夏季可能虫螨呀、花粉呀、霉菌啊，也会让这些过敏物质也会增加，同时它就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然后产生一些过敏的物质，导致荨麻疹的发作。所以说夏季来说，荨麻疹是我们的高发季节。
0: 还真是。所以上节目前我还问张教授，我说是不是最近到您医院里面来看虫咬性皮炎的荨麻疹的这个患者会多一点，他说还真的是在夏天会要多一点。那很多人就说我们生活当中提到的荨麻疹和普通过敏是湿疹又有什么不一样？有些人吹空调、吃冷饮、出汗多，好像也会得荨麻疹。
1: 其实我们荨麻疹啊，它就属于一种速发型的一个过敏反应，起得快，然后也消得快，就有那种反复发作啊，去来无影去无踪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你像我们的湿疹的话，它就是一个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它的皮疹又有多样性，它不像荨麻疹只是单一的风团。然后湿疹的话，它像有斑块呀、丘疹呀，有时它急性湿疹的话，它可以有渗液呀，然后像慢性湿疹的话，它可以有苔藓样变呀，它不可能马上会消，所以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就是荨麻疹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湿疹的话，它可能就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然后像我们为什么说吃喝冷饮会起荨麻疹？你像喝冷饮，它就有冷水的刺激啊，你像吹空调冷风的刺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冷接触性荨麻疹。然后我们可能有像我有些患者，他就打球啊，然后出汗以后，他可能会情绪激动的时候会起荨麻疹，这个也是我们的常见的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在我们的夏天的话，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0: 哎，很多人也不知道啊，像刚才张教授说的，夏季日晒、游泳、蚊虫叮咬，甚至出汗的刺激，都会诱发这个荨麻疹。这些特殊类型的荨麻疹有什么典型的表现呢？
1: 像我们的日晒的话啊，可能会出现一个日光性荨麻疹，它可能在我们的暴露部位会出现一个风团呀、瘙痒呀、一个红斑一些情况。你像我们的，你像游泳啊，接触冷水以后也会发荨麻疹，但吹冷风皮疹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风团。你像我们出汗呀、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针尖大小的小风团呀，会有刺痒感呀。你像蚊虫叮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丘疹的性的荨麻疹，它就会表现一个坚实的一个结节。
0: 朋友也关心说，荨麻疹好像也是常见的一个皮肤病啊，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在家里硬扛了？ 一定要到医院挂您的号来检查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自行在家里处理？
1: 你像我们荨麻疹，如果能发的比较厉害，你全身泛发性的呀，然后瘙痒也比较剧烈的，影响我们生活的，就是这种情况下，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出现出气不盈啊，心里不舒服呀，然后胸闷啦，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的情况下，有的人还可能合并有一个头晕啊，或者腹痛腹泻啊，或者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过敏休克的一个对，就必须找到医院来做积极处理，因为这个会有生命危险。如果你就是小打小闹，身上偶尔出现一两个，然后又不是很影响生活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可以在家里观察，
0: 自行用药。同样是皮肤痒，荨麻疹和虫咬皮炎的初期其实是有一点像的。我们在家怎么快速的区分我这是荨麻疹，或者说我不想用错药，我怎么知道这是普通的荨麻疹或者是虫咬皮炎呢？
1: 像我们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会跑会消，然后感觉就是不留任何痕迹。然后我们像我们的那个虫咬性皮炎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的皮损比较固定，然后会发硬，然后又消得慢，它不会24小时内消退。像我们的刚刚也提及到，我们的荨麻疹是反复发作，然后它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我们的丘疹性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一个硬疙瘩散在的分布，它就固定在那个部位，它不可能24小时消退。对，所以说你只要发现它的皮疹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可能就是说你观察24小时，如果能消的就是荨麻疹，不能消的我们就考虑虫咬性皮炎。
0: 明白了，这个判断的方法简单又快速啊。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教大家如何夏季正确护肤，让你的皮肤不再痒。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来告诉大家，其实有很多盲目处理皮肤瘙痒的方法是错误的，到底是哪些呢？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 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

0: 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很荣幸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教授做客节目，跟大家来答疑释惑，教你如何安全用药，在夏季好好呵护咱们的皮肤。刚才说到虫咬皮炎还有荨麻疹，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如何快速的区分，现在大家都清楚了。那么说到关于皮肤瘙痒，大家在生活当中处理的方法啊，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啊。你看我这里来列举一下，皮肤瘙痒呢，很多朋友就说那就是用清凉油啦，皮肤痒那我就是用清凉油，反正就是先涂着再说，就是清凉油起码它那个薄荷的感觉啊，凉凉的，嗯，就止痒。还有呢就是说我奶奶还有我妈妈就喜欢用大蒜籽，哎，老人家都说了就好痒的话就把那个辣辣的大蒜籽啊涂在皮肤上，嗯，也挺好的，止痒效果也挺好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年轻的朋友，他们研究出来的新方法就是被蚊子咬的痒了之后啊，蚊虫叮咬之后就开始用热水去烫啊，超过40度的热水，还有用电吹风吹热风，哎，我试了一下确实舒服一会儿了，哎，好像还挺有用的。还有的方法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大家依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在那个咬的很痒的地方不断的用手指甲掐个十字呀，掐个井字啊，掐个田字，就是五花八门的方法啊。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哪些方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哪些方法有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呢？哎，这个荨麻疹啊太痒了，到底这些偏方有没有用呢？
6: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其实都是错误的啊。
4: 都是错误的。
6: 其实我们有的患者他就会，哎，我既然长了皮疹我就放肆抓啊，越抓越痒。其实他抓的话他会刺激我们皮肤产生一些过敏性的物质，会出现越抓越痒的情况。刚刚也提到为什么用开水用热水去烫啊，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扩张呀，导致我们的红肿会加重啊，后面会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低温烫伤。还有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说用什么大蒜籽啊，我看到一个，我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他痒在家里用大蒜籽湿敷，然后出现一个大块性的一个接触性皮炎。其实你本来你就有创面，然后你再用大蒜籽一刺激，它会加重，就出现一个第二次过敏，就是出现一个接触性皮炎。像这种方法我们都是不建议的，我们还是可以经过用一些常规的药物来控制它就可以了。
4: 好，现在听到了啊，尤其是阿姨奶奶们啊，就是坚持要用大蒜籽的奶奶们，不知道听到这一段话有没有收获呢？ 刚才我们

0: 我们也提到了，千万不要盲目的用民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偏方，包括用那个电吹风，用热风去吹啊，有可能也会加重病情。荨麻疹的反复发作呢，有很多人也会说，怎么我老是每年就是丘疹性荨麻疹啊，一到这个夏天我就会犯病，我周围的朋友怎么感觉他们都很身体很好，不会出现皮肤过敏的情况呀。我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也总是会说，病因呢什么原因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你要提升自己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哎，他就觉得特别抽象啊。夏季如何从根源上来减少诱发，是不是真的体质差免疫力低的人他就容易得这个丘疹性荨麻疹呢？
1: 其实荨麻疹反复发作啊，它并不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而是我们的免疫功能紊乱。其实还加上它的过敏体质是相关的。其实我们夏季我们出现荨麻疹了，并不就是只是通过吃药来控制，我们同时我们还可以规避一些因素啊，例如我们进入一个骤冷骤热的一个温度啊，防晒呀、防螨呀，减少霉菌，少去那种有霉菌感染的空间啊。其实我们减少过敏因素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因。
0: 减少过敏因素。刚才在节目之前呢，我也问到张教授，我说要查到自己的过敏源真的难度太大了啊。
1: 确实是这样的。
0: 你看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你不像有些食物很明显，可能我们见得到的我们认知的一些东西，可能我就知道啊，我吃花生过敏，我碰不得那个水蜜桃外面的毛，或者我吃不了猕猴桃，我吃不了芒果，或者有些什么花粉，就明显知道自己过敏源是什么，但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查不出来自己的过敏源是什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做好这个规避，降低自己有可能会出现皮肤过敏的荨麻疹的情况呢？
1: 其实我们过敏的东西，我们常像我们小朋友，如果他接触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你像我们可以做一个过敏源的筛查。但是如果我们成年人接触的东西相对来说大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些日常的笔记。你像我们，哎，我今天吃的什么东西，我发了荨麻疹，哎，是不是有相关性？我每天都给我的生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食物的日记啊，吃了什么东西啊，接触了什么东西啊，我今天有没有发皮疹呐？然后你可能累积起来以后，你就可能找到一些相关的诱因，我们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发病的风险。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养成这样一个给自己做作息还有饮食的一个规律记录是挺好的，不仅仅是查过敏源。
1: 对的，是的。
0: 包括你可能会有什么，哎，回来我怎么腹胀啊，或者拉肚子啊，或者回来之后我觉得哪里又有点不舒服啊，那我平时生活当中有这个记录的习惯，养生的健康习惯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那会不会是一些这样的人群更容易诱发夏季的荨麻疹呢？生活压力大，熬夜，或者是饮食习惯不好，喜欢在外面吃重口味的香菜啊什么的，这跟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有关联吗？
1: 会的，其实影响还挺大啊。你是我们熬夜呀、压力大呀、高糖高脂的饮食啊，可能会对我们的免疫力有一定的影响，它会让我们的免疫力处于一个比较紊乱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免疫力低了，是不是意味着你的皮肤屏障差了？然后你对外界的刺激，你的屏障就会减低了。同时，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不行。然后我们可能平时我们还是要规律饮食啊，不能熬夜呀，然后饮食上面更加健康一点，少去少在饮食我们的食物里面添加过多的佐料
0: 品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呼吁说，用餐啊，吃饭的时候能够看到原本的食材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处于就是说越精简，你的食物越精简，你过敏的几率就会越少。
0: 对，如果你吃的一盘菜然后就看不到食物的本身，再加上里面添加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你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我们原食物的原本的加点盐有可能就差不多了，尽量少添加佐料。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哎，我们这里听节目的朋友发来了留言，想请教一下张教授，昨天晚上带小孩在 小区的草坪

斗胆玩了20分钟，腿上瞬间咬了7-8个包，又红又痒，哎呀，当妈的真心疼。然后我就是条件反射的涂了这个花露水，没想到更痒了，这到底是蚊子还是螨虫啊？话说我真后悔不该去学。

0: 多嫩呐、啊嗯，然后它就容易受这些蚊虫的叮咬、嗯。然后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一定要去户外的小朋友的话，我们最好是穿长袖长裤，长袖对、嗯。然后可能适当的，虽然我们的花露水它不能治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喷洒一点，是不是可以预防我们蚊虫的叮咬？但是它就是花露水，为什么有的人会越涂越厉害呢？其实它就是有的人因为蚊虫叮咬以后，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小的破损？破损的话，有的人对花露水里面的某些成分会有刺激反应，可能会引发二次过敏的情况。所以说如果你生病了，你还是可能要用一些药物。如果你还是没有我准备去公园里玩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花露水来预防这个蚊虫的叮咬，但是它并不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1: 明白了。好，这里有朋友说，你还敢傍晚时段带娃出门啊？确实啊，就是咱们夏天应该是一个什么时段出去相对来讲蚊虫会少一点，或者刚才张教授说下过大雨之后蚊虫就会格外的多。
0: 对，我们尽量选择，就是说一定要外出的话，我们选择尽量小朋友的话不到水边，不到树林，不到草地上去，选择一个宽阔一点的地方去，然后树木少一点的地方去，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
1: 对啊，而且可能早晨会比傍晚会好一点吧。会不会傍晚的蚊子感觉也跟我们朝九晚五上班的人一样，到了傍晚他们也回来了？
0: 哦，这个我可能没有科学依据，我就不好好说了。
1: 好，总之呢，就是张教授刚才说的物理防护一下是很重要的啊、
0: 对，
1: 而且不要去到水边或者是树木草丛比较多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位朋友说，张教授你好，我一到夏天脸上就反复泛红发痒，以为是晒的，但是我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胆碱能性荨麻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跟出汗情绪有关？这个能根治吗？
0: 其实我们的荨麻疹它首先跟体质相关。为什么会发胆碱能性荨麻疹？一般都是运动以后啊，就是有像我同事啊，他昨天就跟我说，哎，我想减肥了，我就运动了5分钟，然后身上痒的不行了。所以说我们如果你发现有明确的原因，我们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还是避免运动啊，避免出汗呀、避免就是情绪激动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该避免的时候还是要避免的。
1: 那怎么办？那如果一运动出汗就出现荨麻疹，那是不是它就不能运动出汗了？
0: 那既然有明确的诱因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少运动。如果你一定运动的话，我建议可能口服一粒吃的药，然后可以减少你这种症状嘛。
1: 或者是在水里运动，游泳可能会好一点呢？会不会出现这种荨麻疹的情况？水里游泳出汗感觉不到吧？
0: 对，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可以尝试一下哦。
1: 如果非常热爱运动的话，
0: 对对对、
1: 好，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的副教授张碧红，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夏季如何护肤，我们来应对一下荨麻疹高发，还有虫咬皮炎。
2: 来，请
3: 一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星辰来临，他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0: 他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9: 他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10: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啊，荨麻疹高发的应对方法，还有虫咬皮炎的科学用药。很高兴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张教授将会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在夏天高温潮湿，蚊虫增多，那些被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来护肤呢？刚才跟大家讲了很多相关的内容和方法，应该是十分受益的。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来问题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热线号码是0731-8468-1028，0731-8468-1028。夏季呢，确实是丘疹性荨麻疹的一个高发季节，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到了这个季节，他来预防荨麻疹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儿童、老人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群，他和普通的人群在这个夏天预防荨麻疹会不会要多一些环节，或者要注意些什么吗？
3: 确实是这样的，像这三类人群的话，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了。像我们小孩子他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薄嫩的话，我们可能要少去那种草丛啊、树林啊，或者水边啊。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我们尽量让小朋友穿长袖长裤啊，然后保持尽量少裸露皮肤在外面。你像我们老人家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呀，我们尽量少到那种从温度高的地方到一个空调房里面去，然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也要尽量避免。然后像我们过敏性体质的一些人群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自己提前备好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然后尽量平时做好防晒呀，做好防螨虫啊，或者一些做好这些措施啊，尽量少到那种避开我们椅子的一些过敏性的一些因素。
0: 好，这里有几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啊。张教授，今天听你的节目，我一边听一边抠痒，就是他可能听到聊这个话题，他就觉得皮肤有些痒了，这是一种心理上的，
3: 可能有心理上的暗示吧。
0: 对，他是一边听节目，他就一边抠挠痒，他就觉得这里痒那里痒。还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们这些过敏体质的人群真是伤不起。你看到夏天的时候就想带小孩子去露营，去溯溪，但是一进到这些大自然的场景里面，就会有一些担心和害怕，又想出去玩，但是呢又害怕自己小孩的皮肤太娇嫩啊，自己本来又是过敏体质啊，到了那里会不会担心丘疹性荨麻疹之类的。那么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就是自己准备一些常备的药。那么问题来了，虫咬皮炎的用药指南，有些药能用，有些是不能够乱用的。我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我之前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也是虫咬皮炎，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反正就是长了很多那种红色的包，半天也消不下去，晚上呢也痒得不得了。后来医生就给我开了

0: 单皮
1: 分，
0: 单皮分，
1: 嗯，对对对，
0: 然后
1: 可以用的。
0: 他跟我说，这个药你放心用吧，
1: 嗯，
0: 它没有激素。
1: 对，是的。
0: 他说还有一个药，
1: 嗯，
0: 卢米松吗？
1: 哦，卢米松相对来说虫咬性皮炎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使
0: 用。不建议
1: 用，哎，因为它是强效激素。
0: 嗯嗯，他说这个药呢就不太建议用，如果非要用，一天用一次。而且也不要厚涂
1: 啊，对，然后时间也不要过长。
0: 嗯
1: 嗯，像我们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可能常规的可能会用一点卢甘斯洗剂。
0: 嗯，
1: 你像它就有温和止痒的作用，像我们小孩子啊、成年人都是可
0: 用
1: 的。
0: 卢甘斯洗剂。
1: 对，
0: 嗯，
1: 然后它也有个收敛的作用，如果水泡的话，它也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
0: 嗯，
1: 你像我们刚刚也提到单皮酚，像我们一些非激素的软膏，我们也是可以用于虫咬性皮炎的。
0: 嗯，
1: 同时我们还提到了一个激素软膏，强效激素我不建议使用，但是我们的一些弱效和中效的激素我们还是可以用的，像我们常用的地奈德啊、氢化可的松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小面积短期运用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把握这个指针，
0: 嗯，
1: 就是说小面积短期使用，不长期用就没有问题啊。
0: 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市面上呢也会推荐各种各样的止痒药膏、防蚊喷雾。如果是我们在夏天要带一家人、孩子们出去玩的话，张教授有什么推荐吗？那个防蚊喷雾到底有没有用呢？还是心理作用呢？
1: 其实我也是，我自己也会备一点啊，因为我小孩子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一个小朋友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日化用品，它确实还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0: 嗯，
1: 它确实可以预防我们蚊虫的叮咬，它只是不能治疗我们的一个疾病。
0: 明白。
1: 嗯，对，
0: 它可以预防，但是不能够治疗。
1: 啊，
0: 嗯，一旦你已经感染上了，或者已经有着过敏反应了，咱们就不能依靠那个防蚊水啊。或者花露水啊、清凉油啊，那市面上的常见的止痒药膏、抗菌药膏、虫咬皮炎，就是刚才张教授提到的那一些吗？
1: 是的，像我们的卢甘斯洗剂，单纯瘙痒的话，我们可能用点卢甘斯洗剂就够了。
0: 嗯，
1: 你像如果我们红肿的厉害呀，就是痒的比较厉害的，我们可以用一些非激素软膏或。就是刚刚提到的单皮酚啊，还有一些弱效的激素啊，
0: 嗯，
1: 像我们的地奈德啊，也是可以的。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确实很严重啊，全身都有啊，面积比较泛发呀，你就红肿的比较厉害，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加一些口服药。
0: 氯雷他定
1: 啊，对，
0: 要开始吃药了
1: 啊。
0: 那有些妈妈就有点担心啊，像成年人的话，可能他的反应比较强烈的话，或者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痒的又厉害，晚上还睡不着，光用刚才您推荐的那几款涂抹的非激素类的药膏，好像还没有明显的转好。那么医生可能就建议他吃一些口服的药。那小朋友能吃吗？
1: 其实我们如果刚刚也提到了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用口服药呢，像刚刚提到了全身泛发的，剧烈瘙痒的，就是可能严重影响你的生活的，还有一些就是就是烧抓以后糜烂呀、水泡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像我们还有一些蜜蜂蛰的，它岂不也是虫吗？蛰的也都像引发全身过敏的、头晕的这种，我们肯定是要口服药物的。
0: 哦，
1: 啊，
0: 到您医院来门诊啊，见您面诊的病人当中，有一些什么难忘的例子吗？就是虫咬性皮炎或者是夏季的这个荨麻疹的症状比较明显的。
1: 其实我刚刚也我们也提到一个荨麻疹啊，其实外地人在长沙最常。吃的是什么？夏天小龙虾。
0: 口味虾。
1: 对，其实我们每当我们就是夏季来临的时候，因小龙虾过敏的也是有不计其数的啊。
0: 真的。
1: 对，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过敏体质嘛，他可能来到长沙，他可能没有顾忌那么多了，先吃一顿小龙虾再说，然后没过多久就来急诊了，要抢救了。对，确实是。
0: 就吃这个小龙虾过敏吗？
1: 对，它就毕竟它也是蛋白质，这种有的对高蛋白过敏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我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啊，还是要规避这些可能的因素。你像高蛋白的食物啊，你像我们的海虾子啊，其实龙虾它也是属于那种高蛋白的嘛，
0: 是
1: 吧？
0: 哦，
1: 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规避的啊。
0: 哇，真的没有想到吃小龙虾还有会出现荨麻疹的情况啊。那像一般像他们如果外地的游客来长沙吃小龙虾过敏的话，您一般是怎么来诊治他们呢？

0: 如果比较厉害的，开始我们也
1: 厉害到什么程度啊？
0: 有出现过敏性休克的，就是来抢、啊、一来就要抢救的，
1: 抢救吃小龙虾要抢救、
0: 是，对对对、但是对于那种特殊的人群，过敏体质的患者，我们觉得还是注意一下的，就是说这种高蛋白的食物啊，还是有可能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情况。
1: 到休克的地步，真的没想到啊。本来是来长沙开开心心玩一趟啊，吃点好吃的。那有没有吃之前可以做一个什么过敏测试的吗？
0: 其实
1: 比方说像染头发，说明书里面经常会说染头发的话先取一点点染发剂、放到什么耳垂后面或者是手腕上，一个小什么24小时之后看有没有过敏反应，没有过敏反应才可以染头发。
0: 哎，确实是我们日常的那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涂在那个耳后来监测它的过敏反应。但是小龙虾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呀、
0: 如果你平时对高蛋白的食物敏感的话，我建议就是还是悠着点，你可能不要吃那么多，你可能有时是敞开来吃肯定也不行啊、可能你可以先试一两个看看有没有反应、我们再来看你过不过敏的情况。
1: 所以这个量
0: 慢慢的啊、对对，
1: 这个量是很重要的、
0: 有的人一来了下了飞机，我第一次、哎跑到小龙虾吃一个小龙虾再说呗、
1: 嘴巴是很嗨了身体一点都不嗨、
0: 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啊。我们微信上也有朋友发来留言说，教授你好，我就是您说的虫咬皮炎患者，我最近在长沙被不知道什么虫咬了之后啊、皮肤上还留了黑印和红肿，很长时间都消不掉，都已经半个月了，有没有淡掉这个痘印的方法呢？
0: 确实啊，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上虫咬性皮炎出现一些皮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少抓少刺激、如果我就是说我们可以首先、你可以用比较物理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可以用冷水敷一敷，然后它可以消肿，然后这样可以止痒的效果、然后如果还是控制不了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芦甘丝洗剂、或者用一些弱效的激素来慢慢的控制、如果你放肆的去搔抓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真皮，然后刺激我们的黑素素细胞产生一些色素，这样子就会产生痘印、所以说我们首先是及早的不抓不挠，正规的治疗，然后如果你治疗好了以后还是有印子的话，我们可以加强保湿防晒、然后预防让这个痘印消得更快一点，
1: 消得更快、
0: 对，
1: 总之呢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消除掉、
0: 哎，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张教授你好，长沙最近好热啊、我就把凉席拿出来用了、结果呢一用凉席，我腰上后背上就长了一串硬硬的红包，痒得睡不着，家人都说是螨虫，那怎么除螨才行呢？这会不会是螨虫咬的呢？
0: 其实我没看到里面，我也不好说啊、其实像我们凉席拿出来，我们肯定是要清洗以后暴晒以后才用啊、如果你没有直接拿出来，你可能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霉菌感染，或者里面是不是有小的虫子，这个也都很难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最好是洗完以后暴晒以后然后再用，
1: 暴晒以后
0: 啊、对对对，
1: 像我们家里人暴晒凉席之后还要再撒点花露水再喷点酒精才放心啊。这里有位朋友他是说自己去年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张教授你好，去年的时候啊进入三伏天我就听了周围的朋友的介绍，我也去贴了三伏贴，贴了头伏之后还没有开始贴二伏，我身上就开始长包了，非常痒，痒得睡不着，他们说我不适合贴三伏贴，请问我这到底是过敏体质的原因，还是因为贴了三伏贴我过敏呢？
0: 哎，其实这个问题不好说啊。其实如果你贴了三伏贴，你在三伏贴的部位它就会出现一个皮疹，那看你这个样子，你出现的部位是不是在三伏贴的那个部
1: 位
0: 出现
1: 啊？
0: 对，如果你在三伏贴的那个部位出现的话，可能就这个接触性皮炎。如果你在三伏贴旁边贴的出现一个过敏，那不一定是由三伏贴引起来的。对，
1: 他说我周围有朋友就说啊，痒就对了，贴三伏贴就是要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给逼出来，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吗？
0: 那我们西医没有这种说法啊、
1: 西医当中是没有这种说法的。
0: 对对，
1: 那您关注一下，当时贴这个三伏贴，起的这个硬硬的痒的包，是不是贴的那个位置、
0: 对，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确实我们在三伏天的那个日。

0: 子里面我们也会接触这种三伏贴过敏的。嗯啊，确实有，就是它就是它的皮疹很典型哦，就是跟那个三伏贴那个
1: 穴位贴的那个穴位
0: 一样的。对对对对。
1: 那么我们处理的方法就是，首先马上你就不要再继续贴三伏贴了。
0: 哎，对，
1: 嗯，然后再对症下药。
0: 啊，对对对。
1: 好，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三二一，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今天节目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被皮肤问题困扰的那些事儿。同时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长沙市第3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一次性跟我们大家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告诉大家如何安全用药。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到了夏天科学护肤的最佳方案，远离皮肤的困扰。你想想看，夏天本来气温高，大家呢就容易情绪不好，本来就烦，然后到处都是蚊虫，哎，有很多朋友甚至因为这个原因啊都不喜欢夏天了，不想出门了，不想出去玩了，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更加是各种担心。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做好科学防护的话呢，还是可以远离很多皮肤的困扰的。夏天除了应对荨麻疹、虫咬皮炎，日常护肤最关键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不要用防晒霜，直接就是把自己给抱紧一点，墨镜戴好，帽子戴好，雨伞打好就行了。那到底是用防晒霜好还是不用防晒霜？

0: 妆好，或者说夏季护肤最关键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吧。
1: 其实像我们日常护肤的话，一般就是温和的清洁，做好保湿，然后加强防晒，这是我们相当关键的啊。其实我们的清洁的话，我们就是每天洗个一到两次。像我的话，我一般冬天只洗一次脸。你像夏天的话，我可能最多一到两次，所以说也不要过度的去清洁。我们要清洁的话，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一些产品，你像氨基酸的洗面奶，然后我们不能用什么磨砂膏啊，或者过度的去角质啊，这个是其实会损伤我们的皮肤的一个保护膜啊。我们保护膜越完整的话，它可能就越能抵抗外界的刺激，就像我们的城墙一样的，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保湿也相当重要。你像夏天，我们可能我们相对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我们可能用一些乳液做好就可以了。乳液的话，相对来说它
0: 一层又一层。
1: 哎，对对对，我们尽量轻薄一点，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本来我们皮肤分泌的东西，它就是保护我们的嘛，我们适当的加一点点，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滋润度就可以了。然后防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防晒啊，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硬防晒和软防晒是同时要应用的。我们不仅要戴口罩戴帽子，然后还要打伞，同时我们脸上可能要适当的涂一点防晒霜。然后我们去户外的话，一般要加强防晒，一般2到3个小时要涂一次。你像有的人就跟我说，哎，我天天涂防晒霜，为什么我脸上还是被晒伤了呢？其实有时你是不是量也不够，次数不够。你像我们量的话，我们正常是涂到脸上一个硬币的大小才算合适。然后你就是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涂了一
0: 早上出门我涂了呀。
1: 啊，对呀，
0: 然后在外面暴晒一天，那肯定不
1: 行。确实是这样子的哦。但涂一次肯定不够，你如果在户外的话，我们可能要加强每2到3个小时涂一次。对，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防晒。
0: 这里有个漂亮的美女发来消息说，说到涂这个防晒霜，我每天都有化妆的习惯，如果要是每天都要在好几个频次涂防晒霜的话，我面部的妆容怎么办？应该卸掉妆再涂吗？还是直接涂在我的妆容上呢？
1: 在外面的，在户外的话，可能卸妆就比较麻烦了。
0: 对啊，
1: 我们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拍拍就可以了，就适当的在上面补涂。
0: 补涂，就不用像早上出门一样涂的那么夸张，你就轻轻的拍一点防晒霜在脸上，让它能够起到这个防晒的作用就可以了。
1: 对，
0: 也不会毁，就是大面积的，就是去除掉你已经化好的那个妆容。这个方法就是张教授教给大家，然后也说得非常的仔细了。针对有一些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啊，到了夏天晒太阳晒了之后出现了色斑、敏感、泛红，那像他们的话，怎么和荨麻疹、虫咬皮炎来区分的护理呢？
1: 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你会出现晒斑过敏，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和一个光的损伤相结合的，所以它最主要是加强修复保湿防晒就比较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是因为荨麻疹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我们最主要是抗炎止痒，然后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好了。然后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最主要就是它是由蚊虫叮咬引起来的，我们可能它的病因不一样，我们不能分为一谈。
0: 对，
1: 就是它的修复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虫咬性皮炎我们可能我们做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把周围环境清理干净，然后平时去户外加强护理，然后也是不一样的。
0: 这里有朋友他就问的比较私人了，他说问一下张教授，您平时是如何来防护这些蚊虫的呢？就是问您家里是怎么防护蚊虫的，会不会方法更加有绝招一点？
1: 其实我们家以前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我们家起码
0: 灭蚊拍
1: 对，灭蚊拍，然后我们家是挂蚊帐的。你像我们家，我们院子里绿化比较好嘛，然后它就是每到4月份开始就开始蚊虫比较多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是物理的方式，
0: 物理方法
1: 对，
0: 直接隔绝。
1: 对，直接隔绝。其实还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又换了一种方式，我们可能就用了那种灭蚊液，就是那种睡觉的时候擦在墙壁上面那种，
0: 就是无色无味，
1: 对对对对。
0: 吸 性很低
1: 的
0: 那种面纹眼。
1: 对对对，啊，对，其实现在效果也挺好的，我发现。
0: 市面上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张教授把他自己亲自经历过的这个防蚊的方法呢，也倾囊相授了。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是十分的满意了。由于时间的关系。

0: 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朋友在想了解一下张医生的门诊时间，您在节目里面告诉一下大家吗？
1: 我是长沙市第三院的皮肤科医生，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和周四、周五、周六都在门诊。如果大家有什么皮肤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0: 好的，谢谢张教授做客《健康相约一百岁》。那在夏季来临的时候，无论是荨麻疹、虫咬皮炎这个高发时段啊，咱们都不要害怕，也千万不要乱治，找准诱因，规范的用药，保护我们的皮肤屏障。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稳定的好皮肤，舒爽、清爽的来度过这个夏天。谢谢张教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好，拜拜。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松弛感》。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地精进本事，不断地修炼自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长河中，艺术家们以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无私的奉献，为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解放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乐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系列纪录片《为人民而歌》正是这样一部深情致敬中国红色文艺的力作。它讲述了周维志与王坤这一对革命伉俪的动人故事，以及他们如何用歌声和艺术为人民的生活带来希望与光明。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人民艺术家周维志与王坤因革命而相聚，携手为人民而歌的生动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北风吹，雪花飘，这是王坤的歌声，响彻在延安的每一个角落。雄赳赳，气昂昂，则是周维志以激昂战歌描绘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王坤1925年出生在河北省唐县的一个农村家庭，虽说他作为女儿身出生在那个重男轻女的观念比较严重的年代，可他的父母却特别疼爱他，不仅把好吃的都给他，还尽力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1930年五岁的王坤被父母送进了县女子小学，为了让他进入这所小学，父母省吃俭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凑够了学费。王坤也没有让父母失望，用功读书的他把自己的学习成绩保持得特别好，一直是

0: 班上的尖子生。他当时最爱的科目是语文和音乐。喜欢语文的原因是觉得文字能带给他知识，喜欢音乐是因为音乐可以让他的心情舒缓下来。连王坤自己也没想到，当时只是单纯的觉得音乐好听的他，后来竟然和音乐这门艺术牵扯了一辈子。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当时12岁的王坤加入了唐县的抗日自卫队。他剪短了头发，腰间系上皮带，背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小包，到处用歌声传扬抗日救国的道理。1938年春天，18集团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走进了唐县，开始在那里做革命工作。服务团的领头人是位音乐高手，名叫周威志。他1916年出生在江苏东台的一个农民家里，原名叫周良济。1930年14岁的周良济来到上海，进入申报工作。在上海，他结识了邹韬奋、李公朴等一批上海的民主人士。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正对中国虎视眈眈。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进一步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11月23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逮捕了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举动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抗议。在时代浪潮的激荡下，周良济的爱国之心不断升腾。为了表明心意，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周威志，意思是与黑暗势力巍然对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周威志随李公朴等人前往华北前线进行抗战宣传，参加了八路军，并在山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周威志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随后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1939年，周威志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到了河北唐县。当地干部向周威志推荐了一位年仅14岁的妇女干部，就是王坤。王坤天生有一副好嗓子，是远近闻名的小歌手。十里八乡的战士百姓都喜欢听他唱歌。唐县那场文艺汇演上，周威志听了王坤唱的《松花江上》，心里头就觉得这姑娘是个音乐的好苗子，还特别有上进心。于是他就把王坤招进了西战团，让他当上了文艺兵。那时候西战团里可藏着不少有才华的文艺青年，他们中有不少人对王坤都挺有好感，但王坤偏偏就对周威志情有独钟。他们的儿子周七月回忆说，
1: 工作上的密切接触也让父亲与母亲多了一份对彼此的了解，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升温发芽。
0: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革命圣地延安，周威志调入鲁艺戏剧音乐系担任助理员兼鲁艺文工团副团长，王坤则进入鲁艺学习声乐，成为鲁艺文工团成员。这一路上他们得靠两条腿整整走上2000里路。过日军封锁线那会儿，王坤不幸生病了。为了能让大伙顺利过去，周威志没办法，只能把王坤托付给当地的老百姓照顾，自己则带着队伍继续前行。王坤病好之后，有组织派人一路保护，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了延安，终于和周威志见上了面。抵达延安后，鲁艺文工团立即开展工作，他们在当地收集了很多民间故事。剧作家贺敬之回忆说，
2: 西战团的同志1944年这个回到延安，合并到延安鲁艺了。由这个团长周维志同志和这个他这个团里的一位作家叫邵子南同志，向周扬同志汇报了

0: 他们所了解的、收集到的这个民间传奇的故事。
1: 其中一则白毛仙姑的故事引起了许多鲁艺师生的注意。相传一位出身贫苦的女孩，由于遭到当地的地主迫害，只身逃入深山，在山洞里生活多年，变成了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后来八路军救她下山，使她重新过上了人的生活。鲁艺院长周扬认为，这个故事既富有传奇性，又可以表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重大主题，便决定组织一批高水平编创人员排演一出大型歌剧，向即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1945年1月初，经过讨论、润色、定稿，由贺敬之、丁义执笔的剧本初稿最终被确定为歌剧《白毛女》的排练脚本。在当时的延安，这种融汇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歌剧形式的崭新音乐风格很难找到合适的演唱者。为此，作曲张鲁忧心忡忡地找到学院领导周威志反映情况。
0: 周氏同志就给我介绍了王坤同志，啊，王坤同志，唱民歌，唱河北梆子，啊，而且还有一些舞台经验，啊，演唱的，你可以将来你可以听一听。这样的话呢，我就想到他。
1: 王坤的歌声不仅深深打动了张鲁，也让在一旁观看的总负责人张庚高兴地拍案叫好。就这样，王坤毫无争议地成了白毛女女主角喜儿的扮演者之一。这一演可不得了，在延安火得一塌糊涂。作家王蒙回忆说，
2: 他的唱歌呢是那种天籁，最朴素、最质朴、最奔放、最豪迈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能够把这个白毛女的角色能够拿下来，而且拿得那么自然，那么可信，那么真诚，那么让你啊身心呢全都浸透在这个白毛女的故事里边，这正是王坤的先天的优点。
3: 环球名人坊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 娄底 FM9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5: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5: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6: 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0: 啊，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8: 1945年4月22日晚，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灯火通明，大型文艺作品《白毛女》首次登上了舞台。随着剧情的演进，观众的心情不断起伏。当王坤扮演的喜儿在剧中遭受地主黄世仁非人折磨，奔向台口高唱“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时，深受触动的毛泽东率先起身鼓掌，全场掌声雷动，几乎每一位观众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剧作家贺敬之说，
9: 黄主席看的时候，我就很注意他的表情。救出喜儿以后，他就已经是我看眼里面就是好像有泪光的样子。斗争后以后，最后上了去，太阳底下把元神，他掉泪了。
8: 白毛女思想深刻，立场鲜明，批判了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歌颂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觉醒，勇敢的斗争，争取自由和解放。白毛女登上了艺术的舞台，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王坤的歌声回应着时代的号召，呼唤着每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冲破枷锁，投身革命，用热血与信仰撼动旧世界腐朽的铁幕，揭开新世界胜利的篇章。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战略部署，鲁艺师生组成文艺工作团陆续奔赴东北、华北，王坤也再次打起绑腿走向前线。张家口是扼守华北与塞外的咽喉之地。11月10日夜晚，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等先期到达张家口的单位，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欢迎从延安来的文艺人士。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近2个月的王坤不顾疲劳，表演了秧歌剧《兄妹开荒》。他的歌声明朗高亢、纯真质朴，将妹妹的率直泼辣演绎得淋漓尽致。1946年初，周维志平安抵达张家口，被任命为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团长。北风呼啸，雪花飘飘，解放后的张家口迎来了第一个春节，新版《白毛女》在这里拉开帷幕。作家王蒙回忆说，
10: 这《白毛女》啊，这让人看着是非常真诚的，就是同情这个被剥削被压迫的人，同情呢贫农工人这个最低层的人，这就是共产党所以要建党的根据， 这就是共产党取得

0: 人民拥护、获得民心的根据。
1: 那段日子，王坤马不停蹄地排练演出，创下了6天连演9场的记录。
2: 我母亲一个人演嘛，那个时候就把孟瑜阿姨给补上去，所以孟瑜阿姨成为第三个演白毛女的人。
1: 回忆起参演白毛女的峥嵘岁月，已过百岁的孟瑜清晰如初，历历如昨。
3: 我当时参加白毛女演出，我说我怎么没演过那么大的戏，我只演过小戏，没演过，我说我不可能演，很害怕我演不好，没演过。王坤对我的帮助很大，王坤能把他的一些好的经验告诉了我。黄世仁把你抓进去之后，你要反抗，你的跪应该怎么跪下去，这段应该怎么演，你应该想什么事情，这样的他都跟我说。所以在他们的帮助下，白毛女才一点点演的比以前好。
1: 1947年至1948年底，华北联大文工团基本在河北省数路县农村扎寨，团长周威志带领大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创作，以笔为刀，以戈为枪，激励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与当地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友谊。1947年那会儿，王坤和周威志有了儿子，取名叫周七月。但因为王坤演出任务重，再加上革命工作离不开人，所以周七月刚出生没多久，王坤就没怎么顾得上照顾他。王坤当年写给周威志的家书，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家人的思念，也展现出这位性格刚强的艺术家内心深处的细腻与柔情。
2: 这个信呢，看着就不由得要动感情的。这个我估计是目前我手里最早的一封了，这是我母亲写给我父亲的信。时间不详，但是谈到了我。他也就说这个七月好玩极了，可爱极了，你成为大家最疼爱的人。但是呢，他下头话锋一转，他说呢，带他为了他我是很难的，一天到晚累死了，就这样也有人说闲话。有一天我一气想把他送去什么什么人家，这当然是气话啊。
1: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群众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入城，欢庆古都新生。王坤、孟瑜、郭兰英所在的华北大学文工团汇入了欢庆的人海。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亲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至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1950年11月下旬的一天，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威志正在参加会议。会议间隙，他顺手拿起了一旁的《人民日报》，上面的一首诗吸引了他的注意，就是“雄赳赳，气昂昂”这个词。我一看挺顺的，词很短，但是还比较全面，也有气势。短短几句，却字字千钧。周威志被这首激情豪迈的出征诗深深震撼，心中的旋律油然而生。

0: 放军战歌。从此，这首雄壮的战歌在全中国乃至朝鲜的志愿军里广为传唱。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金兆军说：“
1: 短短的几十段，起伏跌宕，有强有。”

高唱战歌，毅然奔赴朝鲜前线。他们舍生忘死，赴汤蹈火，用鲜血浇灌出和平之花，用身躯矗立起共和国的尊严。1953年10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派遣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前去慰问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坤、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登高山、涉河水、雨里走、风里演，向最可爱的人转达祖国亲人的问候，向朝鲜军民传达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也向忠魂不泯、浩气长存的英烈致敬。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生机盎然，文艺事业也亟待生根发芽。1952年，经中共中央的批准，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威志组建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并担任团长。此后，新中国一流专业艺术院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乐团、中央民族乐团等相继成立，新中国文艺院团建设的篇章就此拉开了大幕。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远哥。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周威志与王坤这对革命伉俪的动人故事。一会儿见。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6: 哎呀，大冬天的太冷了，亲爱的，快上车。
7: 哎，真的好冷哦。那你说开车前我们要先干嘛呀？
6: 开车前要先系安全带。
7: 不对，再想想，开车前要先干嘛？
6: 开车前要给亲爱的公主先系安全带。
7: 不是不是，冬天开车前要先干嘛？
6: 先检查带没带钥匙。
7: 不是，开车前要先干嘛？
6: 先检查轮胎。
7: 哎呀，你再好好想想，冬天开车前要先干嘛？
6: 先干嘛，亲爱的，你说干嘛就干嘛。
8: 每到冬天，我们裹得越来越厚，流浪的小动物们也开始寻找温暖的栖息地。汽车发动机下、轮胎上、排气口等，都是他们喜欢的住所。开车前别忘检查一下，拍拍引擎盖，按按喇叭，确保没有熟睡的小动物，做好开车前的温暖第一步。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我要吃，我饿。
1: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2: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 宝贝，加油，慢慢走。
0: 妈妈，我腿疼。
1: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2: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2: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作为第一代喜儿的扮演者，在王昆的所有作品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自然是歌剧《白毛女》。1962年7月2号这天晚上，为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20周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复排经典歌剧《白毛女》，邀请了《白毛女》首演的原班人马进行演出。
6: 1962年7月2日这天晚上，为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20周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复排经典歌剧《白毛女》，邀请了《白毛女》首演的原班人马进行演出。我的母亲王昆作为第一代喜儿，自然也受邀登台演出。那是母亲最后一次演出《白毛女》。那一晚，天桥剧场灯光璀璨，座无虚席，母亲演得很尽兴。

0: 这天，周恩来总理特意赶来天桥剧场观剧，这是周恩来总理时隔17年再次观看白毛女演出。然而在观演过程中，细心的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疑问：白毛女在延安演出时，王昆的嗓音是很嘹亮的，虽然当时剧场环境条件有限，但是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清楚地听见王昆每一句唱词，而这一次却听不太清。随后周总理从剧场一楼一直走到3楼，亲自查看倾听，最后他发现是乐队人数过多、音乐声音太大、喧宾夺主等问题。周恩来总理当即表示，一定要让观众听到演员的唱，听不见唱词怎么感动人。周总理看一场戏换了3次座位，为的就是群众能够听到艺术家真诚的表演和声音，这让王昆深受感动。王昆生前曾这样回忆，
1: 有一次我搭他的车到那个延安党校去，后来到了那个沿河，他要到杨家岭去了，到那他我下来要过河，他也下来跟我握手，说你记得你要终身为人民歌唱。
0: 为人民歌唱，这句话让王昆铭记一生，也深深影响了他的艺术生涯。他不断地把民歌、民间戏曲搬上舞台，他倾听民间歌手的演唱，学习来自民间的声音。王昆说，我是个女战士，我的歌声是为人民服务的。王昆如是说，也是如此做的，生于人民，当

0: 为人民而歌。
1: 我的母亲王坤热情如火，洒脱不羁，爽朗的笑声总是能感染身边所有的人。我的父亲周维志在文化部则诸事缠身，但他总是不急不躁，永远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如果说笑容是我父亲母亲的一个标志，那么母亲的笑像一团耀眼的光，而父亲的笑更让人如沐春风。他们将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当中。
0: 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在周恩来总理心中，对于这一年的国庆活动，他有着一个特别的想法。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维志对于当时周总理的一席话记得格外清楚，想争取用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党成立以后领导人民怎么经过斗争取得胜利建设新中国的。1964年8月1号，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一台名为《东方红》的大型音乐舞蹈演出正式开始创作与排演。要在短短2个月内创作出这样一台大型演出，压力可想而知。周维志挑起了这份重担，担任这台演出的总指挥。周维志生前在接受采访时说，
2: 部队的大军区的有基础的歌舞团都调来了，北京那个音乐舞蹈有关的团都投入了，在这部队地方上都投入，这个力量很大。创作人才呢，当时最有名的这些音乐家都调来了。
0: 一本本首次披露的珍贵的笔记本是当年周维志关于东方红的工作手记，他细心地将所有的排演细节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指示一一记录在了这些笔记本里。周其岳回忆说，东方红的演出阵容涉及70多个文艺单位，3000多名专业和业余演员，演出服装4000多套，台前幕后涉及到的人员近万人。东方红的排演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的。国事繁忙的周恩来总理常常在忙完一天的工作之后赶到排练厅观看演出，并与主创人员进行交流和指导，直至深夜。在所有人不分昼夜、分秒必争的努力下，东方红终于迎来了首演的那一天。1964年10月2日，首都北京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当晚人民大会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观礼的国际友人、社会各界代表以及首都观众共10000多人陆续走进人民大会堂，伴随着千人大合唱的雄壮歌声，大幕徐徐展开。舞台上大海烟波浩渺，红日喷薄东升，在熟悉的东方红旋律声中，翩翩起舞的100余名舞蹈演员组成的金黄色大葵花熠熠生辉。这一幅葵花向阳、人心向党的生动场景拉开了东方红的序幕。伴随着一声隆隆炮响，一曲振奋人心的旋律在舞台上响起，漆黑如墨的舞台背景也变成了耀眼的红色。这首《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展现的正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进程。然而在东方红筹备之初，这首重要的曲目却让周恩来总理和周维志颇费脑筋。当时新中国成立已经快15年了，还没有一首专门描写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歌曲，在短短2个月内的时间，能不能创作出反映这一光辉历史的优秀作品？周恩来总理找来了总指挥周维志商讨。周维志在生前曾回忆说，
2: 所以我是建议，我说有一个歌词正好和这个成立有关系，叫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把那过去那个属于苏区的

0: 很多东西各自有棺材了，都把它找出来，都备用啊。所以这个提出这个，我念的这个词，我总的是应该把这句话写进去。后来呢，就是换字写这个曲子，就用当时在30年代那个时候的风格。
1: 周恩来总理对这份歌词非常满意，经过著名作曲家李焕之作曲。这首《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成为东方红第一幕《东方的曙光》的重要曲目。周恩来总理亲自参与设计了这首歌曲的舞台背景，在第一幕《东方的曙光》接近尾声之时，舞台上响起了一首带有浓郁湖南特色的曲调。王坤所演唱的歌曲名为《农友歌》，是一首专门为东方红创作的关于秋收起义的革命歌曲。在王坤拿到曲谱之后，对于这首歌的演唱方法，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2: 这歌原来并不是这样，原来就是比较简单，李杰夫学这歌就这么三段词是一个旋律。

0: 哎，山村。
1: 都是这样，都跟着一样的。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一个歌的它的生命啊，是语言，特别是中国的歌曲，它是一个语言，再加上它有地方特色，是湖南的，所以我想一定要把那个湖南味儿把它唱出来。
2: 环球名人坊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开门。
12: 开了开了。
1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为了展现出这首湖南民歌的魅力，王坤特意学习了湖南方言和湖南花鼓戏。湖南花鼓戏活泼轻快的唱腔与王坤爽朗明亮的歌声搭配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韵味。经过王坤的处理，农友歌不仅展现出了一股浓郁的湖南特色，更反映了秋收起义时期湖南妇女勇于斗争的精气神。首次演出便大获成功，让整个东方红主创团队备受鼓舞，此后几天的演出更是场场爆满，盛况不减。10月6号这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彭真、贺龙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演出现场，一时间全场的观众沸腾了，雄壮优美的旋律又一次响彻人民大会堂，舞台上一幕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画卷以歌舞的形式再现于观众眼前。在一阵嘹亮的音乐声中，王坤英姿飒爽地唱着农友歌走上了舞台。毛泽东主席看到之后对王坤的表演不住地称赞。从1964年10月2号起，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连演14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1977年，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王坤的事业迎来了新的高峰。他带领着东方歌舞团陆续表演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在推出新节目的同时，他还一直在积极挖掘一些年轻有为的歌舞演员以及歌手等等。例如我们熟悉的摇滚歌手崔健，年轻时郁郁不得志的他一直寻找不到登台表演的机会。王坤在听到他的歌声后觉得他歌唱得不错，在1985年东方歌舞团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出活动中，安排崔健上台表演了《一无所有》这首歌。崔健登台时，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扯着嗓子就吼起了《一无所有》。台下的人一看，立马炸了锅，还有的气呼呼的当场就走了。王坤遇到紧急情况也不慌张，他坚决要求崔健把歌唱完整。从此崔健火遍大江南北。对王坤的知遇之恩感激不尽的崔健，后来不仅把王坤当成了老师，还一度表示，我恨不得管他叫妈妈。用心挖掘和培养音乐人才的王坤一直践行着百花齐放的态度，努力让更多人绽放出自己的光芒。就算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唱的歌曲风格和他相差太大，他也一直以宽广的胸怀来对待这些新鲜的事物，真正做到了海纳百川。周维志也一直忙碌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周维志离休后还是没有放下笔，他挑起大梁，主导了10本《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的编辑出版。尽管上了年纪，他依然频繁外出，参加各地的审稿和定稿会议，忙得不亦乐乎。现在这些书都已经出齐了，总共有298卷，超过500本，字数多达5亿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王坤一辈子都在拼工作，结果疏忽了对两个儿子的陪伴，很少给他们母爱。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跟儿子们渐行渐远，母爱这块他确实给的不够多。王坤整天忙于事业，和两个儿子的关系就生疏了，很少有时间去关爱他们。他一生都扑在工作上，结果跟两个儿子不怎么亲近，母爱对他们来说挺稀缺的。1988年，

王坤为了庆祝自己艺术生涯60年，办了一场演唱会。他的大儿子周七月就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在幕后注视老妈》的文章。大儿子在文章里头说了，我妈呀，对家里的事儿不太上心，老想着工作，事业心太重了。在工作上，她总是想拼个第一，不甘人后。王坤瞧了瞧儿子的作文，心里头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满是自责和愧疚。想想这些年，他整天忙着教学生唱歌，还得给他们找地儿住，每次演出都是他拉着学生的小手一起走上舞台，但他就是没空陪两个儿子。儿子小的时候，他很少亲自给他们做饭，学校家长会也经常缺席，就连接送他们上下学都很少能做到。2009年的时候，王坤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那会儿他的两个儿子换着班在医院里陪他。就在王坤住院那段时间，他老伴周威志也因为肺炎住进了医院。虽说积极接受治疗的周威志很快就康复出院了，可是在这之后，他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与此同时，王坤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从2011年开始，王坤也因为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缠身，坐上了轮椅。此时的他既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又要担心老伴儿的身体健康，同时还要想办法去弥补对两个儿子的亏欠，简直忙得不可开交。2014年9月12日，陪伴了王坤整整71年的丈夫周威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8岁。虽说王坤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可对于丈夫的离开，她还是难以接受。原本身体就不好的她，因此大受打击，身体变得越来越差。在失去老伴儿的巨大悲痛中，王坤还是强忍伤心，在2014年10月2日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那天他是被学生扶着走上台的，一起合唱了那首《农友歌》之后，王坤又坐上了轮椅。2014年11月9日，王坤因为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尽管经过医院抢救，他没有出现生命危险，但在这之后，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同年11月21日，已经昏迷多日的王坤走到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正处于弥留之际。看到母亲即将离去，之前对他的弥补一直装作视而不见的两个儿子终于给出了回应，纷纷在病床前表示早已谅解他。也不知道昏迷中的王坤是不是真的听到了两个儿子的声音，解开心结的他随后没多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丈夫离世两个多月后追随对方而去的王坤，就这样告别了所有人，享年89岁。王坤离世后，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可惜和遗憾，尤其是他生前的那些学生们都纷纷表露出了自己的悲痛之情。在后来王坤的追悼会上，很多学生还自发前来送了他最后一程，并且在现场演唱了他生前的经典作品。王坤去世后，他生前原定于2014年12月举办的把歌声留给未来王坤和他的朋友们专场演唱会被取消。原本很多观众还期待着能在这个演唱会上再次听到他的天籁之音，没成想却成为了他们心里的一个遗憾。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他们的精神和作品却依旧回响在我们的心间。这两位人民的艺术家以他们的一生亲历了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成为了不朽的象征。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远哥，代表音频编辑尹婷，责任编辑杨琼，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6: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7: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5: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8: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5: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9: 生命鸟巢？
5: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8: 你儿子也只上了金钟房呀。
10: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1: 看报，看报！
1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7: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他想着诸般不如意的事儿，金川之役牵着傅恒、尹继善两个军机大臣，天山准噶尔之乱无法制止，回部又在鼓动，连西藏也都震撼动荡，吏治败坏，整顿毫无头绪，气得满脸涨红，脖子额前的筋都涨得老高，满殿都回旋着他的咆哮：“你快点给我滚，省得瞧着你恶心，一个窝心脚踢死了你。革去你的王爵，剥去你的黄马褂，摘掉你的十颗士冠东珠，听候旨意处分。”洪昼几乎是连滚带爬的逃出了正殿，满殿宫女早已经吓得面白身软，魂不附体的伏伏在地。范时杰和纪晓岚已经是目瞪口呆，僵偶似的直坐在屋子上，吓得面色惨白，手心脊背上全都是冷汗。随贺德的事儿是昨天晚上的事儿啊，这么快就传到乾隆的耳朵，真是不可思议。来不及细想了，展眼见洪昼屋子噩梦未醒似的站在店门口议政着，单炮眼迷惘地看着店内。范时杰见乾隆端杯哆嗦着手喝茶，赶忙说：“皇上仔细龙体，五爷不以脚步论处的，大师惩处星域，太后也要震动不安，恐伤皇上孝悌之心。”他这几句话自以为很得体，乾隆却听得犹如火上浇油。看着洪昼的木糊脸，旧手是连杯带水直扔了出去，那杯子擦着洪昼的鬓边过去，砰的一下摔得稀碎，连院子外的太监侍卫们也都吓了一跳。眼见乾隆还要找东西砸，纪晓岚扑通一个长跪，西行几步，死死地搂住乾隆的双膝，哀恳着：“皇上，皇上，您是累极了，气糊涂了，这一砚砸头上，他还有命吗？五爷千般不好，万般不是，总是您的弟弟，您只有这一个弟弟，不伤圣母的心吗？皇上。”不知道哪句话伤了自己的情肠，纪晓岚心里边一酸，泪水是夺眶而出。范时杰却一边过来夺乾隆手里的砚，一边回头对洪昼喊着：“五爷傻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见太后！”洪昼一愣神醒了过来，撒腿就溜得无影无踪。乾隆一下子松弛了下来，涨红的脸颜色消下去，变得异常苍白，摆手吩咐两个臣子归座，接过宫女战战兢兢递过来的热毛巾，轻轻地擦着脸，颓然落座，气颤声弱地说道：“孝悌，朕自6岁入宫，跟从圣祖读书，常绕西夏乘船，14岁又进运松轩，跟先帝学习政务，圣祖爷8岁登基，15岁妙魔运筹，至勤鳌拜，19岁决意撤藩，米平3藩之乱，3征准噶尔，6巡江南，修治漕运，邓清黄河，轻徭薄赋，天下归心。世宗爷建作13年，修明政治，刷新吏治，也是国强民殷，怎么到朕手里， 任凭你累散了骨头，操碎了

心，终归是个不成。请父顶尖能干的文臣，导致金川之乱。张广嗣、讷亲，一个上将，一个宰相，以十攻一，然后落花流水而败，这不是荒唐？朕有这么个荒唐弟弟，文武百官一力跟着荒唐吗？四川布政使送来密折，傅恒也在荒唐了。朕等着他腾手出来移兵去打达瓦齐，他弄个蒙古女子在军里嬉戏，朕这样的皇帝还配说什么孝悌？圣祖先帝缔造艰难，若是败坏在朕手里，还能说什么孝字？乾隆说着竟然是热泪长流。纪晓岚和范时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脸上才恢复了血色。纪晓岚顶尖的天分，原来一这对兄弟是弄苦肉计做戏给天下官员看。眼见洪胄被打得神魂俱失，乾隆又如此感伤颓丧，这样子也真难为诈，才知道乾隆假中有真，一腔愤懑沮丧，疲累焦躁与无可奈何，绝不能装得如此逼真。想想乾隆心雄千古之地的壮心，图具如此雄厚的国力，外不能弭平边乱，内无以遏制官场败坏，累得七死八活，仍是四面漏风，八方走气，也真替乾隆难过。见乾隆还在那儿垂着头流泪呢，纪晓岚轻咳了一声，说了：“皇上今日盛怒，几乎吓杀了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扪心自问，真真对不住主上卷龙厚望之恩。”说着他就擦眼泪，这是沉醉当诛，先站住了地步，接着就屈膝款诉安慰乾隆：“臣日夕追随皇上，耳闻目见，皇上勤政爱民，超迈千古帝王，是真真的事情。细思龙心不悟，是锦上添花不足之意，并非天下忧患治劳尽忧。”乾隆愣了一下，就问：“锦上添花？”“是，是锦上添花。”纪晓岚定了一下心，徐徐说道：“昔齐景公夜访晏子，晏子惊奇问：‘公业得无有变乎？大臣得无有叛乎？诸侯得无有乱乎？’他问的都是忧患穷愁之语。仅公业无变，大臣无叛，诸侯无乱，国家无大忧可虑，这是一。国家岁入两千万，自亘古无有，而又非聚敛而来。三年一轮捐绵天下钱粮，百姓大体温饱，这是二。虽有金川之叛，准噶尔内乱，因不居形势之中，并未扰攘天下。黄铜白叟不见兵戈相交，是为天下太平，这是三。余云有此三者而不知足者，为上圣之主；知足守成者，中平之主；举其一而自卫不疑者，为庸碌之主。皇上举此三者，仍消干勤奋，进取不已，自思为何等样主？此时是求全之余，责备之患，难道不是锦上添花？”

0: 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乾隆的面色温和了下来，啜着茶，沉吟不语。范时杰虽然落拓不羁，也是进士出身，在旁边听着竟然是闻所未闻，心里边掂对。人说纪晓岚无书不读，过目不忘，真是名下无虚事。一见有话缝了，他赶紧插嘴，实在是纪晓岚说的是，2000万银子乃是盈余，这跟圣祖爷出政时不能比。圣祖爷的捐赋收入才不过2000万，晚年捐赠库银仅存700万，还抵不上现在一个中等省份的藩库存银。圣祖南巡，莫愁湖宫门要休憩，户部都拨不出银子来。皇上，这行宫后7层宝塔原来是没有的，五爷来扬州说这行宫是庙宇风水，得建一座塔镇一镇。就扬州10几个当地近身一个会议，一夜之间宝塔就筑起来了，连收料恶粉、修饰扫场、清理植树栽草，没用3天的晨光，百姓富而知礼也是半点不假的。乾隆有些诧异，是吗？朕没看出来，还以为是这里旧存的舍利塔。纪晓岚，你还说下去。纪晓岚微一欠身说道，臣纵观24史，亡国宿土有二，一曰劳役太重，民不堪命，如秦至修长城，王莽之富井田，隋炀帝之开运河；二曰诸侯分国，列强并立，中央无法控制，如周代西戎之乱，东汉董卓之乱，西晋霸王之乱，后唐藩镇之乱皆是。至于吏治败坏，就其本身而论，乃是历朝通病，无暴政，无外患，无诸侯分封裂土，但是吏治不敬，亦是顽政，乃是缓政。吏家整顿，雷厉风行，他就好些，稍有松懈，又仍蒙固态，再整顿略好些，再败坏，待到不可收拾，就有了不忍言之事了。纪晓岚说到这儿，他叹息了一声，舔了舔嘴唇，不再说下去了。

乾隆咬着下唇沉思了片刻，说道：纪云说的很是，东汉北南两宋，明知自永乐之后吏治败坏，也还都绵延了百年之久，这要感谢圣人夫子治礼乐约束人心，不为外强所侵，不为饥寒敲扑所迫，百姓不知铤而走险，是缓政是顽政确乎无疑，但又是乱源。这一条纪云你没说到，好比消渴之疾入于骨髓，吏治一坏，国家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一个灾境饥荒，一个刑案不当，一族不和火并，或有外寇骚扰，或者邪教猖乱，遍地干柴不敢见火种，吏治清明，这些事儿都是不怕的。所以整顿吏治就是扑灭乱源，岂可掉以轻心呢？范时杰笑着说了。这会儿皇上心平气和了，臣斗胆进言，五爷尽自举止荒唐，举凡大事细考，五爷从不以势作威，从不收受外官钱财，违法无理的事儿是没有的。包中讲节抚慰功能之臣，在臣子里头威望尚好，就是五爷方才的方略不敢举，皇上不宜过加谴责，稍存体面，背地严加教训也就够了。就是五爷方才说的，新疆应设行省留官政府，随时可以相机机密剿抚，似乎这一创新之见很有可取之处。臣想设如圣祖晚年或雍正初年在伊犁或乌鲁木齐设立行省，巡抚以下到府州县层层节制，随时随地因事之宜，恐怕准噶尔乱风初起就已经平息了。乾隆叹息了一声，嗨，洪昼可恨之处不在于无能，他是以无能掩饰韬晦，躲在一边打太极拳。比如整顿吏治，他要是助阵一臂之力，以总理亲王大臣身份巡视天下，谁能及得他这作用？朕心里难过，也不单为他。昨天张廷玉去了，北京史一直也去了，朕是一夜无眠呐。史一直和孙家淦并称双中双直，乾隆震道自在情理当中。张廷玉晚年全然是一副失宠的模样，玉指朱批三五天一个训斥，被乾隆训得满身晦气，怎么会因他去世而一夜无眠呢？纪晓岚和范时杰都瞪大了眼睛，但见乾隆的面色并不是很悲戚，眉头微锁，似乎想得很深，这左手搓弄着辫梢略微有点颤抖，一双黑的几乎不见眼白的眸子望着窗棂子是沉默不语。纪晓岚和范时杰不禁悄悄地交换了一下目光，这主子的心思真是越来越难猜了。乾隆的话却犀利地像穿透了他们的心，语调平缓的如同一泓止水，朕非猜忌之主，你们也不要做揣摩之臣。阿贵从北京黄石胜查到了张廷玉康熙51年写的《三老五更论》，朕近年批评他的考语，竟都是他30多年前说的话。朕观览之后流泪太息，自古完人能有几何呀？何必独独对张廷玉求全责备？有些人压根儿不是正人，就不去说他了。像徐谦学、钱明氏、年羹尧之类，有些人如陆陇齐、汤若望。

手抵鱼，忠实如一也可不论。还有像郭秀这样的，原是贪官，一旦惊起，清水洗堂，断指高天，成一代名臣，这是艺术。张廷玉这样一生恭谨，诚能鞠躬勤劳的，晚年求名，喋喋不休，惹了朕的厌憎，屡加言之呵斥，朕至今不以为不该当。但回想他一生40年宰相辛劳，今日盛世其中有他的心血汗水，惋惜之余又复叹息。他的财务清单，除了御赐的庄院府宅，几乎余无常物，比起现今的官员，不知强到哪里去了。乾隆这是自责自愧。纪晓岚和范时杰在乾隆发作张廷玉的时候都曾经附和过，心里边也有些不安，却一时找不出话来安慰。过了半天，纪晓岚才说道：皇上死言仁爱忠正，可通于天，张廷玉地下有知，亦当感愧之过，承恩之悔。乾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叹息道：世间有些人事也真奇怪，比如养心殿那只宣德炉，天天见他，本想用他，毫不稀奇。赏了红毛国贡使，知道他一去万里，永无返回之日，再不能见他、摸他、把玩他，倏然间就又觉得成了稀世之物。那纹理，那宝色，那玲珑构架，那千巧楼丝，再找一只出来，比登天还难。张廷玉是朕认识的第一个师傅，从小骑在他脖子上摘枣，朕刺的手指出血，他慌着又是揉按摩挲，又是用嘴吸吮，把着手教朕写字儿，胡子刺得朕腮痒痒，抹了他一脸墨，一脸的墨汁子还笑着看朕。转眼都成如烟往事了。他似悲似喜，又似乎有点自嘲的一个莞尔，刹那之间又恢复了庄重。孙家干先逝，朝廷始一正人，始一职又一正直之臣去了，他们两个的谥号还没定。张廷玉其实瑕不掩瑜，也要定出个好谥号。做这件事恐怕无过你纪晓岚了吧，你出来当即加封出去，不用再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了。纪晓岚不加思索地说道：加干和移植都可称为一个亲字，必远不易曰亲，节己奉法曰亲，两个人都当得。浩廉自克曰节，谨行制度曰节，见微莫夺曰节，据此孙家干堪称清洁。民行不挠曰直，秉性不邪曰直，使一直称为清直，当之无愧。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

0: 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5: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5: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4: 啊，这……
5: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5: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7: 妈妈，妈妈。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9: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9: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个表，
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4: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3: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4: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

0: 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2: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1: 叫希望的田野上。
3: 我们的家，
0: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

0: 隽永芳华。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松弛感》。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地精进本事，不断地修炼自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各位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2026年的五月呢，是全国护肤月。五月份的下旬啊，也迎来了全国的护肤日。今年的护肤日主题是聚焦科学护肤，健康肌肤，安心度夏。一到盛夏呀，高温潮湿，蚊虫增多，很多人被皮肤问题困扰，突然身上起风团，奇痒难忍，荨麻疹一抓一大片。虫咬皮炎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还有可能越处理越严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一次性给您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教大家如何安全用药。马上来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张医生您好。
4: 你好。
2: 好，我们认识了张医生之后呢，也欢迎大家边听节目的时候边关注节目当中的问题。你有任何疑问也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本期节目嘉宾张碧红，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医学硕士，担任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皮肤及医学美容分会常务理事，湖南女医师协会女性皮肤病防治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过敏与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疗美容质量控制中心委员，长沙市皮肤性病质量控制中心委员。张碧红教授深耕皮肤科临床20余年，他擅长常见皮肤病及性病的诊疗，尤其在面部皮肤疾病、色斑、脱发性疾病等方面经验丰富，主攻皮肤激光美容、注射美容及面部抗衰老管理，尤其夏季过敏性虫咬皮炎皮肤病，他有着系统诊疗的方案。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收看留言，或者您直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

0: 说起今天的节目还真的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的嘉宾张教授一来啊，我然后我们整个节目团队组的成员就开始把张教授给围住了，纷纷撸起袖子啊，卷起裤腿就跟张教授询问，张教授这夏天怎么回事啊，这蚊虫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你看我身上的这个疤，你看我身上这个蚊子咬的这个坨，你看我这个痘印儿啊，都已经痒了一个多星期了。哎，一到夏天身边很多人就突然身上被蚊虫叮咬起各种大包，甚至有些朋友还说我没有出去啊，没有出远门，也没有到户外去，我身上也起了各种各样的包，痒的是睡不着，应该是皮肤过敏了，但是又找不到原因。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荨麻疹的突然爆发，这些隐形的诱因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呢？夏天到底是不是荨麻疹的高发季呢？张教授，
1: 确实夏季是我们荨麻疹的高发季节啊。其实最主要跟我们的环境因素啊，或者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你像我们高温高湿的环境，就导致我们的排汗不断的排出，然后导致不断的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然后加上我们的高温的话，有紫外线的照射啊，然后或者我们的蚊虫的叮咬呀，还加上我们夏季可能虫螨呀、发粉呀、霉菌啊，也会让这些过敏物质也会增加，同时它就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然后产生一些过敏的物质，导致荨麻疹的发作。所以说夏季来说，荨麻疹是我们的高发季节。
0: 还真是。所以上节目前我还问张教授，我说是不是最近到您医院里面来看虫咬性皮炎的荨麻疹的这个患者会多一点，他说还真的是在夏天会要多一点。那很多人就说我们生活当中提到的荨麻疹和普通过敏是湿疹又有什么不一样？有些人吹空调、吃冷饮、出汗多，好像也会得荨麻疹。
1: 其实我们荨麻疹啊，它就属于一种速发型的一个过敏反应，起得快，然后也消得快，就有那种反复发作啊，去来无影去无踪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你像我们的湿疹的话，它就是一个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它的皮疹又有多样性，它不像荨麻疹只是单一的风团。然后湿疹的话，它像有斑块呀、丘疹呀，有时它急性湿疹的话，它可以有渗液呀；然后像慢性湿疹的话，它可以有苔藓样变呀，它不可能马上会消，所以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就是荨麻疹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湿疹的话，它可能就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然后像我们为什么说吃喝冷饮会起荨麻疹？你像喝冷饮，它就有冷水的刺激啊，你像吹空调冷风的刺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冷接触性荨麻疹。然后我们可能有像我有些患者，他就打球啊，然后出汗以后，他可能会情绪激动的时候会起荨麻疹，这个也是我们的常见的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在我们的夏天的话，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0: 哎，很多人也不知道啊，像刚才张教授说的，夏季日晒油、有蚊虫叮咬，甚至出汗的刺激，都会刺诱发这个荨麻疹。这些特殊类型的荨麻疹有什么典型的表现呢？
1: 像我们的日晒的话啊，可能会出现一个日光性荨麻疹，它可能在我们的暴露部位会出现一个风团呀、瘙痒呀、一个红斑一些情况。你像我们的，你像游泳啊，接触冷水以后也会发荨麻疹，但吹冷风皮疹皮肤上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风团。你像我们出汗呀、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针尖大小的小风团呀，会有刺痒感呀。你像蚊虫叮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丘疹的性的荨麻疹，它就会表现一个坚实的一个结节。
0: 朋友也关心说，荨麻疹好像也是常见的一个皮肤病啊，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在家里硬扛了，一定要到医院挂您的号来检查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自行在家里处理？
1: 你像我们荨麻疹，如果能发的比较厉害，你全身泛发性的呀，然后瘙痒也比较剧烈的，影响我们生活的，就是这种情况下，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出现出气不盈啊、心里不舒服呀，然后胸闷啦、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的情况下，有的人还可能合并有一个头晕啊，或者腹痛腹泻啊，或者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过敏休克的一个对，就必须找到医院来做积极处理，因为这个会有生命危险。

0: 如果你就是小打小闹，身上偶尔出现一两个，然后又不是很影响生活的症状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可以在家里观察。
1: 观察，自行用药。同样是皮肤痒，荨麻疹和虫咬皮炎的初期其实是有一点像的。我们在家怎么快速的区分啊？我这是荨麻疹，或者说我不想用错药，我怎么知道这是普通的荨麻疹或者是虫咬皮炎呢？
0: 像我们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会跑会消，然后感觉就是不留任何痕迹。然后我们像我们的那个虫咬性皮炎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的皮损比较固定，然后会发硬，然后又消得慢，它不会24小时内消退。你像我们的刚刚也提及到，我们的荨麻疹是反复发作，然后它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我们的丘疹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一个硬疙瘩散在的分布，它就固定在那个部位，它不可能24小时消退。对，所以说你只要发现它的皮疹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可能就是说你观察24小时，如果能消的就是荨麻疹，不能消的我们就考虑虫咬性皮炎。
1: 明白了，这个判断的方法简单又快速啊。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教大家如何夏季正确护肤，让你的皮肤不再痒。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来告诉大家，其实有很多盲目处理皮肤瘙痒的方法是错误的，到底是哪些呢？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 娄底 FM90，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10: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9: 哎，走走走。
10: 哎，干嘛呢？别拍。
9: 家庭。
10: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9: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呀？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9: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1: 现在不是面包。
12: 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9: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9: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9: 哎，亲爱的。
1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4: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3: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3: 好，
9: 我太棒了。
12: 好，太好了，真棒。
15: 太好了。
6: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

0: 部采用的是
1: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
2: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得太有气势了。
3: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4: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5: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6: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7: 后天下之乐而乐。
8: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9: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0: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9: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很荣幸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教授做客节目，跟大家来答疑释惑，教你如何安全用药，在夏季好好呵护咱们的皮肤。刚才说到虫咬皮炎还有荨麻疹，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如何快速的区分，现在大家都清楚了。那么说到关于皮肤瘙痒，大家在生活当中处理的方法啊，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啊。你看我这里来列举一下，皮肤瘙痒呢，很多朋友就说那就是用清凉油啦，皮肤痒那我就是用清凉油，反正就是先涂着再说，就是清凉油起码它那个薄荷的感觉啊，凉凉的，嗯，就止痒。还有呢就是说，嗯，我奶奶还有我妈妈就喜欢用大蒜籽，哎，老人家都说了就好痒的话就把那个辣辣的大蒜籽啊涂在皮肤上，嗯，也挺好的，止痒效果也挺好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年轻的朋友，他们研究出来的新方法就是被蚊子咬的痒了之后啊，蚊虫叮咬之后就开始用热水去烫啊，超过40度的热水，还有用电吹风吹热风，哎，我试了一下确实舒服一会儿了，哎，好像还挺有用的。还有的方法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大家依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在那个咬的很痒的地方不断的用手指甲掐个十字呀，掐个井字啊，掐个田字，就是五花八门的方法啊。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哪些方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哪些方法有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呢？哎，这个荨麻疹啊太痒了，到底这些偏方有没有用呢？
12: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其实都是错误的啊。
8: 都是错误的。
12: 其实我们有的患者他就会，哎，我既然长了皮疹我就放肆抓啊，越抓越痒。其实他抓的话他会刺激我们皮肤产生一些过敏性的物质，会出现越抓越痒的情况。刚刚也提到为什么用开水用热水去烫啊，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扩张呀，导致我们的红肿会加重啊，后面会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低温烫伤。还有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说用什么大蒜籽啊，我之前我看到一个，我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他痒，在家里用大蒜籽吃敷以后出现一个大块性的一个接触性皮炎。其实你本来你就有创面，然后你再用大蒜籽一刺激，它会加重，就出现一个第二次过敏，就是出现一个接触性皮炎。像这种方法我们都是不建议的，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经过一些用一些常规的药物来控制它就可以了。
8: 好，现在听到了啊，尤其是阿姨奶奶们啊，就是坚持要用大蒜籽的奶奶们，不知道听到这一段话有没有收获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千万不要盲目的用民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偏方，包括用那个电吹风，用热风去吹啊，有可能也会加重病情。荨麻疹的反复发作呢，有很多人也会说，怎么

0: 我老是每年就是丘疹性荨麻疹啊，一到这个夏天我就会犯病。我周围的朋友怎么感觉他们都很身体很好，不会出现皮肤过敏的情况呀？我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也总是会说，病因呢什么原因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你要提升自己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哎，他就觉得特别抽象啊。夏季如何从根源上来减少诱发？是不是真的体质差、免疫力低的人，他就容易得这个丘疹性荨麻疹呢？
1: 其实荨麻疹反复发作啊，它并不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而是我们的免疫功能紊乱。其实还加上它的过敏体质是相关的。其实我们夏季我们出现荨麻疹了，并不就是只是通过吃药来控制，我们同时我们还可以规避一些因素啊，例如我们进入一个骤冷骤热的一个温度啊，防晒呀、防螨呀，减少霉菌，少去那种有霉菌感染的空间啊。其实我们减少过敏因素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因。
0: 减少过敏因素。刚才在节目之前呢，我也问到张教授，我说要查到自己的过敏源真的难度太大了啊。
1: 确实是这样的。
0: 你看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你不像有些食物很明显，可能我们见得到的，我们认知的一些东西，可能我就知道啊，我吃花生过敏，我碰不得那个水蜜桃外面的毛，或者我吃不了猕猴桃，我吃不了芒果，或者有些什么花粉，就明显知道自己过敏源是什么。但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查不出来自己的过敏源是什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做好这个规避，降低自己有可能会出现皮肤过敏的荨麻疹的情况呢？
1: 其实我们过敏的东西，我们常像我们小朋友，如果他接触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像我们可以做一个过敏源的筛查。但是如果我们成年人接触的东西相对来说大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些日常的笔记。你像我们，哎，我今天吃的什么东西，我发了荨麻疹，哎，是不是有相关性？我每天都给我的生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食物的日记啊，吃了什么东西啊，接触了什么东西啊，我今天有没有发皮疹呢？然后你可能累积起来以后，你就可能找到一些相关的诱因，我们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发病的风险。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养成这样一个给自己做作息还有饮食的一个规律记录是挺好的。不仅仅是查过敏源。
1: 对的，是的。
0: 包括你可能会有什么，哎，回来我怎么腹胀啊，或者拉肚子啊，或者回来之后我觉得哪里又有点不舒服啊，那我平时生活当中有这个记录的习惯，养生的健康习惯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那会不会是一些这样的人群更容易诱发夏季的荨麻疹呢？生活压力大、熬夜，或者是饮食习惯不好，喜欢在外面吃重口味的香菜啊什么的，这跟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有关联吗？
1: 会的，其实影响还挺大啊。你是我们熬夜呀、压力大呀、高糖高脂的饮食啊，可能会对我们的免疫力有一定的影响，它会让我们的免疫力处于一个比较紊乱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免疫力低了，是不是意味着你的皮肤屏障差了？然后你对外界的刺激，你的屏障就会减低了。同时，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不行。然后我们可能平时我们还是要规律饮食啊，不能熬夜呀，然后饮食上面更加健康一点，少去少在饮食我们的食物里面添加过多的佐料
0: 品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呼吁说，用餐啊，吃饭的时候能够看到原本的食材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处于就是说越精简你的食物，越精简你过敏的几率就会越少。
0: 对，如果你吃的一盆菜然后就看不到食物的本身，再加上里面添加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你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我们食物的原本的加点盐油可能就差不多了，尽量少添加佐料。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哎，我们这里听节目的朋友发来了留言，想请教一下张教授，昨天晚上带小孩在小区的草坪斗胆玩了20分钟，腿上瞬间咬了7-8个包，又红又痒，哎呀，当妈的真心疼。然后我就是条件反射的涂了这个花露水，没想到更痒了，这到底是蚊子还是螨虫啊？

0: 说我真后悔不该去小区散步，就是夏天嘛。
1: 嗯嗯。其实我们现在啊，你像我们长沙啊，这个今年天气还是特别差的，雨水比较多，确实啊，它就滋生了很多蚊虫。然后你想，我们小孩子的皮肤相对来说又比较薄嫩呢，然后。

0: 会不会有一个小的破损？破损的话，有的人对花露水里面的某些成分会有刺激反应，可能会引发二次过敏的情况。所以说，如果你生病了，你还是可能要用一些药物。如果你还是没有，我准备去公园里玩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花露水来预防这个蚊虫的叮咬，但是它并不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1: 明白了，好。这里有朋友说，你还敢傍晚时段带娃出门啊？哎，确实啊，就是咱们夏天应该是一个什么时段出去，相对来讲蚊虫会少一点，或者刚才张教授说，下过大雨之后，蚊虫就会格外的多。
0: 对，我们尽量选择，就是说一定要外出的话，我们选择尽量小朋友的话不到水边，不到树林，不到草地上去，选择一个宽阔一点的地方去，然后树木少一点的地方去，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
1: 对啊，而且可能早晨会比傍晚会好一点吧。会不会傍晚的蚊子感觉也跟我们朝九晚五上班的人一样，到了傍晚他们也回来了？
0: 这个我可能没有科学依据，我就不好好说了。
1: 总之呢，就是张教授刚才说的物理防护一下是很重要的啊。
0: 对，
1: 而且不要去到水边或者是树木草丛比较多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位朋友说，张教授你好，我一到夏天脸上就反复泛红发痒，以为是晒的，但是我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胆碱能性荨麻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跟出汗情绪有关？这个能根治吗？
0: 其实荨麻疹它首先跟体质相关。为什么会发胆碱能性荨麻疹？一般都是运动以后啊，就是有像我同事啊，他昨天就跟我说，哎，我想减肥了，我就运动了5分钟，然后身上痒的不行了。所以说我们如果你发现有明确的原因、我们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还是避免运动啊，避免出汗呀，避免就是情绪激动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该避免的时候还是要避免的。
1: 那怎么办？那如果一运动出汗就出现荨麻疹，那是不是它就不能运动出汗了？
0: 那有既然有明确的诱因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少运动。如果你一定运动的话，我建议可能口服一粒吃的药，然后可以减少你这种症状嘛。
1: 或者是在水里运动，游泳可能会好一点呢？会不会出现这种荨麻疹的情况？水里游泳出汗感觉不到吧？
0: 对，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可以尝试一下哦。
1: 如果非常热爱运动的话，
0: 对、
1: 好，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的副教授张碧红，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夏季如何护肤，我们来应对一下荨麻疹高发，还有虫咬皮炎。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
3: 这个地方它在哪里啊？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2: 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啊荨麻疹高发的应对方法，还有虫咬皮炎的科学用药。很高兴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张教授将会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在夏天高温潮湿蚊虫增多，那些被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应该

0: 如何科学的来护肤呢？刚才跟大家讲了很多相关的内容和方法，应该是十分受益的。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来问题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热线号码是0731-8468-1028，0731-8468-1028。夏季呢，确实是丘疹性荨麻疹的一个高发季节。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到了这个季节，他来预防荨麻疹，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儿童、老人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群，他和普通的人群在这个夏天预防荨麻疹，会不会要多一些环节，或者要多要注意些什么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像这三类人群的话，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了。像我们小孩子，他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薄嫩的话，我们可能要少去那种草丛啊、树林啊，或者水边啊。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我们尽量让小朋友穿长袖长裤啊，然后保持尽量少裸露皮肤在外面。你像我们老人家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呀，我们尽量少到那种从温度高的地方到一个空调房里面去，然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也要尽量避免。然后像我们过敏性体质的一些人群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自己提前备好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然后尽量平时做好防晒呀，做好防螨虫啊，或者一些做好这些措施啊，尽量少到那种避开我们椅子的一些过敏性的一些因素。
0: 好，这里有几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啊。张教授，今天听你的节目，我一边听一边抠痒，就是他可能听到聊这个话题，他就觉得皮肤有些痒了，这是一种心理上的，
1: 可能有心理上的暗示吧。
0: 对，他就一边听节目，他就一边抠挠痒，他就觉得这里痒那里痒。还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们这些过敏体质的人群真是伤不起。你看到夏天的时候就想带小孩子去露营，去溯溪，但是一进到这些大自然的场景里面，就会有一些担心和害怕啊，又想出去玩，但是呢又害怕自己小孩的皮肤太娇嫩啊，自己本来又是过敏体质啊，到了那里会不会担心丘疹性荨麻疹之类的。那么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就是自己准备一些常备的药。那么问题来了，虫咬皮炎的用药指南，有些药能用，有些是不能够乱用的。我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我之前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也是虫咬皮炎，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反正就是长了很多那种红色的包，半天也消不下去，晚上呢也痒得不得了。后来医生就给我开了丹皮酚。
1: 对对对，
0: 然后医生
1: 可以用的。
0: 他跟我说，这个药你放心用吧，它没有激素。
1: 对，是的。
0: 他说还有一个药，芦米松吗？
1: 芦米松相对来说虫咬性皮炎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使用。
0: 不建议用，
1: 因为它是强效激素。
0: 他说这个药呢就不太建议用，如果非要用，一天用一次，而且也不要厚涂。
1: 对，然后时间也不要过长。像我们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可能常规的可能会用一点芦甘丝洗剂。你像它就有温和止痒的作用，像我们小孩子啊、成年人都是可以
0: 用
1: 的。
0: 芦甘丝洗剂。
1: 对。然后它也有个收敛的作用，如果水泡的话，它也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你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丹皮酚，像我们一些非激素的软膏，我们也是可以用于虫咬性皮炎的。同时我们还提到了一个激素软膏，强效激素我不建议使用，但是我们的一些弱效和中效的激素我们还是可以用的，像我们常用的地奈德、氢化可的松啊。然后我们可以小面积短期运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把握这个指针，就是说小面积短期使用，不长期用就没有问题啊。
0: 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市面上呢也会推荐各种各样的止痒药膏、防蚊喷雾。如果是我们在夏天要带一家人孩子们出去玩的话，张教授有什么推荐吗？那个防蚊喷雾到底有没有用呢？还是心理作用呢？
1: 其实我也是，我自己也会备一点啊，因为我小孩子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一个小朋友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日化用品，它确实还。

0: 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它确实可以预防我们蚊虫的叮咬，它只是不能治疗我们的一个疾病。
1: 明白。
0: 对，
1: 它可以预防但是不能够治疗。一旦你已经感染上了或者已经有着过敏反应了，咱们就不能靠依靠那个防蚊水啊，或者花露水啊，清凉油啊那市面上的常见的止痒药膏、抗菌药膏、虫咬皮炎，就是刚才张教授提到的那一些吗？
0: 是的，像我们的芦甘石剂，单纯瘙痒的话，我们可能用点芦甘石洗剂就够了。你像如果我们红肿的厉害呀，就是痒的比较厉害的，我们可以用一些非激素染膏，或就是刚刚提到的单皮峰啊，还有一些弱效的激素啊，像我们的地赖德啊，也是可以的。然后如果你确实很严重啊，全身都有啊，面积比较泛发呀，你就红肿的比较厉害，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加一些口服药。
1: 氯雷他定
0: 啊，对，
1: 要开始吃药了啊。那有些妈妈就有点担心啊，像成年人的话，可能他的反应比较强烈的话，或者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痒的又厉害，晚上还睡不着，光用刚才您推荐的那几款涂抹的非激素类的药膏，好像还没有明显的转好。那么医生可能就建议他吃一些口服的药。那小朋友能吃吗？
0: 其实我们如果刚刚也提到了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用口服药呢，像刚刚提到了全身泛发的剧烈瘙痒的就是可能严重影响你的生活的，还有一些就是就是瘙痒以后糜烂呀水泡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可能你像我们还有一些蜜蜂蛰的，它岂不也是虫吗？蛰的也都像引发全身过敏的、头晕的这种，我们肯定是要口服药物的。
1: 到您医院来门诊啊，见您面诊的病人当中，有一些什么难忘的例子吗？就是虫咬性皮炎或者是夏季的这个荨麻疹的症状比较明显的。
0: 其实我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个荨麻疹啊，其实外地的人在长沙最常吃的是什么？夏天小龙虾。对，其实我们当我们就是夏季来临的时候，因小龙虾过敏的也是有不计其数的
1: 真的。
0: 对，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过敏体质嘛，他可能来到长沙，他可能没有顾忌那么多了，先吃一顿小龙虾再说，然后没过多久就来急诊了，要抢救了。对，确实是。
1: 就是吃这个小龙虾过敏吗？
0: 对，它就毕竟它也是蛋白质，这种有的对高蛋白过敏的情况。所以说我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啊，还是要规避这些可能的因素，像高蛋白的食物啊，像我们的虾子啊。其实龙虾它也是属于那种高蛋白的嘛，
1: 是吧？
0: 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规避的啊。
1: 哇，真的没有想到吃小龙虾还有会出现荨麻疹的情况啊。那像一般像他们如果外地的游客来长沙吃小龙虾过敏的话，您一般是怎么来诊治他们呢？
0: 如果比较厉害的，开始我们也
1: 厉害到什么程度啊？
0: 有出现过敏性休克的，就是来抢，一来就要抢救的。
1: 抢救，吃小龙虾要抢救。
0: 是，对对对。但是对于那种特殊的人群，过敏体质的患者，我们觉得还是注意一下的。就是说，这种高蛋白的食物啊，还是有可能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情况。
1: 到休克的地步，真的没想到啊。本来是来长沙开开心心玩一趟啊，吃点好吃的。那有没有吃之前可以做一个什么过敏测试的吗？
0: 其实
1: 比方说像染头发，说明书里面经常会说染头发的话先取一点点染发剂放到什么耳垂后面或者是手腕上一个小什么24小时之后看有没有过敏反应，没有过敏反应才可以染头发。
0: 确实是我们日常的那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涂在那个耳后来监测它的过敏反应。但是小龙虾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呀，
0: 如果你平时对高蛋白的食物敏感的话，我建议就是还是悠着点，你可能不要吃那么多，你可能有时是敞开来吃肯定也不行啊，可能你可以先试一两个看看有没有反应，我们再来看你过不过敏的情况。
1: 所以这个量
0: 慢慢的对
1: 这个量是很重要的。
0: 有的人一来了下了飞机，我第一次跑到小龙虾吃一个小龙虾再说呗，
1: 嘴巴是很嗨了，身体一点都不嗨。
0: 确实是这样子的。
1: 我们微信上也有朋友发来留言说，教授你好，我就是您说的虫咬皮炎患者，我最近在长沙被不知道什么虫咬了之后啊，皮肤上还留了黑印和红肿，很长时间都消不掉，都已经半个月了，有没有 但

0: 掉这个痘印的方法呢？
1: 嗯，确实啊，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上从小性皮炎出现一些皮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少抓少刺激。如果我就是说，我们可以首先，你可以用比较物理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可以用冷水敷一敷，然后它可以消肿，然后这样可以止痒的效果。然后如果还是控制不了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炉甘石洗剂，或者用一些弱效的激素来慢慢的控制。如果你放肆的去烧掉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真皮，然后刺激我们的黑素素细胞产生一些色素，这样子就会产生痘印。所以说我们首先是及早的不抓不挠，正规的治疗。然后如果你治疗好了以后还是有印子的话，我们可以加强保湿防晒，然后预防让这个痘印消得更快一点，
0: 消得更快
1: 啊。
0: 总之呢，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消除掉。
1: 哎，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张教授你好，长沙最近好热啊，我就把凉席拿出来用了，结果呢，一用凉席，我腰上、后背上就长了一串硬硬的红包，痒得睡不着，家人都说是螨虫，那怎么除螨才行呢？这会不会是螨虫咬的呢？”
1: 其实我没看到里面，我也不好说啊。其实像我们凉席拿出来，我们肯定是要清洗以后、暴晒以后才用啊。如果你没有直接拿出来，你可能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霉菌感染，或者里面是不是有小的虫子，这个也都很难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最好是洗完以后、暴晒以后，然后再用。
0: 暴晒以后
1: 啊，对对对。
0: 像我们家里人暴晒凉席之后，还要再撒点花露水，再喷点酒精才放心啊。这里有位朋友，他是说自己去年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张教授你好，去年的时候啊，进入三伏天，我就听了周围的朋友的介绍，我也去贴了三伏贴。贴了头伏之后，还没有开始贴二伏，我身上就开始长包了，非常痒，痒得睡不着。他们说我不适合贴三伏贴，请问我这到底是过敏体质的原因，还是因为贴了三伏贴我过敏呢？”
1: 哎，其实这个问题不好说啊。其实如果你贴了三伏贴，你在三伏贴的部位它就会出现一个皮疹。那看你这个样子，你出现的部位是不是在三伏贴的那个部
0: 位
1: 出现
0: 啊？
1: 对，如果你在三伏贴的那个部位出现的话，可能就这个接触性皮炎。如果你在三伏贴旁边贴的出现一个过敏，那不一定是由三伏贴引起来的啊。对，
0: 他说我周围有朋友就说啊，痒就对了，贴三伏贴就是要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给逼出来，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吗？
1: 那我们西医没有这种说法啊，
0: 西医当中是没有这种说法的。
1: 对对，
0: 那您关注一下，当时贴这个三伏贴起的这个硬硬的痒的包是不是贴的那个位置啊？
1: 对，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三伏天的那个日子里面，我们也会接触这种三伏贴过敏的。确实有，就是它就是它的皮疹很典型啊，就是跟那个三伏贴那个
0: 穴位贴的那个穴位
1: 一模一样的。对对对。
0: 那么我们处理的方法就是，首先马上你就不要再继续贴三伏贴了。
1: 哎，对。
0: 然后再对症下药。
1: 啊，对对对。
0: 好，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3: 时刻警

0: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1: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2: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3: 同学们上课。
4: 老师好。
3: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5: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6: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1: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7: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退休后去上学。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今天节目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被皮肤问题困扰的那些事儿。同时，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一次性给我们大家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告诉大家如何安全用药。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到了夏天科学护肤的最佳方案，远离皮肤的困扰。你想想看，夏天本来气温高，大家呢就容易情绪不好，本来就烦，然后到处都是蚊虫，哎，有很多朋友甚至因为这个原因啊都不喜欢夏天了，不想出门了，不想出去玩了，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更加是各种担心。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做好科学防护的话呢，还是可以远离很多皮肤的困扰的。夏天除了应对荨麻疹、虫咬皮炎，日常护肤最关键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不要用防晒霜，直接就是把自己给包紧一点，墨镜戴好，帽子戴好，雨伞打好就行了。那到底是用防晒霜好还是不用防晒霜好？或者说夏季护肤最关键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吧。
11: 其实像我们日常护肤的话，一般就是温和的清洁，做好保湿，然后加强防晒，这是我们相当关键的啊。其实我们的清洁的话，我们就是每天洗个1到2次。像我的话，我一般冬天只洗一次脸。你像夏天的话，我可能最多1到2次，所以说也不要过度的去清洁。我们要清洁的话，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一些产品。你像氨基酸的洗面奶，然后我们不能用什么磨砂膏啊，或者过度的去角质啊，这个是其实会损伤我们的皮肤的一个保护膜啊。我们保护膜越完整的话，它可能就越能抵抗外界的刺激，就像我们的城墙一样的，是不是？
2: 是的。
1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保湿也相当重要。你像夏天，我们相对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我们可能用一些乳液做好就可以了。乳液的话，相对来说它
2: 一层又一层。
11: 哎，对对对，我们尽量轻薄一点，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本来我们皮肤分泌的东西，它就是保护我们的嘛，我们适当的加一点点，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滋润度就可以了。然后防晒，我们刚刚也提到。

0: 到了防晒啊，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硬防晒和软防晒是同时要应用的、
1: 哦、
0: 我们不仅要戴口罩戴帽子、
1: 嗯、
0: 然后还要打伞，同时我们脸上可能要适当的涂一点防晒霜、
1: 嗯、
0: 然后我们去户外的话一般要加强防晒，一般2到3个小时要涂一次、
1: 哦、
0: 你像有的人就跟我们说，哎，我天天涂防晒霜为什么我们脸上
1: 还是
0: 被晒伤了呢？其实有时你是不是量也不够，次数不够、
1: 嗯、
0: 你像我们量的话，我们正常是涂到脸上一个硬币的大小才算合适、
1: 嗯，
0: 然后你就是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涂了一
1: 早上出门、啊、我涂了呀
0: 啊，对呀、啊，
1: 然后在外面暴晒一天，
0: 嗯，
1: 那肯定不行，
0: 确实是这样子的哦。那、
1: 嗯、
0: 涂一次肯定不够，你如果在户外的话，
1: 嗯、
0: 我们可能要加强每2到3个小时涂一次，
1: 嗯
0: 啊，对，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防晒。
1: 这里有个漂亮的美女发来消息说、嗯，说到涂这个防晒霜，我每天都有化妆的习惯，如果要是每天都要在好几个频次涂防晒霜的话，我面部的妆容怎么办？应该卸掉妆再涂吗？还是直接涂在我的妆容上呢？
0: 嗯，在外面的，在户外的话可能卸妆就比较麻烦了。
1: 对啊，
0: 我们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拍拍就可以了、
1: 哦、
0: 就适当的在上面补涂
1: 轻轻、哦、补涂、
0: 哎、
1: 就不用像早上出门一样涂的那么夸张、
0: 哎、
1: 你就轻轻的拍一点防晒霜在脸上、让它能够起到这个防晒的作用就可以了。
0: 嗯， 嗯，对对，
1: 也不会毁就是大面积的就是去除掉你已经化好的那个妆容。
0: 嗯，
1: 嗯，这个方法就张教授教给大家，然后也说得非常的仔细了。针对有一些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啊，到了夏天晒太阳晒了之后出现了色斑、敏感、泛红，那像他们的话怎么和荨麻疹、虫咬皮炎来区分的护理呢？
0: 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你会出现晒斑过敏，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和一个光的损伤相结合的，所以它最主要是加强修复保湿防晒就比较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是因为荨麻疹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我们最主要是抗炎止痒，然后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好了。然后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最主要就是它是由蚊虫叮咬引起来的、
1: 嗯、
0: 我们可能它的病因不一样，我们不能分为一谈，
1: 对，
0: 就是它的修复起来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虫咬性皮炎我们可能我们做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把周边环境清理干净、
1: 嗯、
0: 然后平时去户外加强护理，然后也是不一样的、
1: 嗯、这里有朋友他就问的比较私人了、嗯、他说问一下张教授，您平时是如何来防护这些蚊虫的呢？啊，就是问您家里是怎么防护蚊虫的，会不会方法更加有绝招一点？
0: 嗯，其实我们家以前啊、哦、就是比较传统的，其实我们家起码我们
1: 灭蚊拍
0: 啊、对，灭蚊拍，然后我们家是挂蚊帐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院子里绿化比较好嘛，然后它就是每到4月份开始就开始蚊虫比较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采取的是物理的方式，
1: 物理方法
0: 啊、就是对，
1: 直接隔绝
0: 啊、对，直接隔绝。
1: 嗯，
0: 其实还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又换了一种方式，我们可能就用了那种灭蚊液，就是那种睡觉的时候擦在墙壁上面那种、
1: 就是无色无味，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对对，低的那种灭蚊液
0: 啊，对、嗯，其实现在效果也挺好的，我发现。
1: 嗯，市面上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张教授把他自己啊亲自经历过的这个防蚊的方法呢，也倾囊相授了。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是十分的满意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朋友在想了解一下张医生的门诊时间，您在节目里面告诉一下大家吗？
0: 我是长沙市3院的皮肤科医生。
1: 嗯、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和周四周五周六都在门诊，如果大家有什么皮肤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1: 好的，谢谢张教授做客健康相约100岁。那在夏季来临的时候，无论是荨麻疹、虫咬皮炎这个高发时段啊，咱们都不要害怕，也千万不要乱治，找准诱因，规范的用药，保护我们的皮肤屏障，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稳定的好皮肤，舒爽清爽的来度过这个夏天。谢谢张教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好，拜拜。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当硝烟散尽，历史书上留下的大多是英雄的姓名与战役的坐标，可在那些宏大的叙事背后，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如暗夜里的萤火，微弱却倔强地发着光。作家温艳霞就把目光投向了这样一群人。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长篇小说《破阵子》，将故事安放在了

0: 1938年到1944年的桂林，那座当时被称为抗战文化城的南方小城，这里没有正面战场上的炮火连天，却有着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谢云深、老邱、张松韵、岳龙沙，这些原本生活在烟火日常里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指导下，放下笔墨，走出书斋，以各自的方式投身抗战。他们不再是历史聚光灯下的英雄，而是和你我一样有牵挂、有挣扎的普通人，却在国家需要时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怒吼。以文为盾，以笔为矛，作者想写的是一段不一样的抗战史，不是硝烟弥漫的冲锋，而是战火中那些具体的坚守。在温艳霞老师看来，文化从不是象牙塔里的风花雪月，而是在民族低谷处为万千国人撑起精神脊梁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打开长篇小说《破阵子》，走进抗战期间桂林抗战文化城那段文化之花倔强绽放的岁月。
1: 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处于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这里虽屡遭日军空袭，却属抗战大后方，虽是国统区，却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势力，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暗中则多有提防。同时，这一时期大批知名文人云集于此，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倩等都曾在此生活创作，将桂林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影响力推向鼎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破阵子》成功塑造出另一类抗日英雄群像。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以宣传为武器奋起反击侵略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为更多世人所熟知。小说中的这支文化抗战力量虽未直接与日寇兵刃相接，却有着抵得上千军万马的精神力量，他们在无声处铸就的不朽功绩，也经由这部文学作品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与展现。
0: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长篇小说《破阵子》的创作以及相关的内容，我们特别采访到了本书的作者，著名作家温艳霞老师。温艳霞老师是江西人，在江西生活工作了几十年，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写了这本关于桂林在抗战期间的小说呢？我们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2: 作为一名江西人，为什么要写一本以桂林为背景而不是以延安或者南昌为背景的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我觉得这主要是源于我对桂林那段特殊历史的偏爱。我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历史，我特别喜欢党史和地方史，很早就留意到桂林在抗战时期，它作为文化抗战堡垒是有着它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作用的。它不是我们传统认知里的军事重镇，但是它当时在文化界，在凝聚人心方面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前些年呢，我去了很多次的桂林，我参观过象鼻山的抗战的战壕遗址，到七星岩的抗战遗址公园走访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更是去了五六遍，还去了广西省立艺术剧院，就是当年西南剧展的原址参观。我每走访一次，对我的心灵都是一次触动。我觉得呢，隐藏在桂林美丽山水之间的那段文化记忆，需要作家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然后让后人铭记它。
3: 而我

0: 作为一个红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我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和义务。而我之所以对文化抗战这个主题，或者说这段历史感兴趣，其实呢，就在于我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是有一种热情的。而这种热情呢，又离不开我的家乡，就是赣南这片红色热土对我的滋养。我以前有一本小说叫着《红翻天》，是反映瑞金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当年为了写那本小说，我到兴国、瑞金、于都、会昌等地采访。当时看史料，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我至今仍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呢，叫着一首山歌三个师。当时的扩红队员，他们唱一首山歌，动员去参加红军的人，也许就能达到三个师。这当然是一种文学的夸张手法，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当时的现象，或者说一个真理。就是它让我深切地见识到了文艺宣传的磅礴力量，也见证了、印证了枪杆子、笔杆子、革命要靠两杆子的深刻道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就有一个想法，就说我要写一部反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战时期文化人做出特殊贡献的长篇小说。后来因为漓江出版社的邀约，那么我就产生了创作《破阵子》这部小说的念头。我想通过桂林抗战文化历史的这扇窗口，让后人认识到桂林文化抗战的岁月，它是烽火硝烟里倔强绽放的文化之花，是民族危亡时刻文人的风骨和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1: 作者温艳霞，江西安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江西省作协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江西省文联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荣获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围屋里的女人》，出版书名为《夜如年》，《红翻天》，《琵琶围》，《虎毒》，《红乳》，《灵火》，《凤凰飞》等。作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入选中国好书。
2: 抗战期间有大批文化名人聚集在桂林，这其中包括了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等著名作家艺术家，但小说《破阵子》当中着重描述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名人，而是像谢云深、老邱、张松韵等等知识分子，他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等等。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4: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娄底 FM9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 芒果健康。

0: 成家。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13: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1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14: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5: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7: 1938年到1944年之间，有1000多名文化人士汇聚桂林，其中著名的就有200多位，有巴金、郭沫若、田汉、欧阳雨倩、徐悲鸿等等等等。那么我为什么没有以这些文化名人为主角来构建小说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说虚构是为了抵达更加深刻的真实。那么小说家言，我觉得想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通过这群小人物，把我的心目中的故事框架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结合，把人物根植在桂林文化抗战的历史缝隙当中，给他们独特的性格面貌、爱恨情仇、他们的家史，让他们的面目更加的可信、可亲、可敬。因为文化抗战并不仅仅是文化精英在抗战，普通的老百姓、桂林本土的人士，他们也投入了这场战斗当中。抗战时期的桂林可以说是国统区的重要文化枢纽。据统计，当时这里有180多家的书店和出版社， 比如生活书

0: 店、新知书店等进步机构都在其中，有109家的印刷厂。它的月排字能力呢达到了3-4千万字，不仅支撑起了旧王日报、大公报、桂林版等10多种报纸的出版，而且这些报纸呢，它的出版呢就传递了抗战的资讯。当时桂林出版的图书呢超过了2000多种，其中文艺类的就过了1000多种。据出版家赵家碧统计呢，国统区的精神食粮的80%来自桂林。那么这些鲜活的史料呢，就成了我塑造角色的情感来源。书中的主人公张松韵，他是经营书店，引导他们走上文化抗战道路的老邱是生活书店的一个经理，他其实是地下党员，一直协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发动群众抗战，特别是文化抗战。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破阵子》开篇的一个场景。这一段描述的是抗战期间桂林城的情况，动荡混乱，人心惶惶。主人公之一的谢云深奔波在外多年，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身边。1938年初冬的一天傍晚，寒潮来袭，漓江如一条蜷曲的青灰色缎带绕在桂林城边，在暮色中泛着暗沉的幽光。盛雪斋盐业公司的少东家谢云深，身着一袭藏青色长衫，和堂兄谢凯雄两位脚夫推着两辆堆满大米的板车，正在城门口排队等候入城。由于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往日秀丽安谧的桂林城高度戒备，高大的定柜门前，哨兵站在沙包堆垒的掩体中，手里的步枪已经上膛，扫视着行人的目光警惕而锐利。掩体两侧那两排几丈长、上面钉着铁刺的巨马，犹如怪兽坚硬的爪牙，将等候的队伍挤压得细长蜿蜒。逼仄中，人们只要稍一抬头，便能看到城墙上的游动哨和墙垛口露出的机枪。此刻守城的哨兵正在检查谢云深板车上的米袋，哨兵两手摸了不够，还用刺刀猛扎口袋，白花花的米露在泥泞的路面上。谢云深正欲和哨兵理论，突然从旁边扑来两个浑身污浊的小乞丐，他们用木板连泥带米一起刮到了敞着口的布袋里，动作娴熟迅速。哨兵骂着踢了他们两脚，抬起拦在城门口的木杆放行。对哨兵的粗暴行为，众人早已是见怪不怪。谢云深叹了口气，透过雾气迷蒙的眼镜，看见城墙根上那用白灰水写的“保卫大西南，谨防日谍”等标语，如今已被常在墙根晒日头取暖的难民蹭的是笔画模糊。那个抱着婴儿迎面而来的妇人衣衫破旧，形容悲苦。当瞅见谢云深正在捆扎被哨兵扎破的大米口袋时，他枯瘦的右手冷不丁地伸到谢云深的眼前，那只拧着稀饭粑粑的搪瓷缸险些扣在他脸上。
2: 先生，我们两天没吃饭了，可怜可怜我们母子，给我一碗米。
1: 谢云深把吊在板车上的那堆米给了他，谁知边上又窜来几个淘米的难民，被身高力壮的谢凯雄吼住了：“让开点，让开点！我们也是帮老板打工的苦命人，少斤米都要我们赔，自己都饿得前胸贴后背，哪还有余粮给你们？我看你们手脚齐全得很，不会自己去找活路啊！”说着他推了谢云深一把，快走。一行人匆匆忙忙地往沿街赶去。谢凯雄一直在公司帮谢云深的父亲谢思伯打理粮铺和盐铺的业务，是谢思伯的左右手。他穿着黑裤蓝袄，肩头处绽开了一道线缝， 脸庞黝黑，

一看就是经常在外奔波的汉子。谢云深最近跟着他收粮运盐，体会到在外运货、推销、收账的辛苦。谢云深为自己刚才的心软辩解，刚才那对母子原本也应该是体面人，不到万不得已哪会开口问人淘米啊，这该死的日本鬼子。哎，你被他骗了，我几次来回都看见他，长这样打下去到桂林的难民只会越来越多，以后你再这么心软，只怕把粮铺送出去都不够。谢凯雄继续敲打他，谢云深一边帮着脚夫推板车一边道，凯雄哥啊，我晓得的，眼下的时局变化大，生意不好做。你瞧右边那座新砌的骑楼，昨天还是绸缎庄呢，今儿就挂出了长沙米粉的幡子了，真是比七星岩的蝙蝠换窝还快呀。话音刚落，雪子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打得脸颊生疼。1938年的第一场冬雪来得格外血腥，往年这时候桂林城虽然也冷，但很少落雪，可这几日寒潮像条疯狗到处乱窜，桂林城区的房舍、漓江边的草木、象鼻山上的岩石都裹上了一层寒霜。谢云深忙伸手护住板车上的油布，指尖忽然触到夹在米袋间的《救亡日报》和笔友卢赛珍的信，他们在麻袋深处散发着滚烫的气息，促使他的思绪飘回到沦陷前的武汉。谢云深之前在武汉的《云水报》当编辑，经常以三才的笔名发表时评文章，受兄长谢白水的影响，他读过很多共产党宣传抗日的书，非常认同他们的救民救国纲领，经常会变着法子将延安方面的观点揉进文章中，从而为报纸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订户，卢赛珍就是其中一位。有段时间谢云深只要发一篇文章，卢赛珍就会给他寄一篇颇有见地的读后感，一来二去的他便将卢赛珍当成了知音，期待着结识这个与他有思想共鸣的读者。为此他特意给卢赛珍回了两封信，希望能够与他见面切磋，不料卢赛珍却回绝了，他按他信上的地址去找，结果才发现卢赛珍留给他的是一个中转信件的门房地址，那间门房的墙壁上挂着上百个信袋子，袋子里插着不同姓名的信件，来人取信时只需付门房一文钱即可。哎，如此看来是见不着他了。没想到十月中旬他突然收到卢赛珍寄来的一封信，信中他以急迫的口吻告诉他武汉即将陷落，让他提前回桂林保命，信中还加了几张法币，请他在桂林帮他租两间房子，过段时间他会去谢云深留给他的桂林圣雪斋的地址找他。想到自己对云遮雾罩的卢赛珍倾吐过不少心事，甚至连家中地址都告诉了他，谢云深多少有些不舒服。收到卢赛珍来信的第五日，广州陷落的消息如同一记闷雷炸响在武汉三镇，整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病态的亢奋，恐慌像瘟疫般在街头巷尾蔓延。有钱人家的老爷太太连夜收拾细软，黄包车夫们拉着堆满香笼的车辆在法租界外排成长龙，谢云深挤在汉口码头的人潮中，汗臭与咸腥味混杂在初秋燥热的空气里，女人的尖叫、孩子的哭嚎与男人的咒骂此起彼伏，有人为抢船票厮打起来，绸缎长衫的碎片像战旗般挂在锈蚀的栏杆上。当他终于踉跄着踏上甲板时，身后传来扑通扑通的落水声，一个抱着婴孩的妇人被挤下了跳板，浑浊的江水瞬间吞没了。

方绣着石榴花的襁褓。谢云深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蛟龙号的轮船票，由于超载，只得挤坐在甲板上。天黑到险，船只一路归行，然那种

0: 迷糊中醒来时，晨光大亮，原来船已经到了嘉鱼县的鲤鱼窝。就在船长下令靠岸休息，等傍晚再开船时，突然从云层里钻出两架日机，众人还没反应过来，轰隆几声巨响，炸弹爆炸了。谢云生乘坐的船被弹片切掉了船头，一起被炸飞的还有船长等几十号人。谢云生被气浪掀入江中，冰冷的江水灌进他的口鼻，周遭一片混乱，耳边是同船者绝望的呼喊与惨叫，那声音仿佛一把把尖锐的刀切入他的灵魂深处。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抓住一块木板浮上了水面，触目皆是漂浮的尸体，泄漏的汽油在水面上燃起了熊熊大火，水中挣扎的人们被烧得嗷嗷惨叫，不一会儿水面上又新添了一层腐尸。自小在漓江边长大的谢云深能一口气横渡漓江，靠着这份水性和老天给的好运，他拼尽全力游到火海边缘，头发眉毛被烧焦，脸部和手脚都有轻微的烧伤，但却庆幸地捡回了一条命。更幸运的是，他衣袋里缝着的那十几张用油布裹住的钞票完好无损。有了这些钱，他在鲤鱼窝找了一条小船，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桂林。这里是 FM 106.6 AM 74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漓江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温彦霞的长篇小说《破阵子》。这本书记录了一群书生的文化抗战，讲述了桂林这座南方小城在抗战岁月中的一段故事。小说以1938年到1944年的桂林作为背景，这是一个多方势力交织、局势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既是抗战大后方，又是国统区，有八路军办事处存在，又与桂系军阀保持着微妙的合作关系。在这样一个夹缝中的战场上书写文化抗战，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文学的虚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作者温彦霞的介绍。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在处理小说中的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的时候，我始终秉承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我想很多作家都是这样的。所谓的大事不虚呢，是指作品中涉及的历史背景、关键的事件、重要的人物、核心的轨迹，都要以史实为依据，不能做没有根据的篡改。比如桂林当时的政治时局、桂林八办的历史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构成小说故事骨架的大事情，必须贴合历史史实，要确保历史的厚重感，不能被小说的故事、被虚构的故事所消解。而小事不拘呢，是指在尊重历史大框架的前提下，我们在历史记载的缝隙中为虚构的人物寻找生存的空间，就像把它们变成一颗种子或者一颗笋，把它们栽进真实的历史事件的缝隙中，让它们这些

0: 原本虚无的艺术角色，具有独特的面目、具体的家史以及鲜活的爱恨情仇，让他们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么至于如何把握虚构的合理性，我个人觉得关键在于要让人物的行为和情感的逻辑既要符合小说叙事的艺术逻辑，能够推动情节自然地向前发展，但是更要契合历史语境下的生活逻辑，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要实现这一点呢，就是需要用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来支撑，比如当时桂林的环境、气候、植被，包括桂林的方言、桂剧的唱腔、街巷的走向，还有市井生活的日常。那么这些细节呢，能够让人物呢血肉丰满，让他们真正的落地，让他们成为一个可信的人。这就是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也是我在创作《破阵子》这本小说时候，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当中把握的一个原则。
1: 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处于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这里虽屡遭日军空袭，却属抗战大后方，虽是国统区，却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势力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暗中则多有提防。同时这一时期大批知名文人云集于此，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倩等都曾在此生活创作，将桂林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影响力推向鼎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破阵子》成功塑造出另一类抗日英雄群像。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以宣传为武器奋起反击侵略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为更多世人所熟知。小说中的这支文化抗战力量虽未直接与日寇兵刃相接，却有着抵得上千军万马的精神力量，他们在无声处铸就的不朽功绩也经由这部文学作品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与展现。
2: 小说《破阵子》当中塑造了谢云深、老邱、张松韵、岳龙沙等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既有毁家纾难的家国担当，又有烟火日常的个人情感。那在温艳霞老师看来，这些文化工作者所进行的文化抗战，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演出等等，与前线战场的直接抗争相比，这些工作独特的精神价值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分享。
0: 我觉得桂林文化抗战和前线的打仗，直接跟敌人的拼杀，虽然方式不一样，但殊途同归，作用一样的关键和重要，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前线将士呢，拿枪拿炮，用生命去守阵地，保卫国土，保卫人民的家园，保卫人民的生命，是筑起了一道实实在在的血肉的防线。而桂林文化抗战呢，是拿笔当枪，拿文章当武器，筑起了一道看不见但是特别厚实的民族的精神防线。和前线的直接战斗相比，桂林文化抗战的意义，我个人觉得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呢，它凝聚了人心，坚定了信念。前线呢，硬碰硬的战场较量，文化抗战它通过出书、演戏、办报、绘画，不断地告诉大家要坚持抗战，我们绝不能投降，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胜利曙光就在前方。

0: 可以说，文化抗战在最艰难的时候，给全国人民打气鼓劲，这是我们能够打赢抗日持久战的精神源泉、精神力量、精神底气。再就是呢，它保住了我们的文化的根脉。日本鬼子当年不但想占领我们的国家，还想消灭我们的文化。桂林当时呢，集中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书籍、绘画、戏剧等方面的文化人才。那么在战火中，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髓保存下来了，传承下来了，没有让文脉断掉。这也是我们后来国家重建的时候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一个根基和基础。同时呢，通过文化抗战，把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传到了国外，让世界知道了我们抗战的正义性，从而在世界上赢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比如像当年的西南剧展，就是全国文化抗战最有代表性的一件大事。总的来说，前线的抗战是保家卫国的血肉长城，桂林的文化抗战是照亮人心的精神火炬。一文一武，互相弥补，互相支撑，少了哪一个都不行。我觉得文化抗战的历史价值不输正面抗战。
1: 抗战期间，桂林汇聚了郭沫若、谢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倩等一大批的文化名人，可以说是一座文化富矿。那么在小说《破阵子》当中，温艳霞老师又是如何处理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物之间的关系的呢？继续来听作者的讲述。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0: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3: 支付收款30000元。
0: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5: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 写桂林文化抗战这段历史，我觉得最难的是开头，因为我写的是一群虚构的小人物，但我看的史料又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文化名人身上。当时去桂林的文化名人非常之多，有名有姓的就200多人，其实去桂林的有1000多人。那么那些人有名的无名的，很多人事后都写了回忆录。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惊叹，哇，这本小说如果我能够把所有人的回忆，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都放在小说中，那么小说该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波澜壮阔。但问题是小说的容量有限，人物有限，所以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我陷入了一种茫然，那种茫然是丰富的史料带给我的，它让我产生了一种选择的困难症，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这个故事也很好，那个人物的经历也很动人，但是我怎样把他们凝在我的人物身上呢？我的人物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不可能是一个高大权势的英雄，他只能展现出这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放在他身上的史料也好，故事也好，都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精益求精，在这个大海捞针的去选择史料，然后在上面生发我的想象，赋予人物独特的命运、独特的故事、独特的面貌，从而让人物更可信。所以说我是把当时的那些真实的人物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当成我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和故事的一个有机营养的成分，就是它是人物生长的土壤。
2: 作者温艳霞，江西安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江西省作协第6届、第7届副主席，江西省文联第7届、第8届副主席，荣获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38红旗手等称号，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4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围屋里的女人》，出版书名为《夜如年》，《红翻天》，《琵琶围》，《虎毒》，《红乳》，《灵火》，《凤凰飞》等。作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5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入选中国好书。
3: 这本书的书名《破阵子》是一个词牌名，用词牌名做小说的标题，这其中有怎样的深意？在温老师看来，今天的读者从这群抗战文化人的故事中可以获得怎样的精神启示呢？
1: 我个人觉得书名是一本书的书眼，像一棵树的枝干。如果我写作的时候没有书名，那我的人物、我的故事都是散乱的，没有办法沿着树干成型。所以我必须确定好一个恰当的书名，我才能够顺利的构思和下笔创作。当我开始琢磨写《破阵子》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为这个书名费了不少脑筋，也想了10几个，最后还是选了《破阵子》。原因有二，一呢是因为我喜欢《破阵子》这个词牌，特别喜欢宋代豪放派词家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赋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

0: 看见梦回吹角连营，开篇就特别有画面感，而且这首词很悲壮，也有些悲凉。我觉得用这首词能够让读者更快地走进人物的内心，走进这本书的故事当中。因为这首词它本身也代表着一种挺身而出抗敌御侮的姿态。那么在桂林文化抗战期间，当时抗战是进入了相持阶段，非常的艰难，就民众看不到抗战胜利的希望的曙光，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打多久，最后的结果如何。但是还是有那么多民众，他们毁家树难，自觉地投入了文化抗战的阵营和队伍，他们执笔为歌，击鼓当号，唤醒国人的抗战热情与抗战意识，给大家鼓劲提气，激励大家人人上阵，打破日军的围困，追寻胜利的曙光。这就是我写《破阵子》这本书的初衷，也是我点题的地方。在当下这个时代，我来写《破阵子》重提文化抗战，就是想让读者记住那段特殊的历史。我们现在呢是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度，但我们所处的世界动荡不安，战火纷飞。你看伊朗也好，加沙也好，俄乌战争也好，现在是多么的惨烈。那么这些现实告诉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来时路，要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因为这种回望能让我们心生警惕，珍惜和平，不忘来时之路，会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的安稳生活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无数英烈用坚守坚持和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爱国并不是说大人物啊那些英雄的专属权利。我的小说背景设定在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当时这里呢有很多名流，也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但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包括那些汇聚在桂林的文化人士，更多的也是芸芸众生。我笔下的谢云生、张松韵、老邱，他们有的是报社记者，有的是书店老板，有的是印刷工人，有的是小贩，有的是杂货店的店员，有的是普通的桂剧演员。他们没有扛枪上战场直接杀敌，可是面对日寇的入侵，面对着家国的危难，国家的存亡，他们没有低头，更没有旁观，而是凭着自己的良心毁家树难的投身文化抗战。他们办一份抗日的报纸，演一场救亡图存的话剧，运送一船抗日的图书，掩护一位进步的人士。那么这些都是在为国家出力，为抗战出力。我就是想通过这些故事告诉读者，平凡人同样能够撑起民族的脊梁，在乱世中守住良知，守住骨气，其实就是英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普通人守好底线，做好本分，也是心怀家国最真切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1: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温艳霞老师的最新作品，长篇小说《破阵子》，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推荐给大家。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2: 长篇小说《破阵子》以1938至1944年的桂林为背景，讲述了谢云生、老邱、张松韵、岳陇沙等知识分子于民族危亡之际，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指导下毁家纾难，人人上阵， 尽其所能地投身抗战，唤起民众坚决抗日的

0: 动人故事。作者笔下的这些小人物既有自己的烟火日常、情感波折，又能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自觉和担当，向侵略者发出响亮的怒吼与有力的抗争，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化城不屈的抗争精神。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松弛感》。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

0: 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地精进本事，不断地修炼自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长河中，艺术家们以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无私的奉献，为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解放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乐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系列纪录片《为人民而歌》正是这样一部深情致敬中国红色文艺的力作。他讲述了周维志与王坤这一对革命伉俪的动人故事，以及他们如何用歌声和艺术为人民的生活带来希望与光明。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人民艺术家周维志与王坤因革命而相聚，携手为人民而歌的生动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北风吹，雪花飘，这是王坤的歌声，响彻在延安的每一个角落。雄赳赳，气昂昂，则是周维志以激昂战歌描绘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王坤1925年出生在河北省唐县的一个农村家庭，虽说他作为女儿身出生在那个重男轻女的观念比较严重的年代，可他的父母却特别疼爱他，不仅把好吃的都给他，还尽力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1930年五岁的王坤被父母送进了县女子小学，为了让他进入这所小学，父母省吃俭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凑够了学费。王坤也没有让父母失望，用功读书的他把自己的学习成绩保持得特别好，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他当时最爱的科目是语文和音乐，喜欢语文的原因是觉得文字能带给他知识，喜欢音乐是因为音乐可以让他的心情舒缓下来。连王坤自己也没想到，当时只是单纯的觉得音乐好听的他，后来竟然和音乐这门艺术牵扯了一辈子。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当时12岁的王坤加入了唐县的抗日自卫队，他剪短了头发，腰间系上皮带，背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小包，到处用歌声传扬抗日救国的道理。1938年春天，18集团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走进了唐县，开始在那里做革命工作。服务团的领头人是位音乐高手，名叫周维志，他1916年出生在江苏东台的一个农民家里，原名叫周良记。1930年14岁的周良记来到上海，进入申报工作。在上海他结识了邹韬奋、李公朴等一批上海的民主人士，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正对中国虎视眈眈。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进一步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11月23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逮捕了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举动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抗议。在时代浪潮的激荡下，周良记的爱国之心不断升腾，为了表明心意，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周维志，意思是与黑暗势力巍然对峙。 1937年7月7日。

0: 卢沟桥事件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周维志随李公朴等人前往华北前线进行抗战宣传，参加了八路军，并在山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周维志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随后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1939年，周维志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到了河北唐县。当地干部向周维志推荐了一位年仅14岁的妇女干部，就是王坤。王坤天生有一副好嗓子，是远近闻名的小歌手，十里八乡的战士百姓都喜欢听他唱歌。唐县那场文艺汇演上，周维志听了王坤唱的《松花江上》，心里头就觉得这姑娘是个音乐的好苗子，还特别有上进心，于是他就把王坤招进了西战团，让他当上了文艺兵。那时候西战团里可藏着不少有才华的文艺青年，他们中有不少人对王坤都挺有好感，但王坤偏偏就对周维志情有独钟。他们的儿子周七月回忆说，
1: 工作上的密切接触也让父亲与母亲多了一份对彼此的了解，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升温发芽。
0: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革命圣地延安，周维志调入鲁艺戏剧音乐系担任助理员兼鲁艺文工团副团长，王坤则进入鲁艺学习声乐，成为鲁艺文工团成员。这一路上，他们得靠两条腿整整走上2000里路。过日军封锁线那会儿，王坤不幸生病了，为了能让大伙顺利过去，周维志没办法，只能把王坤托付给当地的老百姓照顾，自己则带着队伍继续前行。王坤病好之后，由组织派人一路保护，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了延安，终于和周维志见上了面。抵达延安后，鲁艺文工团立即开展工作，他们在当地收集了很多民间故事。剧作家贺敬之回忆说，
2: 西战团的同志1944年这个回到延安，合并到延安鲁艺了，由这个团长周维志同志和这个他这个团里的一位作家叫邵子南同志，向周扬同志汇报了他们所了解的收集到的这个民间传奇的故事。
0: 其中一则白毛仙姑的故事引起了许多鲁艺师生的注意。相传一位出身贫苦的女孩，由于遭到当地的地主迫害，只身逃入深山，在山洞里生活多年，变成了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后来八路军救她下山，使她重新过上了人的生活。鲁艺院长周扬认为，这个故事既富有传奇性，又可以表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重大主题，便决定组织一批高水平编创人员排演一出大型歌剧，向即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1945年1月初，经过讨论、润色、定稿，由贺敬之、丁义执笔的剧本初稿最终被确定为歌剧《白毛女》的排练脚本。在当时的延安，这种融汇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歌剧形式的崭新音乐风格很难找到合适的演唱者，为此作曲张鲁忧心忡忡地找到学院领导周维志反映情况。
3: 周氏同志就给我介绍王坤同志啊，王坤同志唱民歌，唱河北梆子啊，而且还有一些舞台经验啊，演唱的你可以将来你可以听一听，这样的话呢，我就想到他。
0: 王坤的歌声不仅深深打动了张鲁，也让在一旁观看的总负责人张庚高兴地拍案叫好。就这样，王坤毫无争议地成了《白毛女》女主角喜儿的扮演者之一。这一演可不得了，在延安火得一塌糊涂。 作家王蒙回忆说，
4: 他的唱歌呢是那种天籁，最朴素，最质朴，最奔放，最豪迈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能够把这个白毛女的角色能够拿下来，而且拿得那么自然，那么可信，那么真诚，那么让你啊身心呢、啊、全都浸透在这个白毛女的故事里边，这正是王昆的先天的优点。
5: 环球名人坊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娄底 FM9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5: 这能行吗？
14: 妈，来试试。
15: 真省力。
1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灯，
13: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4: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5: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0: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6: 来，请。
1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1945年4月22号晚，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灯火通明，大型文艺作品《白毛女》首次登上了舞台。随着剧情的

0: 演进，观众的心情不断起伏。当王坤扮演的喜儿在剧中遭受地主黄世仁非人折磨，奔向台口高唱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时，深受触动的毛泽东率先起身鼓掌，全场掌声雷动，几乎每一位观众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剧作家贺敬之说，
1: 王主席看的时候，我就很注意他的表情，救出喜儿以后，他就已经是我看眼里面就是好像有泪光的样子。斗争会以后最后唱了句太阳底下把元帅，他掉泪了。
0: 白毛女思想深刻，立场鲜明，批判了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歌颂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觉醒，勇敢的斗争，争取自由和解放。白毛女登上了艺术的舞台，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王坤的歌声回应着时代的号召，呼唤着每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冲破枷锁，投身革命，用热血与信仰撼动旧世界腐朽的铁幕，揭开新世界胜利的篇章。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战略部署，鲁艺师生组成文艺工作团，陆续奔赴东北、华北，王坤也再次打起绑腿走向前线。张家口是扼守华北与塞外的咽喉之地。11月10号夜晚，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等先期到达张家口的单位，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欢迎从延安来的文艺人士。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近两个月的王坤，不顾疲劳，表演了秧歌剧《兄妹开荒》。他的歌声明朗高亢、纯真质朴，将妹妹的率直泼辣演绎得淋漓尽致。1946年初，周维志平安抵达张家口，被任命为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团长。北风呼啸，雪花飘飘，解放后的张家口迎来了第一个春节，新版《白毛女》在这里拉开帷幕。作家王蒙回忆说，
2: 这白毛女啊，这让人看着是非常真诚的，就是同情这个被剥削被压迫的人，同情呢贫农工人这个最低层的人，这就是共产党所以要建党的根据，这就是共产党取得人民拥护获得民心的根据。
0: 那段日子，王坤马不停蹄地排练演出，创下了6天连演9场的记录。
3: 我母亲一个人演嘛，那个时候就把孟瑜阿姨给补上去，所以孟瑜阿姨成为第三个演白毛女的人。
0: 回忆起参演白毛女的峥嵘岁月，已过百岁的孟瑜清晰如初，历历如昨。
4: 我当时参加白毛女演出，我说我怎么没演过那么大的戏，我就演过小戏没演过，我说我不可能演，很害怕我演不好，没演过。王坤对我的帮助很大，王坤能把他的一些好的经验告诉了我。黄世仁把你抓进去之后，你要反抗，你的跪应该怎么跪下去，这段应该怎么演，你应该想什么事情，这样的他都跟我说。所以在他们的帮助下，白毛女才一点一点演的比以前好。
0: 1947年至1948年底，华北联大文工团基本在河北省数路县农村扎寨，团长周维志带领大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创作，以笔为刀，以歌为枪，激励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与当地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友谊。1947年那会儿，王坤和周维志有了儿子，取名叫周七月。但因为王坤演出任务重，再加上革命工作离不开人，所以周七月刚出生没多久，王坤就没怎么顾得上照顾他。王坤当年写给周维志的家书，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家人的思念， 也展现出这位性格刚强的艺术家内心深处的细腻与柔情。
3: 这个信。

0: 呢，看着就不由得要动感情的。这个我估计是目前我手里最早的一封了，就是我母亲写给我父亲的信。时间不详，但是谈到了我，啊，他也就说这个七月好玩极了，可爱极了，你成为大家最疼爱的人。但是呢，他下头话锋一转，他说呢，带他为了他我是很难的，一天到晚累死了，就这样也有人说闲话。有一天我一气想把他送去什么什么人家，这当然是气话啊。
1: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群众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入城，欢庆古都新生。王坤、孟余、郭兰英所在的华北大学文工团汇入了欢庆的人海。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亲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至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1950年11月下旬的一天，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威志正在参加会议。会议间隙，他顺手拿起了一旁的《人民日报》，上面的一首诗吸引了他的注意，就是“雄赳赳，气昂昂”这个词。我一看挺顺的，词很短，但是还比较全面，也有气势。短短几句，却字字千钧。周威志被这首激情豪迈的出征诗深深震撼，心中的旋律油然而生。

0: 1950年11月30日，这首歌曲在《人民日报》发表，不久后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歌》。从此，这首雄壮的战歌在全中国乃至朝鲜的志愿军里广为传唱。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金兆军说：“
1: 短短的几十段，起伏跌宕，有强有弱，有收有放，有起有伏，既有它的战斗性，也有它的抒情性。我记得我也就3、4岁的全会唱，就是一听一遍你，肯定你会的。那词儿也是基本一遍你就背。”
0: 英雄儿女高唱战歌，毅然奔赴朝鲜前线。他们舍生忘死，赴汤蹈火，用鲜血浇灌出和平之花，用身躯矗立起共和国的尊严。1953年10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派遣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前去慰问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坤、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登高山、涉河水、雨里走、风里演，向最可爱的人转达祖国亲人的问候，向朝鲜军民传达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也向忠魂不泯、浩气长存的英烈致敬。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生机盎然，文艺事业也亟待生根发芽。1952年，经中共中央的批准，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威志组建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并担任团长。此后，新中国一流专业艺术院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乐团、中央民族乐团等相继成立，新中国文艺院团建设的篇章就此拉开了大幕。

0: 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0: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2: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4: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5: 这是一个表，
6: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5: 这也是一个表。
7: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5: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8: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0: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1: 我不想说了，
12: 佳佳，
11: 你根本不懂我。
1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作为第一代喜儿的扮演者，
2: 在王昆的所有作品中，人们最耳熟。

0: 耳熟能详的自然是歌剧《白毛女》。1962年7月2号这天晚上，为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20周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复排经典歌剧《白毛女》，邀请了《白毛女》首演的原班人马进行演出。
1: 1962年7月2日这天晚上，为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20周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复排经典歌剧《白毛女》，邀请了《白毛女》首演的原班人马进行演出。我的母亲王昆作为第一代喜儿自，那是母亲最后一次演出《白毛女》。那一晚天桥剧场灯光璀璨，座无虚席，母亲演得很尽兴。

0: 这天，周恩来总理特意赶来天桥剧场观剧，这是周恩来总理时隔17年再次观看白毛女演出。然而在观演过程中，细心的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疑问：白毛女在延安演出时，王昆的嗓音是很嘹亮的，虽然当时剧场环境条件有限，但是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清楚地听见王昆每一句唱词，而这一次却听不太清。随后周总理从剧场一楼一直走到3楼，亲自查看倾听，最后他发现是乐队人数过多、音乐声音太大、喧宾夺主等问题。周恩来总理当即表示，一定要让观众听到演员的唱，听不见唱词怎么感动人。周总理看一场戏换了3次座位，为的就是群众能够听到艺术家真诚的表演和声音，这让王昆深受感动。王昆生前曾这样回忆，
1: 有一次我搭他的车到那个延安党校去，后来到了那个沿河，他要到杨家岭去了，到那在我下来要过河，他也下来都跟我握手，说你记得你要终身为人民歌唱。
0: 为人民歌唱，这句话让王昆铭记一生，也深深影响了他的艺术生涯。他不断地把民歌、民间戏曲搬上舞台，他倾听民间歌手的演唱，学习来自民间的声音。王昆说，我是个女战士，我的歌声是为人民服务的。王昆如是说，也是如此做的，生于人民，当为人民而歌。
2: 我的母亲王昆热情如火，洒脱不羁，爽朗的笑声总是能感染身边所有的人。我的父亲周维志在文化部则诸事缠身，但他总是不急不躁，永远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如果说笑容是我父亲母亲的一个标志，那么母亲的笑像一团耀眼的光，而父亲的笑更让人如沐春风。他们将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当中。
0: 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在周恩来总理心中，对于这一年的国庆活动，他有着一个特别的想法。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维志对于当时周总理的一席话记得格外清楚，想争取用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党成立以后领导人民怎么经过斗争取得胜利建设新中国的。1964年8月1号，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一台名为《东方红》的大型音乐舞蹈演出正式开始创作与排演。要在短短2个月内创作出这样一台大型演出，压力可想而知。周维志挑起了这份重担，担任这台演出的总指挥。周维志生前在接受采访时说，
3: 部队的大军区的有基础的歌舞团都调来了，北京那个音乐舞蹈有关的团都投入了，在这部队地方上都投入，这个力量很大。创作人才呢，当时最有名的这些音乐家都调来了。
0: 一本本首次披露的珍贵的笔记本，是当年周维志关于《东方红》的工作手记。他细心地将所有的排演细节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指示一一记录在了这些笔记本里。周其岳回忆说，东方红的演出阵容涉及70多个文艺单位、3000多名专业和业余演员，演出服装4000多套，台前幕后涉及到的人员近万人。东方红的排演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的。国事繁忙的周恩来总理常常在忙完一天的工作之后赶到排练厅观看演出，并与主创人员进行交流和指导，直至深夜。在所有人不分昼夜、分秒必争的努力下，东方红终于迎来了首演的那一天。1964年10月2日，首都北京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当晚，人民大会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观礼的国际友人、社会各界代表以及首都观众共10000多人陆续走进人民大会堂，伴随着千人大合唱的雄壮歌声，大幕徐徐展开。舞台上大海烟波浩渺，红日喷薄东升，在熟悉的东方红旋律声中，翩翩起舞的100余名舞蹈演员组成的金黄色大葵花熠熠生辉。这一幅葵花向阳、人心向党的生动场景，拉开了东方红的序幕。伴随着一声隆隆炮响，一曲振奋人心的旋律在舞台上响起，漆黑如墨的舞台背景也变成了耀眼的红色。这首《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展现的正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进程。然而在东方红筹备之初，这首重要的曲目却让周恩来总理和周维志颇费脑筋。当时新中国成立已经快15年了，还没有一首专门描写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歌曲，在短短2个月内的时间，能不能创作出反映这一光辉历史的优秀作品？周恩来总理找来了总指挥周维志商讨。周维志在生前曾回忆说，
3: 所以我是建议，我说有一个歌词正好和这个成立有关系，叫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把那过去那个所有苏区的很多东西各种有关材料都把它找出来，都备用啊，所以这个提出这个，我念的这个词，我总理应该把这句话写进去。后来呢，就是换字写这个曲子，就用当时在30年代那个时候的风格。
0: 周恩来总理对这份歌词非常满意，经过著名作曲家李焕之作曲，这首《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成为东方红第一幕《东方的曙光》的重要曲目。周恩来总理亲自参与设计了这首歌曲的舞台背景，在第一幕《东方的曙光》接近尾声之时，舞台上响起了一首带有浓郁湖南特色的曲调。王坤所演唱的歌曲名为《农友歌》，是一首专门为东方红创作的关于秋收起义的革命歌曲。在王坤拿到曲谱之后，对于这首歌的演唱方法，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1: 这歌原来并不是这样，原来就是比较简单，也不学这歌，就这么3段词是一个旋律。

0: 哎，山村，
1: 都是这样，都跟着一样的。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一个歌的它的生命啊，是语言，特别是中国的歌曲，它是一个语言，再加上它有地方特色，是湖南的，所以我想一定要把那个湖南味儿把它唱出来。
2: 环球名人坊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5: 喂，
6: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5: 没有啊。
6: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7: 没有啊。
6: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8: 没有。
6: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9: 没有，
10: 没有，
11: 没有，
12: 没看见。
13: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6: 喂，
14: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6: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5: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6: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7: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8: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1: 上一排呢，这个，
22: 还是不清楚。
2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3: 陌生电话，
24: 别搭理。
25: 高额返利，
24: 别相信。
23: 免费礼品，
24: 别贪心。
25: 冒充亲友，
24: 别转账。
23: 保健品套路，
2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6: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27: 我是没头脑，
28: 我是不高兴，
29: 我俩
28: 最怕麻烦。
3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9: 没必要换，多麻烦。
2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9: 没必要修，多麻烦。
2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烦。
1: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1: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1: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为了展现出这首湖南民歌的魅力，王坤特意学习了湖南方言和湖南花鼓戏。湖南花鼓戏活泼轻快的唱腔与王坤爽朗明亮的歌声搭配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韵味。经过王坤的处理，农友歌不仅展现出了一股浓郁的湖南特色，更反映了秋收起义时期湖南妇女勇于斗争的精气神。首次演出便大获成功，让整个东方红主创团队备受鼓舞，此后几天的演出更是场场爆满，盛况不减。10月6号这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彭真、贺龙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演出现场，一时间全场的观众沸腾了，雄壮优美的旋律又一次响彻人民大会堂，舞台上一幕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画卷以歌舞的形式再现于观众眼前。在一阵嘹亮的音乐声中，王坤英姿飒爽地唱着农友歌走上了舞台。毛泽东主席看到之后对王坤的表演不住地称赞。从1964年10月2号起，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连演14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1977年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王坤的事业迎来了新的高峰。他带领着东方歌舞团陆续表演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在推出新节目的同时，他还一直在积极挖掘一些年轻有为的歌舞演员以及歌手等等。例如我们熟悉的摇滚歌手崔健，年轻时郁郁不得志的他一直寻找不到登台表演的机会。王坤在听到他的歌声后觉得他歌唱得不错，在1985年东方歌舞团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出活动中，安排崔健上台表演了《一无所有》这首歌。崔健登台时，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扯着嗓子就吼起了《一无所有》。台下的人一看，立马炸了锅，还有的气呼呼的当场就走了。王坤遇到紧急情况也不慌张，他坚决要求崔健把歌唱完整。从此崔健火遍大江南北，对王坤的知遇之恩感激不尽的崔健后来不仅把王坤当成了老师，还一度表示我恨不得管他叫妈妈。用心挖掘和培养音乐人才的王坤一直践行着百花齐放的态度，努力让更多人绽放出自己的光芒。就算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唱的歌曲风格和他相差太大，他也一直以宽广的胸怀来对待这些新鲜的事物，真正做到了海纳百川。周维志也一直忙碌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周维志离休后还是没有放下笔，他挑起大梁主导了10本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的编辑出版。尽管上了年纪，他依然频繁外出参加各地的审稿和定稿会议，忙得不亦乐乎。现在这些书都已经出齐了，总共有290

58卷，超过500本，字数多达5亿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王坤一辈子都在拼工作，结果疏忽了对两个儿子的陪伴，很少给他们母爱。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跟儿子们渐行渐远。母爱这块，他确实给的不够多。王坤整天忙于事业，和两个儿子的关系就生疏了，很少有时间去关爱他们。他一生都扑在工作上，结果跟两个儿子不怎么亲近，母爱对他们来说挺稀缺的。1988年，王坤为了庆祝自己艺术生涯60年，办了一场演唱会。他的大儿子周七月就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在幕后注视老妈》的文章。大儿子在文章里头说了，我妈呀，对家里的事儿不太上心，老想着工作，事业心太重了。在工作上，她总是想拼个第一，不甘人后。王坤瞧了瞧儿子的作文，心里头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满是自责和愧疚。想想这些年，他整天忙着教学生唱歌，还得给他们找地儿住，每次演出都是他拉着学生的小手一起走上舞台，但他就是没空陪两个儿子。儿子小的时候，他很少亲自给他们做饭，学校家长会也经常缺席，就连接送他们上下学都很少能做到。2009年的时候，王坤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那会儿他的两个儿子换着班在医院里陪他。就在王坤住院那段时间，他老伴周威志也因为肺炎住进了医院。虽说积极接受治疗的周威志很快就康复出院了，可是在这之后，他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与此同时，王坤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从2011年开始，王坤也因为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缠身，坐上了轮椅。此时的他既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又要担心老伴儿的身体健康，同时还要想办法去弥补对两个儿子的亏欠，简直忙得不可开交。2014年9月12日，陪伴了王坤整整71年的丈夫周威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8岁。虽说王坤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可对于丈夫的离开，他还是难以接受。原本身体就不好的他，因此大受打击，身体变得越来越差。在失去老伴儿的巨大悲痛中，王坤还是强忍伤心，在2014年10月2日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那天他是被学生扶着走上台的，一起合唱了那首《农友歌》之后，王坤又坐上了轮椅。2014年11月9日，王坤因为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尽管经过医院抢救，他没有出现生命危险，但在这之后，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同年11月21日，已经昏迷多日的王坤走到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正处于弥留之际。看到母亲即将离去，之前对他的弥补一直装作视而不见的两个儿子终于给出了回应，纷纷在病床前表示早已谅解他。也不知道昏迷中的王坤是不是真的听到了两个儿子的声音，解开心结的他随后没多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丈夫离世两个多月后，追随对方而去的王坤就这样告别了所有人，享年89岁。王坤离世后，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可惜和遗憾，尤其是他生前的那些学生们都纷纷表露出了自己的悲痛之情。在后来王坤的追悼会上，很多学生还自发前来送了他最后一程，并且在现场演唱了他生前的经典作品。王坤去世后，他生前原定于2014年

0: 12月举办的把歌声留给未来王坤和他的朋友们专场演唱会被取消。原本很多观众还期待着能在这个演唱会上再次听到他的天籁之音，没成想却成为了他们心里的一个遗憾。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他们的精神和作品却依旧回响在我们的心间。这两位人民的艺术家以他们的一生亲历了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成为了不朽的象征。好了，本期环球名人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远哥，代表音频编辑尹婷，责任编辑杨琼，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 哎呀，我的鞋子
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4: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4: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5: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 因为路变了。
7: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0: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
5: 摸摸就行了，摸就行了。
4: 来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铁棒，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是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

0: 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当硝烟散尽，历史书上留下的大多是英雄的姓名与战役的坐标，可在那些宏大的叙事背后，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如暗夜里的萤火，微弱却倔强地发着光。作家温艳霞就把目光投向了这样一群人。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长篇小说《破阵子》，将故事安放在了1938年到1944年的桂林，那座当时被称为抗战文化城的南方小城。这里没有正面战场上的炮火连天，却有着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谢云深、老邱、张松韵、岳陇沙这些原本生活在烟火日常里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指导下，放下笔墨，走出书斋，以各自的方式投身抗战。他们不再是历史聚光灯下的英雄，而是和你我一样有牵挂、有挣扎的普通人，却在国家需要时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怒吼。以文为盾，以笔为矛，作者想写的是一段不一样的抗战史，不是硝烟弥漫的冲锋，而是战火中那些具体的坚守。在温艳霞老师看来，文化从不是象牙塔里的风花雪月，而是在民族低谷处为万千国人撑起精神脊梁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打开长篇小说《破阵子》，走进抗战期间桂林抗战文化城那段文化之花倔强绽放的岁月。
6: 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处于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这里虽屡遭日军空袭，却属抗战大后方，虽是国统区，却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势力，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暗中则多有提防。同时，这一时期大批知名文人云集于此，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倩等都曾在此生活创作，将桂林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影响力推向鼎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破阵子》成功塑造出另一类抗日英雄群像。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以宣传为武器奋起反击侵略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为更多世人所熟知。小说中的这支文化抗战力量，虽未直接与日寇兵刃相接，却有着抵得上千军万马的精神力量。他们在无声处铸就的不朽功绩，也经由这部文学作品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与展现。
5: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长篇小说《破阵子》的创作以及相关的内容，我们特别采访到了本书的作者，著名作家温艳霞老师。 温艳强老师是江西人，在江西生。

0: 生活工作了几十年，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写了这本关于桂林在抗战期间的小说呢？我们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1: 作为一名江西人，为什么要写一本以桂林为背景而不是以延安或者南昌为背景的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我觉得这主要是源于我对桂林那段特殊历史的偏爱。我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历史，我特别喜欢党史和地方史，很早就留意到桂林在抗战时期，它作为文化抗战堡垒是有着它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作用的。它不是我们传统认知里的军事重镇，但是它当时在文化界，在凝聚人心方面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前些年呢，我去了很多次的桂林，我参观过象鼻山的抗战的战壕遗址，到七星岩的抗战遗址公园走访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更是去了五六遍，还去了广西省立艺术剧院，就是当年西南剧展的原址参观。我每走访一次，对我的心灵都是一次触动。我觉得呢，隐藏在桂林美丽山水之间的那段文化记忆，需要作家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然后让后人铭记它。而我作为一个红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我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和义务。而我之所以对文化抗战这个主题，或者说这段历史感兴趣，其实呢，就在于我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是有一种热情的，而这种热情呢，又离不开我的家乡，就是赣南这片红色热土对我的滋养。我以前有一本小说叫着《红翻天》，是反映瑞金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当年为了写那本小说，我到兴国、瑞金、于都、会昌等地采访。当时看史料，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我至今仍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呢，叫着一首山歌三个师。当时的扩红队员，他们唱一首山歌，动员去参加红军的人，也许就能达到三个师。这当然是一种文学的夸张手法，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当时的现象，或者说一个真理。就是它让我深切地见识到了文艺宣传的磅礴力量，也见证了、印证了枪杆子、笔杆子、革命要靠两杆子的深刻道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就有一个想法，就说我要写一部反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战时期文化人做出特殊贡献的长篇小说。后来因为漓江出版社的邀约，那么我就产生了创作《破阵子》这部小说的念头。我想通过桂林抗战文化历史的这扇窗口，让后人认识到桂林文化抗战的岁月，它是烽火硝烟里倔强绽放的文化之花，是民族危亡时刻文人的风骨和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2: 作者温艳霞，江西安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江西省作协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江西省文联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荣获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即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围屋里的女人》，出版书名为《夜如年》，《红翻天》，《琵琶围》，《虎毒》，《红乳》，《灵火》，《凤凰飞》等。作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入选中国好书。

0: 抗战期间有大批文化名人聚集在桂林，这其中包括了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等著名作家艺术家。但小说《破阵子》当中着重描述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名人，而是像谢云深、老邱、张松韵等等知识分子，他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等等。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1938年到1944年之间，有1000多名文化人士汇聚桂林，其中著名的就有200多位，有巴金、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等等等等。那么我为什么没有以这些文化名人为主角来构建小说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说虚构是为了抵达更加深刻的真实。那么小说家言，我觉得想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通过这群小人物，把我的心目中的故事框架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结合，把人物根植在桂林文化抗战的历史缝隙当中，给他们独特的性格、面貌、爱恨情仇、他们的家史，让他们的面目更加的可信、可亲、可敬。因为文化抗战并不仅仅是文化精英在抗战，普通的老百姓、桂林本土的人士，他们也投入了这场战斗当中。抗战时期的桂林可以说是国统区的重要文化枢纽。据统计，当时这里有180多家的书店和出版社，比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进步机构都在其中，有109家的印刷厂，它的月牌字能力呢达到了3-4千万字，不仅支撑起了《救亡日报》《大公报》《桂林版》等10多种报纸的出版，而且这些报纸呢，它的出版呢就传递了抗战的资讯。当时桂林出版的图书呢超过了2000多种，其中文艺类的就过了1000多种。据出版家赵家碧统计呢，国统区的精神食粮的80%来自桂林。那么这些鲜活的史料呢，就成了我塑造角色的情感来源。书中的主人公张松韵，他是经营书店，引导他们走上文化抗战道路的老邱是生活书店的一个经理，他其实是地下党员，一直协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发动群众抗战，特别是文化抗战。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破阵子》开篇的一个场景。这一段描述的是抗战期间桂林城的情况，动荡混乱，人心惶惶。主人公之一的谢云深奔波在外多年，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身边。1938年初冬的一天傍晚，寒潮来袭，漓江如一条蜷曲的青灰色缎带绕在桂林城边，在暮色中泛着暗沉的幽光。盛雪斋盐业公司的少东家谢云深身着一袭藏青色长衫，和堂兄谢凯雄两位脚夫推着两辆堆满大米的板车，正在城门口排队等候入

0: 由于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往日秀丽安谧的桂林城高度戒备，高大的定桂门前，哨兵站在沙包堆垒的掩体中，手里的步枪已经上膛，扫视着行人的目光，警惕而锐利。掩体两侧那两排几丈长，上面钉着铁丝的巨马，犹如怪兽坚硬的爪牙，将等候的队伍挤压得细长蜿蜒。逼仄中，人们只要稍一抬头，便能看到城墙上的游动哨和墙垛口露出的机枪。此刻，守城的哨兵正在检查谢云深板车上的米袋，哨兵两手摸了不够，还用刺刀猛扎口袋，白花花的米露在泥泞的路面上。谢云深正欲和哨兵理论，突然从旁边扑来两个浑身污浊的小乞丐，他们用木板连泥带米一起刮到了敞着口的布袋里，动作娴熟迅速。哨兵骂着踢了他们两脚，抬起拦在城门口的木杆放行。对哨兵的粗暴行为，众人早已是见怪不怪。谢云深叹了口气，透过雾气迷蒙的眼镜，看见城墙根上那用白灰水写的“保卫大西南，谨防日谍”等标语，如今已被常在墙根晒日头取暖的难民蹭的是笔画模糊。那个抱着婴儿迎面而来的妇人，衣衫破旧，形容悲苦。当瞅见谢云深正在捆扎被哨兵扎破的大米口袋时，他枯瘦的右手冷不丁地伸到谢云深的眼前，那只拧着稀饭粑粑的搪瓷缸险些扣在他脸上。
1: 先生，我们两天没吃饭了，可怜可怜我母子，给我一碗米。
0: 谢云深把吊在板车上的那堆米给了他，谁知边上又窜来几个淘米的难民，被身高力壮的谢凯雄吼住了：“
2: 让开点，让开点！我们也是帮老板打工的苦命人，少斤米都要我们赔，自己都饿得前胸贴后背，哪还有余粮给你们？我看你们手脚齐全得很，不会自己去找活路啊！”
0: 说着他推了谢云深一把，快走。一行人匆匆忙忙地往沿街赶去。谢凯雄一直在公司帮谢云深的父亲谢思伯打理粮铺和盐铺的业务，是谢思伯的左右手。他穿着黑裤蓝袄，肩头处绽开了一道线缝，脸庞黝黑，一看就是经常在外奔波的汉子。谢云深最近跟着他收粮运盐，体会到在外运货、推销、收账的辛苦。谢云深为自己刚才的心软辩解：
2: 刚才那对母子原本也应该是体面人，不到万不得已，哪会开口问人讨米啊？这该死的日本鬼子！
3: 哎，你被他骗了，我几次来回都看见他。
2: 照这样打下去，到桂林的难民只会越来越多，以后你再这么心软，只怕把粮铺送出去都不够。
0: 谢凯雄继续敲打他，谢云深一边帮着脚夫推板车，一边道：
2: 凯雄哥啊，我晓得的，眼下的时局变化大，生意不好做。你瞧右边那座新砌的骑楼，昨天还是绸缎庄呢，今儿就挂出了长沙米粉的幡子了，真是比七星岩的蝙蝠换窝还快呀。
0: 话音刚落，雪子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打得脸颊生疼。1938年的第一场冬雪来得格外邪性，往年这时候桂林城虽然也冷，但很少落雪，可这几日寒潮像条疯狗到处乱窜，桂林城区的房舍、漓江边的草木、象鼻山上的岩石都裹上了一层寒霜。谢云深忙伸手护住板车上的油布，指尖忽然触到夹在米袋间的《救亡日报》和笔友卢赛珍的信，他们在麻袋深处散发着滚烫的气息，促使他的思绪飘回到沦陷前的武汉。谢云深之前在武

汉的《云水报》当编辑，经常以三才的笔名发表时评文章。受兄长谢白水的影响，他读过很多共产党宣传抗日的书，非常认同他们的救民救国纲领，经常会变着法子将延安方面的观点揉进文章中，从而为报纸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订户。卢赛珍就是其中一位。有段时间，谢云深只要发一篇文章，卢赛珍就会给他寄一篇颇有见地的读后感，一来二去的，他便将卢赛珍当成了知音，期待着结识这个与他有思想共鸣的读者。为此，他特意给卢赛珍回了两封信，希望能够与他见面切磋，不料卢赛珍却回绝了。他按他信上的地址去找，结果才发现卢赛珍留给他的是一个中转信件的门房地址，那间门房的墙壁上挂着上百个信袋子，袋子里插着不同姓名的信件，来人取信时只需付门房一文钱即可。哎，如此看来是见不着他了。没想到十月中旬，他突然收到卢赛珍寄来的一封信，信中他以急迫的口吻告诉他武汉即将陷落，让他提前回桂林保命，信中还加了几张法币，请他在桂林帮他租两间房子，过段时间他会去谢云深留给他的桂林圣雪斋的地址找他。想到自己对云遮雾罩的卢赛珍倾吐过不少心事，甚至连家中地址都告诉了他，谢云深多少有些不舒服。收到卢赛珍来信的第五日，广州陷落的消息如同一记闷雷炸响在武汉三镇，整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病态的亢奋，恐慌像瘟疫般在街头巷尾蔓延。有钱人家的老爷太太连夜收拾细软，黄包车夫们拉着堆满香笼的车辆在法租界外排成长龙。谢云深挤在汉口码头的人潮中，汗臭与咸腥味混杂在初秋燥热的空气里，女人的尖叫、孩子的哭嚎与男人的咒骂此起彼伏，有人为抢船票厮打起来，绸缎长衫的碎片像战旗般挂在锈蚀的栏杆上。当他终于踉跄着踏上甲板时，身后传来扑通扑通的落水声，一个抱着婴孩的妇人被挤下了跳板，浑浊的江水瞬间吞没了那方绣着石榴花的襁褓。谢云深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蛟龙号的轮船票，由于超载只得挤坐在甲板上，天黑道险，船只一路归行，然那种置身惊涛骇浪之间的惶恐却并未消失，恍惚间似有炸弹坠落的尖啸从耳畔掠过，其实那不过是调皮的江豚跃出水面的声响。等他从迷糊中醒来时，晨光大亮，原来船已经到了嘉鱼县的鲤鱼窝。就在船长下令靠岸休息，等傍晚再开船时，突然从云层里钻出两架日机，众人还没反应过来，轰隆几声巨响，炸弹爆炸了。谢云生乘坐的船被弹片切掉了船头，一起被炸飞的还有船长等几十号人。谢云深被气浪掀入江中，冰冷的江水灌进他的口鼻，周遭一片混乱，耳边是同船者绝望的呼喊与惨叫，那声音仿佛一把把尖锐的刀切入他的灵魂深处。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抓住一块木板浮上了水面，触目皆是漂浮的尸体，泄漏的汽油在水面上燃起了熊熊大火，水中挣扎的人们被烧得嗷嗷惨叫，不一会儿水面上又新添了一层腐尸。自小在漓江边长大的谢云深能一口气横渡漓江，靠着这份水性和老天给的好运，他拼尽全力游到火海边缘，头发眉毛被烧焦，脸部和手脚都有轻微的烧伤，但却庆幸地捡回了一条命。更幸运的是，

0: 他衣袋里缝着的那十几张用油布裹住的钞票完好无损。有了这些钱，他在鲤鱼窝找了一条小船，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桂林。这里是 FM 106.6 AM 74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漓江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温艳霞的长篇小说《破阵子》。这本书记录了一群书生的文化抗战，讲述了桂林这座南方小城在抗战岁月中的一段故事。小说以1938年到1944年的桂林作为背景，这是一个多方势力交织、局势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既是抗战大后方，又是国统区，有八路军办事处存在，又与桂系军阀保持着微妙的合作关系。在这样一个夹缝中的战场上书写文化抗战，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文学的虚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作者温艳霞的介绍。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松弛感》。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地精进本事，不断地修炼自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6: 在处理小说中的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的时候，我始终秉承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我想很多作家都是这样的。所谓的大事不虚呢，是指作品中涉及的历史背景、关键的事件、重要的人物、核心的轨迹，都要以史实为依据，不能做没有根据的篡改。比如桂林当时的政治时局、桂林八办的历史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构成小说故事骨架的大事情，必须贴合

0: 历史史实，要确保历史的厚重感，不能被小说的故事，被虚构的故事所消解。而小事不拘呢，是指在尊重历史大框架的前提下，我们在历史记载的缝隙中，为虚构的人物寻找生存的空间，就像把它们变成一颗种子或者一颗笋，把它们栽进真实的历史事件的缝隙中，让他们这些原本虚无的艺术角色具有独特的面目、具体的家史以及鲜活的爱恨情仇，让他们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么至于如何把握虚构的合理性，我个人觉得关键在于要让人物的行为和情感的逻辑既要符合小说叙事的艺术逻辑，能够推动情节自然地向前发展，但是更要契合历史语境下的生活逻辑，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要实现这一点呢，就是需要用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来支撑，比如当时桂林的环境、气候、植被，包括桂林的方言、桂剧的唱腔、街巷的走向，还有市井生活的日常。那么这些细节呢，能够让人物呢血肉丰满，让他们真正的落地，让他们成为一个可信的人。这就是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也是我在创作《破阵子》这本小说时候，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当中把握的一个原则。
1: 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处于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这里虽屡遭日军空袭，却属抗战大后方，虽是国统区，却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势力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暗中则多有提防。同时这一时期大批知名文人云集于此，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倩等都曾在此生活创作，将桂林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影响力推向鼎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破阵子》成功塑造出另一类抗日英雄群像。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以宣传为武器奋起反击侵略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为更多世人所熟知。小说中的这支文化抗战力量虽未直接与日寇兵刃相接，却有着抵得上千军万马的精神力量，他们在无声处铸就的不朽功绩也经由这部文学作品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与展现。
2: 小说《破阵子》当中塑造了谢云深、老邱、张松韵、岳龙沙等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既有毁家纾难的家国担当，又有烟火日常的个人情感。那在温艳霞老师看来，这些文化工作者所进行的文化抗战，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演出等等，与前线战场的直接抗争相比，这些工作独特的精神价值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分享。
0: 我觉得桂林文化抗战和前线的打仗，直接跟敌人的拼杀，虽然方式不一样，但殊途同归，作用一样的关键和重要，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前线将士呢，拿枪拿炮，用生命去守阵地，保卫国土，保卫人民的家园，保卫人民的生命，是筑起了一道实实在在的血肉的防线。而桂林文化抗战呢，是拿笔当枪，拿文章当武器，筑起了一道看不见但是特别厚实。

0: 的民族的精神防线。和前线的直接战斗相比，桂林文化抗战的意义，我个人觉得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呢，它凝聚了人心，坚定了信念。前线呢，硬碰硬的，战场较量。文化抗战，它通过出书、演戏、办报、绘画，不断地告诉大家要坚持抗战，我们绝不能投降，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胜利曙光就在前方。可以说文化抗战在最艰难的时候给全国人民打气鼓劲，这是我们能够打赢抗日持久战的精神源泉、精神力量、精神底气。再就是呢，它保住了我们的文化的根脉。日本鬼子当年不但想占领我们的国家，还想消灭我们的文化。桂林当时呢，集中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书籍、绘画、戏剧等方面的文化人才，那么在战火中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髓保存下来了，传承下来了，没有让文脉断掉，这也是我们后来国家重建的时候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一个根基和基础。同时呢，通过文化抗战把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传到了国外，让世界知道了我们抗战的正义性，从而在世界上赢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比如像当年的西南剧展，就是全国文化抗战最有代表性的一件大事。总的来说，前线的抗战是保家卫国的血肉长城，桂林的文化抗战是照亮人心的精神火炬，一文一武，互相弥补，互相支撑，少了哪一个都不行。我觉得文化抗战的历史价值不输正面抗战。
1: 抗战期间，桂林汇聚了郭沫若、谢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倩等一大批的文化名人，可以说是一座文化富矿。那么在小说《破阵子》当中，温艳霞老师又是如何处理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物之间的关系的呢？继续来听作者的讲述。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3: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 要看10遍以上。

0: 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0: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0: 因为
2: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3: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4: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000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7: 写桂林文化抗战这段历史，我觉得最难的是开头，因为我写的是一群虚构的小人物，但我看的史料又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文化名人身上。当时去桂林的文化名人非常之多，有名有姓的就200多人，其实去桂林的有1000多人。那么那些人，有名的、无名的，很多人事后都写了回忆录。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惊叹，哇，这本小说如果我能够把所有人的回忆，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都放在小说中，那么小说该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波澜壮阔。但问题是小说的容量有限，人物有限，所以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我陷入了一种茫然。那种茫然是丰富的史料带给我的，它让我产生了一种选择的困难症，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这个故事也很好，那个人物的经历也很动人，但是我怎样把他们凝在我的人物身上呢？我的人物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不可能是一个高大权势的英雄，他只能展现出这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放在他身上的史料也好，故事也好，都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精益求精，在这个大海捞针的去选择史料，然后在上面生发我的想象，赋予人物独特的命运、独特的故事、独特的面貌，从而让人物更可信。所以说，我是把当时的那些真实的人物，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当成我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和故事的一个有机营养的成分，就是它是人物生长的土壤。
8: 作者温艳霞，江西安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江西省作协第6届、第7届副主席，江西省文联第7届、第8届副主席，荣获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3八红旗手等称号，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4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为屋里的女人》，出版书名为《夜如年》，《红翻天》，《琵琶围》，《虎毒》，《红乳》，《灵火》，《凤凰飞》等作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5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入选中国好书。

0: 本书的书名《破阵子》是一个词牌名，用词牌名做小说的标题，这其中有怎样的深意？在温老师看来，今天的读者从这群抗战文化人的故事中可以获得怎样的精神启示呢？
1: 我个人觉得，书名是一本书的书眼，像一棵树的枝干。如果我写作的时候没有书名，那我的人物、我的故事都是散乱的，没有办法沿着树干成型。所以我必须确定好一个恰当的书名，我才能够顺利的构思和下笔创作。当我开始琢磨写《破阵子》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为这个书名费了不少脑筋，也想了十几个，最后还是选了《破阵子》。原因有二，一呢，是因为我喜欢《破阵子》这个词牌，特别喜欢宋代豪放派词家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开篇就特别有画面感，而且这首词很悲壮，也有些悲凉。我觉得用这首词能够让读者更快地走进人物的内心，走进这本书的故事当中。因为这首词它本身也代表着一种挺身而出抗敌御侮的姿态。那么在桂林文化抗战期间，当时抗战是进入了相持阶段，非常的艰难，就民众看不到抗战胜利的希望的曙光，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打多久，最后的结果如何。但是还是有那么多民众，他们毁家树难，自觉地投入了文化抗战的阵营和队伍，他们执笔为歌，击鼓当号，唤醒国人的抗战热情与抗战意识，给大家鼓劲提气，激励大家人人上阵，打破日军的围困，追寻胜利的曙光。这就是我写《破阵子》这本书的初衷，也是我点题的地方。在当下这个时代，我来写《破阵子》，重提文化抗战，就是想让读者记住那段特殊的历史。我们现在呢是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度，但我们所处的世界动荡不安，战火纷飞。你看伊朗也好，加沙也好，俄乌战争也好，现在是多么的惨烈。那么这些现实告诉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来时路，要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因为这种回望能让我们心生警惕，珍惜和平。不忘来时之路，会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的安稳生活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无数英烈用坚守坚持和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爱国并不是说大人物啊，那些英雄的专属权利。我的小说背景设定在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当时这里呢有很多名流，也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但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包括那些汇聚在桂林的文化人士，更多的也是芸芸众生。我笔下的谢云生、张松韵、老邱，他们有的是报社记者，有的是书店老板，有的是印刷工人，有的是小贩，有的是杂货店的店员，有的是普通的桂剧演员。他们没有扛枪上战场直接杀敌，可是面对日寇的入侵，面对着家国的危难，国家的存亡，他们没有低头，更没有旁观，而是凭着自己的良心毁家树难的投身文化抗战。他们办一份抗日的报纸，

0: 场救亡图存的话剧，运送一船抗日的图书，掩护一位进步的人士，那么这些都是在为国家出力，为抗战出力。我就是想通过这些故事告诉读者，平凡人同样能够撑起民族的脊梁，在乱世中守住良知，守住骨气，其实就是英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普通人守好底线，做好本分，也是心怀家国最真切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1: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温艳霞老师的最新作品，长篇小说《破阵子》，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推荐给大家。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2: 长篇小说《破阵子》以1938至1944年的桂林为背景，讲述了谢云深、老邱、张松韵、岳陇沙等知识分子于民族危亡之际，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指导下，毁家纾难，人人上阵，尽其所能地投身抗战，唤起民众坚决抗日的动人故事。作者笔下的这些小人物，既有自己的烟火日常、情感波折，又能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自觉和担当，向侵略者发出响亮的怒吼与有力的抗争，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化城不屈的抗争精神。
3: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

0: 我是京剧，
1: 我是香秀，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2: 我就在你身边。
3: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4: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5: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4: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6: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啊。需要两双牛奶。
1: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4: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7: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4: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8: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4: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
9: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

0: 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

0: 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 41.14 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4: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3: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4: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5: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景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7: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6: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8: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6: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

0: 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2: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2: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3: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5: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7: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8: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来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7: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 目前

0: 年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 是什么？
1: 大概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4: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4: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3: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9: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6: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

0: 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

0: 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尹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2: 我是文员，
3: 我是秘书，
4: 也是伐木工人。
5: 我是客户的伙伴，
6: 我是同事的搭档，
7: 也是树木的敌人。
8: 我是老板的助手，
9: 我是业务的能手，
10: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1: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2: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娄底 FM9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0: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郴州市嘉禾县廉政教育信息中心主任李燕，给我们讲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之违规经商办企业。
11: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3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规定，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在国外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给予相应处分。那么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行为有哪些呢？所谓经商办企业，主要是指经营商业、兴办企业，其形式主要有个人独资、经商办企业、与他人合资、合股、合作、合伙经商办企业、私自以承包、租赁、受聘等方式经商办企业等。经商办企业的主观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或者利润，而不论经商办企业的客观结果是否盈利。违反有关规定在国外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行为有哪些？在国外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主要是指在国外境外经商办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从事商业或者其他经营活动等。某些掌握一定职权的党员领导干部，为了规避党和国家关于禁止党员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到国外去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以获取个人利益，对此必须予以党纪责任追究。关于经商办企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规定。1986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明确禁止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0: 办公厅印发《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2023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实际监督中发现，有的党员干部为了规避有关规定，隐居幕后成立影子公司，比如浙江省建德市下崖镇原党委委员、副镇长江远新与杭州全商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杭州全阳进出口有限公司毫无关系，可实际上这两家公司均是其安排表弟成立的影子公司，以便自己隐身幕后，实现权力变现。有的通过他人代持的方式拥有非上市企业股份，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原党委副书记、区长宋博代收受某私人企业主送给的公司16.67%的股份，并交由其亲戚代持。有的到国外注册公司或投资入股，如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高级专家刘志宏被双开的通报指出，其违规从事盈利活动，在国外公司投资入股。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这些行为败坏党风政风，甚至成为腐败隐形变异的手段，必须坚决制止和惩戒。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心一百。
2: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3: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永泉小学3年级186班的陈庆言，今年9岁。正心一百之菩萨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像小太阳一样的李凤兰阿姨的故事。李阿姨是耒阳市卫阳公益协会的会长，她已经坚持做了9年的公益。在需要帮助的人心里，她是温柔的天使。她给孤寡老人送电热毯和拐杖，帮困难小朋友交学费、买新衣服，还为受灾家庭筹集善款。他帮助过500多名困境儿童和2000多位老人，连西藏的叔叔阿姨都收到过他送去的干净衣服。在志愿者眼里，李阿姨是拼命三郎。协会刚成立时只有12个人，他什么事都自己做。发洪水时，他冒险开车经过被淹的石桥送爱心款，遇到暴雨滑坡，他害怕地哭了，雨一停又笑着去看望小朋友。他累到发烧晕倒，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可在自己的双胞胎孩子眼里，李阿姨却是总失约的妈妈。她常常因为公益活动不能陪孩子开学照顾生病的孩子，她自己穿旧衣服，却要把100多万积蓄都用来做公益。李阿姨小时候受过别人的帮助，所以她想把爱心传递下去。现在她的公益团队已经有400多人了。李阿姨说，微小的阳光也能照亮远方，她用爱温暖了一座城，是我们心中了不起的榜样。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方济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5: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

0: 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

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3: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1: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2: 哎，走走走。
1: 哎，干嘛呢？别拍。
9: 家庭。
1: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0: 现在不是面包。
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1: 他想着诸般不如意的事儿，金川之役牵着傅恒、尹继善2个军机大臣，天山准噶尔之乱无法制止，回部又在鼓动，连西藏也都震撼动荡，吏治败坏，整顿毫无头绪，气得满脸涨红，脖子额前的筋都涨得老高，满殿都回旋着他的咆哮：你快点给我滚，省得瞧着你恶心，一个窝心脚踢死了你。革去你的王爵，剥去你的黄马褂，摘掉你的10颗士冠东珠，听候旨意处分。洪昼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逃出了正殿，满殿宫女早已经吓得面白身软，魂不附体地伏伏在地。范时杰和纪晓岚已经是目瞪口呆，僵偶似的直坐在屋子上，吓得面色惨白，手心脊背上全都是冷汗。随贺德的事儿是昨天晚上的事儿啊，这么快就传到乾隆的耳朵，真是不可思议。来不及细想了，展眼见洪昼屋子噩梦未醒似的站在店门口议争着，单炮眼迷惘地看着店内。范时杰见乾隆端杯哆嗦着手喝茶，赶忙说：皇上仔细龙体，五爷不以脚步论处的，大事惩处星域，太后也要震动不安，恐伤皇上孝悌之心。他这几句话

0: 把自以为很得体，乾隆却听得犹如火上浇油。看着洪昼的木壶脸，旧手是连杯带水直扔了出去，那杯子擦着洪昼的鬓边过去，砰的一下摔得稀碎，连院子外的太监侍卫们也都吓了一跳，眼见乾隆还要找东西砸。 纪晓岚扑通一个长跪，膝行几步，死死的搂住乾隆的双膝，挨恳着：“皇上，皇上，您是累极了，气糊涂了。这一砚砸头上，他还有命吗？五爷千般不好，万般不是，总是您的弟弟，您只有这一个弟弟，不伤生母的心吗？皇上。”
1: 不知道哪句话伤了自己的情长，纪晓岚心里边一酸，泪水是夺眶而出。范时杰却一边过来夺乾隆手里的砚，一边回头对洪昼喊着：“五爷傻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见太后！”洪昼一愣神醒了过来，撒腿就溜得无影无踪。
0: 乾隆一下子松弛了下来，涨红的脸颜色消下去，变得异常苍白，摆手吩咐两个臣子归坐。接过宫女战战兢兢递过来的热毛巾，轻轻的擦着脸，颓然落座，气颤声弱的说道：“孝悌。” 朕自6岁入宫，跟从圣祖读书，常绕西夏承欢。14岁又进运松轩，跟先帝学习政务。圣祖爷8岁登基，15岁妙魔运筹，至擒鳌拜；19岁决议撤藩，弥平三藩之乱。三征准噶尔，6巡江南。 修治漕运邓清黄河，轻徭薄赋，天下归心。世宗爷建作13年，修明政治，刷新吏治，也是国强民殷。怎么到朕手里，任凭你累散了骨头，操碎了心，终归是个不成。请父，顶尖能干的文臣。 导致金川之乱，张广嗣讷亲，一个上将，一个宰相，以十功一，然后落花流水而败，这不是荒唐？朕有这么个荒唐弟弟，文武百官一力跟着荒唐吗？四川布政使送来密折，傅恒也在荒唐了。 朕等着他腾手出来，移兵去打达瓦齐，他弄个蒙古女子在军里嬉戏。朕这样的皇帝，还配说什么孝悌？圣祖先帝缔造艰难，若是败坏在朕手里，还能说什么孝字？乾隆说着。 竟然是热泪长流。纪晓岚和范时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脸上才恢复了血色。纪晓岚顶尖的天分，原来一这对兄弟是弄苦肉计做戏给天下官员看。眼见洪昼被打得神魂俱失，乾隆又如此感伤颓丧。 这样子也真难为诈，才知道乾隆假中有真，一腔愤懑、沮丧、疲累、焦躁与无可奈何，绝不能装得如此逼真。想想乾隆心胸千古之地的壮心，图具如此雄厚的国力，外不能弥平边乱，内无以遏制官场败坏。 累得七死八活，仍是四面漏风，八方走气，也真替乾隆难过。 见乾隆。

还在那儿垂着头流泪呢。纪晓岚轻咳了一声说了，皇上今日盛怒，几乎下杀了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扪心自问，真真对不住主上眷龙厚望之恩。说着他就擦眼泪，这是臣罪当诛，先站住了地步，接着就屈膝款诉安慰乾隆。臣日夕追随皇上，耳闻目见，皇上勤政爱民，超迈千古帝王，是真真的事情。细思龙心不悟，是锦上添花不足之意，并非天下忧患治劳尽忧。乾隆愣了一下，就问：锦上添花？是，是锦上添花。纪晓岚定了一下心，徐徐说道：昔齐景公夜访晏子，晏子惊奇问：公也得无有变乎？大臣得无有叛乎？诸侯得无有乱乎？他问的都是忧患穷愁之语。仅功业无变，大臣无叛，诸侯无乱，国家无大忧可虑，这是一。国家岁入2000万，自亘古无有，而又非聚敛而来。三年一轮捐绵天下钱粮，百姓大体温饱，这是二。虽有金川之叛，准噶尔内乱，因不居形势之中，并未扰攘天下。黄铜白叟不见兵戈相交，是为天下太平，这是三。余云由此三者而不知足者，为上圣之主；知足守成者，中平之主；举其一而自卫不疑者，为庸碌之主。皇上举此三者，仍消干勤奋，进取不已，自思为何等样主？此时是求全之余，责备之患，难道不是锦上添花？

0: 上了，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2: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3: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4: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5: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8: 乾隆的面色温和了下来，啜着茶沉吟不语。范时杰虽然落拓不羁，也是进士出身，在旁边听着竟然是闻所未闻，心里边掂对。人说纪晓岚无书不读，过目不忘，真是名下无虚事。一见有话缝了，他赶紧插嘴，实在是纪晓岚说的是，2000万银子乃是盈余，这跟圣祖爷出政时不能比。圣祖爷的捐赋收入才不过2000万，晚年捐赠库银仅存700万，还抵不上现在一个中等省份的藩库存银。圣祖南巡，莫愁湖宫门要休憩，户部都拨不出银子来。皇上，这行宫后7层宝塔原来是没有的，五爷来扬州说这行宫是庙宇风水，得建一座塔镇一镇。就扬州10几个当地近身一个会议，一夜之间宝塔就筑起来了，连收料、恶粉、修饰、扫场。

场清理植树栽草，没用三天的晨光，百姓富而知礼也是半点不假的。乾隆有些诧异，是吗？朕没看出来，还以为是这里旧存的舍利塔。纪晓岚，你还说下去。纪晓岚微一欠身说道，臣纵观24史，亡国素土有二，一曰劳役太重，民不堪命，如秦至修长城，王莽之富井田，隋炀帝之开运河；二曰诸侯分国，列强并立，中央无法控制，如周代西戎之乱，东汉董卓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后唐藩镇之乱皆是。至于吏治败坏，就其本身而论，乃是历朝通病，无暴政，无外患，无诸侯分封裂土，但是吏治不敬，亦是顽政，乃是缓政。吏家整顿，雷厉风行，他就好些，稍有松懈，又仍蒙固态，再整顿略好些，再败坏，待到不可收拾，就有了不忍言之事了。纪晓岚说到这儿，他叹息了一声，舔了舔嘴唇，不再说下去了。乾隆咬着下唇沉思了片刻，说道，纪云说得很是，东汉北南两宋，明知自永乐之后吏治败坏，也还都绵延了百年之久，这要感谢圣人夫子治礼乐约束人心，不为外强所侵，不为饥寒敲扑所迫，百姓不知铤而走险，是缓政是顽政，确乎无疑，但又是乱源。这一条纪云你没说到，好比消渴之疾入于骨髓，吏治一坏，国家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一个灾进饥荒，一个刑案不当，一族不和火并，或有外寇骚扰，或者邪教猖乱，遍地干柴，不敢见火种。吏治清明，这些事儿都是不怕的，所以整顿吏治就是扑灭乱源，岂可掉以轻心呢？范时杰笑着说了，这会儿皇上心平气和了，臣斗胆进言，五爷尽自举止荒唐，举凡大事细考，五爷从不以势作威，从不收受外官钱财，违法无理的事儿是没有的。包中讲节，抚慰功能之臣，在臣子里头威望尚好，就是五爷方才的方略不敢举，皇上不宜过加谴责，稍存体面，背地严加教训也就够了。就是五爷方才说的，新疆应设行省留官政府，随时可以相机机密剿抚，似乎这一创新之见很有可取之处。臣想设如圣祖晚年或雍正初年在伊犁或乌鲁木齐设立行省，巡抚以下到府州县层层节制，随时随地因事之宜，恐怕准噶尔乱风初起就已经平息了。乾隆叹息了一声，嗨，洪昼可恨之处不在于无能，他是以无能掩饰韬晦，躲在一边打太极拳。比如整顿吏治，他要是助朕一臂之力，以总理亲王大臣身份巡视天下，谁能记得他这作用？朕心里难过，也不单为他。昨天张廷玉去了，北京十一职也去了，朕是一夜无眠呐。史一直和孙家淦并称双中双直，乾隆震道自在情理当中。张廷玉晚年全然是一副失宠的模样，玉指朱批三五天。

个训斥，被乾隆训得满身晦气，怎么会因他去世而一夜无眠呢？纪晓岚和范时杰都瞪大了眼睛，但见乾隆的面色并不是很悲戚，眉头微锁，似乎想得很深。这左手搓弄着辫梢，略微有点颤抖，一双黑的几乎不见眼白的眸子望着窗棂子是沉默不语。纪晓岚和范时杰不禁悄悄地交换了一下目光，这主子的心思真是越来越难猜了。乾隆的话却犀利地像穿透了他们的心，语调平缓的如同一泓止水。朕非猜忌之主，你们也不要做揣摩之臣。阿贵从北京黄石圣查到了张廷玉康熙51年写的《三老五更论》，朕近年批评他的考语，竟都是他30多年前说的话。朕观览之后流泪太息，自古完人能有几何呀，何必独独对张廷玉求全责备。有些人压根儿不是正人，就不去说他了，像徐谦学、钱明氏、年羹尧之类。有些人如陆陇齐、汤若望、姚地鱼，忠实如一也可不论。还有像郭秀这样的，原是贪官，一旦惊起，清水洗堂，断指告天，称一代名臣，这是艺术。张廷玉这样一生恭谨，诚能鞠躬勤劳的，晚年求名，喋喋不休，惹了朕的厌憎，屡加言指呵斥，朕至今不以为不该当。但回想他一生40年宰相辛劳，今日盛世期中有他的心血汗水，惋惜之余又复叹息。他的财务清单除了御赐的庄院府宅几乎余无常物，比起现今的官员不知强到哪里去了。乾隆这是自责自愧。纪晓岚和范时杰在乾隆发作张廷玉的时候都曾经附和过，心里边也有些不安，却一时找不出话来安慰。过了半天，纪晓岚才说道，皇上死言仁爱忠正，可通于天，张廷玉地下有知，亦当感愧之过，承恩之悔。乾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叹息道，世间有些人事也真奇怪，比如养心殿那只宣德炉，天天见他，本想用他，毫不稀奇，赏了红毛国贡使，知道他一去万里，永无返回之日，再不能见他、摸他、把玩他，倏然间就又觉得成了稀世之物。那纹理，那宝色，那玲珑构架，那千巧楼丝，再找一只出来比登天还难。张廷玉是朕认识的第一个师傅，从小骑在他脖子上摘枣，朕刺的手指出血，他慌着又是揉按摩挲，又是用嘴吸吮，把着手教朕写字儿，胡子刺得朕腮痒痒，抹了他一脸墨，一脸的墨汁子还笑着看朕，转眼都成如烟往事了。他似悲似喜，又似乎有点自嘲的一个莞尔，刹那之间又恢复了庄重。孙家干先逝，朝廷始一正人，始一职又一正直之臣去了，他们两个的谥号还没定，张廷玉其实瑕不掩瑜，也要定出个好谥号。做这件事恐怕无过你纪晓岚了吧，你出来当即加封出去，不用再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了。纪晓岚

然不加思索的说道：“加干和遗址都可称为一个亲字，必远不易曰亲，节己奉法曰亲，两个人都当得。好廉自克曰节，谨行制度曰节，见微莫夺曰节。据此，孙加干堪称清节。民行不挠曰直，秉性不邪曰直，使遗直称为清直，当之无愧。”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松弛感》。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地精进本事，不断地修炼自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4: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6: 当硝烟散尽，历史书上留下的大多是英雄的姓名与战役的坐标，可在那些宏大的叙事背后，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如暗夜里的萤火，微弱却倔强地发着光。作家温艳霞就把目光投向了这样一群人。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长篇小说《破阵子》，将故事安放在了1938年到1944年的桂林，那所当时被称为抗战文化城的南方小城。这里没有正面战场上的炮火连天，却有着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谢云深、老邱、张松韵、岳陇沙，这些原本生活在烟火日常里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指导下，放下笔墨，走出书斋，以各自的方式投身抗战。他们不再是历史聚光灯下的英雄，而是和你我一样有牵挂、有挣扎的普通人，却在国家需要时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怒吼。以文为盾，以笔为矛，作者想写的是一段不一样的抗战史，不是硝烟弥漫的冲锋，而是战火中那些具体的坚守。在温艳霞老师看来，文化从不是象牙塔里的风花雪月，而是在民族低谷处为万千国人撑起精神脊梁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打开长篇小说《破阵子》，走进抗战期间桂林抗战文化城那段文化之花倔强绽放的岁月。
7: 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处于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这里虽屡遭日军空袭，却属抗战。

0: 后方。虽是国统区，却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势力，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暗中则多有提防。同时，这一时期大批知名文人云集于此，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倩等都曾在此生活创作，将桂林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影响力推向鼎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破阵子》成功塑造出另一类抗日英雄群像。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以宣传为武器奋起反击侵略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为更多世人所熟知。小说中的这支文化抗战力量，虽未直接与日寇兵刃相接，却有着抵得上千军万马的精神力量。他们在无声处铸就的不朽功绩，也经由这部文学作品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与展现。
1: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长篇小说《破阵子》的创作以及相关的内容，我们特别采访到了本书的作者，著名作家温彦霞老师。温彦霞老师是江西人，在江西生活工作了几十年。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写了这本关于桂林在抗战期间的小说呢？我们来听温彦霞老师的介绍。
2: 作为一名江西人，为什么要写一本以桂林为背景而不是以延安或者南昌为背景的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我觉得这主要是源于我对桂林那段特殊历史的偏爱。我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历史，我特别喜欢党史和地方史，很早就留意到桂林在抗战时期，它作为文化抗战堡垒是有着它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作用的。它不是我们传统认知里的军事重镇，但是它当时在文化界，在凝聚人心方面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前些年呢，我去了很多次的桂林，我参观过象鼻山的抗战的战壕遗址，到七星岩的抗战遗址公园走访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更是去了五六遍，还去了广西省立艺术剧院，就是当年西南剧展的原址参观。我每走访一次，对我的心灵都是一次触动。我觉得呢，隐藏在桂林美丽山水之间的那段文化记忆，需要作家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然后让后人铭记它。而我作为一个红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我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和义务。而我之所以对文化抗战这个主题，或者说这段历史感兴趣，其实呢，就在于我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是有一种热情的。而这种热情呢，又离不开我的家乡，就是赣南这片红色热土对我的滋养。我以前有一本小说叫着《红翻天》，是反映瑞金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当年为了写那本小说，我到兴国、瑞金、于都、会昌等地采访。当时看史料，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我至今仍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呢，叫着一首山歌三个师。当时的扩红队员，他们唱一首山歌，动员去参加红军的人，也许就能达到三个师。这当然是一种文学的夸张手法，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当时的现象，或者说一个真理，就是它让我深切地见识到了文艺宣传的磅礴力量，也见证了、印证了枪杆子、笔杆子、革命要靠两杆子的深刻道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就有一个想法，就说我要写一部反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战时期

0: 文化人做出特殊贡献的长篇小说。后来因为漓江出版社的邀约，那么我就产生了创作《破阵子》这部小说的念头。我想通过桂林抗战文化历史的这扇窗口，让后人认识到桂林文化抗战的岁月，它是烽火硝烟里倔强绽放的文化之花，是民族危亡时刻文人的风骨和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1: 作者温艳霞，江西安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江西省作协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江西省文联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荣获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围屋里的女人》，出版书名为《夜如年》，《红翻天》，《琵琶围》，《虎毒》，《红乳》，《灵火》，《凤凰飞》等。作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入选中国好书。
2: 抗战期间有大批文化名人聚集在桂林，这其中包括了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等著名作家艺术家，但小说《破阵子》当中着重描述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名人，而是像谢云深、老邱、张松韵等等知识分子，他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等等。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4: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娄底 FM9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3: 我本可以。
1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5: 我的笔在哪里、啊、
1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5: 妈，
17: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

0: 留给最亲的人。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1938年到1944年之间，有1000多名文化人士汇聚桂林，其中著名的就有200多位，有巴金、郭沫若、田汉、欧阳雨倩、徐悲鸿等等等等。那么我为什么没有以这些文化名人为主角来构建小说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说虚构是为了抵达更加深刻的真实。那么小说家言，我觉得想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通过这群小人物，把我的心目中的故事框架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结合，把人物根植在桂林文化抗战的历史缝隙当中，给他们独特的性格面貌、爱恨情仇、他们的家史，让他们的面目更加的可信、可亲、可敬。因为文化抗战并不仅仅是文化精英在抗战，普通的老百姓、桂林本土的人士，他们也投入了这场战斗当中。抗战时期的桂林可以说是国统区的重要文化枢纽。据统计，当时这里有180多家的书店和出版社，比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进步机构都在其中，有109家的印刷厂，它的月牌子能力呢达到了3-4千万字，不仅支撑起了《救亡日报》、《大公报》、《桂林版》等10多种报纸的出版，而且这些报纸呢，它的出版呢就传递了抗战的资讯。当时桂林出版的图书呢超过了2000多种，其中文艺类的就过了1000多种。据出版家赵家碧统计呢，国统区的精神食粮的80%来自桂林。那么这些鲜活的史料呢，就成了我塑造角色的情感来源。书中的主人公张松韵，他是经营书店，引导他们走上文化抗战道路的老邱是生活书店的一个经理，他其实是地下党员，一直协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发动群众抗战，特别是文化抗战。
3: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破阵子》开篇的一个场景。这一段描述的是抗战期间桂林城的情况，动荡混乱，人心惶惶。主人公之一的谢云深奔波在外多年，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身边。1938年初冬的一天傍晚，寒潮来袭，漓江如一条蜷曲的青灰色缎带绕在桂林城边，在暮色中泛着暗沉的幽光。盛雪斋盐业公司的少东家谢云深，身着一袭藏青色长衫，和堂兄谢凯雄两位脚夫推着两辆堆满大米的板车，正在城门口排队等候入城。由于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往日秀丽安谧的桂林城高度戒备。高大的定柜门前，哨兵站在沙包堆垒的掩体中，手里的步枪已经上膛，扫视着行人的目光，警惕而锐利。掩体两侧那两排几丈长、上面钉着铁刺的巨马，犹如怪兽坚硬的爪牙，将等候的队伍挤压得细长蜿蜒。逼仄中，人们只要稍一抬头，便能看到城墙上的游动哨和墙垛口露出的机枪。此刻，守城的哨兵正在检查谢云深板车上的米袋，哨兵两手摸了不够，还用刺刀猛扎口袋，白花花的米露在泥泞的路面上。谢云深正欲和哨兵理论，

0: 从旁边扑来两个浑身污浊的小乞丐，他们用木板连泥带米一起刮到了敞着口的布袋里，动作娴熟迅速。哨兵骂着踢了他们两脚，抬起拦在城门口的木杆放行。对哨兵的粗暴行为，众人早已是见怪不怪。谢云生叹了口气，透过雾气迷蒙的眼镜，看见城墙根上那用白灰水写的“保卫大西南，谨防日谍”等标语，如今已被常在墙根晒日头取暖的难民蹭的是笔画模糊。那个抱着婴儿迎面而来的妇人，衣衫破旧，形容悲苦。当瞅见谢云生正在捆扎被哨兵扎破的大米口的时，他枯瘦的右手冷不丁地伸到谢云生的眼前，那只拧着稀饭粑粑的搪瓷缸险些扣在他脸上。
1: 先生，我们两天没吃饭了，可怜可怜我们母子，给我一碗米。
0: 谢云生把掉在板车上的那堆米给了他，谁知边上又窜来几个淘米的难民，被身高力壮的谢凯雄吼住了：“
2: 让开点，让开点！我们也是帮老板打工的苦命人，少斤米都要我们赔，自己都饿得前胸贴后背，哪还有余粮给你们？我看你们手脚齐全得很，不会自己去找活路啊！”
0: 说着，他推了谢云生一把：“快走！”一行人匆匆忙忙地往沿街赶去。谢凯雄一直在公司帮谢云生的父亲谢思博打理粮铺和盐铺的业务，是谢思博的左右手。他穿着黑裤蓝袄，肩头处绽开了一道线缝，脸庞黝黑，一看就是经常在外奔波的汉子。谢云生最近跟着他收粮运盐，体会到在外运货、推销、收账的辛苦。谢云生为自己刚才的心软辩解：“刚才那对母子原本也应该是体面人，不到万不得已，哪会开口问人讨米啊？这该死的日本鬼子！哎，你被他骗了，我几次来回都看见他。长这样打下去，到桂林的难民只会越来越多，以后你再这么心软，只怕把粮铺送出去都不够。”谢凯雄继续敲打他。谢云深一边帮着脚夫推板车，一边道：“凯雄哥啊，我晓得的，眼下的时局变化大，生意不好做。你瞧右边那座新砌的骑楼，昨天还是绸缎庄呢，今儿就挂出了长沙米粉的幡子了，真是比七星岩的蝙蝠换窝还快呀。”话音刚落，雪子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打得脸颊生疼。1938年的第一场冬雪来得格外血腥。往年这时候，桂林城虽然也冷，但很少落雪。可这几日，寒潮像条疯狗，到处乱窜。桂林城区的房舍、漓江边的草木、象鼻山上的岩石，都裹上了一层寒霜。谢云深忙伸手护住板车上的油布，指尖忽然触到夹在米袋间的《救亡日报》和笔友卢赛珍的信，他们在麻袋深处散发着滚烫的气息，促使他的思绪飘回到沦陷前的武汉。谢云深之前在武汉的《云水报》当编辑，经常以三才的笔名发表时评文章，受兄长谢白水的影响，他读过很多共产党宣传抗日的书，非常认同他们的救民救国纲领，经常会变着法子将延安方面的观点揉进文章中，从而为报纸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订户。卢赛珍就是其中一位。有段时间，谢云深只要发一篇文章，卢赛珍就会给他寄一篇颇有见地的读后感，一来二去的，他便将卢赛珍当成了知音，期待着结识这个与他有思想共鸣的读者。为此，他特意给卢赛珍回了两封信，希望能够与他见面切磋，不料卢赛珍却回绝了。他按他信上的地址去找，结果才发现卢赛珍留给他的是一个中转信件的

门房地址。那间门房的墙壁上挂着上百个信袋子，袋子里插着不同姓名的信件，来人取信时只需付门房一文钱即可。哎，如此看来是见不着他了。没想到十月中旬，他突然收到卢塞珍寄来的一封信，信中他以急迫的口吻告诉他武汉即将陷落，让他提前回桂林保命。信中还加了几张法币，请他在桂林帮他租两间房子，过段时间他会去谢云深留给他的桂林圣雪斋的地址找他。想到自己对云遮雾罩的卢塞珍倾吐过不少心事，甚至连家中地址都告诉了他，谢云深多少有些不舒服。收到卢塞珍来信的第五日，广州陷落的消息如同一记闷雷炸响在武汉三镇，整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病态的亢奋，恐慌像瘟疫般在街头巷尾蔓延。有钱人家的老爷太太连夜收拾细软，黄包车夫们拉着堆满香笼的车辆在法租界外排成长龙。谢云深挤在汉口码头的人潮中，汗臭与咸腥味混杂在初秋燥热的空气里，女人的尖叫，孩子的哭嚎与男人的咒骂此起彼伏，有人为抢船票厮打起来。绸缎长衫的碎片像战旗般挂在锈蚀的栏杆上，当他终于踉跄着踏上甲板时，身后传来扑通扑通的落水声，一个抱着婴孩的妇人被挤下了跳板，浑浊的江水瞬间吞没了那方绣着石榴花的襁褓。谢云深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蛟龙号的轮船票，由于超载只得挤坐在甲板上，天黑道险，船只一路归行，然那种置身惊涛骇浪之间的惶恐却并未消失，恍惚间似有炸弹坠落的尖啸从耳畔掠过，其实那不过是调皮的江豚跃出水面的声响。等他从迷糊中醒来时，晨光大亮，原来船已经到了嘉鱼县的鲤鱼窝。就在船长下令靠岸休息等傍晚再开船时，突然从云层里钻出两架日机，众人还没反应过来，轰隆几声巨响，炸弹爆炸了。谢云生乘坐的船被弹片切掉了船头，一起被炸飞的还有船长等几十号人。谢云生被气浪掀入江中，冰冷的江水灌进他的口鼻，周遭一片混乱，耳边是同船者绝望的呼喊与惨叫，那声音仿佛一把把尖锐的刀切入他的灵魂深处。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抓住一块木板浮上了水面，触目皆是漂浮的尸体，泄漏的汽油在水面上燃起了熊熊大火，水中挣扎的人们被烧得嗷嗷惨叫，不一会儿水面上又新添了一层腐尸。自小在漓江边长大的谢云深能一口气横渡漓江，靠着这份水性和老天给的好运，他拼尽全力游到火海边缘，头发眉毛被烧焦，脸部和手脚都有轻微的烧伤，但却庆幸地捡回了一条命。更幸运的是，他衣袋里缝着的那十几张用油布裹住的钞票完好无损。有了这些钱，他在鲤鱼窝找了一条小船，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桂林。这里是 FM 106.6 AM 74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漓江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温艳霞的长篇小说《破阵子》。这本书记录了一群书生的文化抗战，讲述了桂林这座南方小城在抗战岁月中的一段故事。小说以1938年到1944年的桂林作为背景，这是一个多方势力交织、局势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既是抗战大后方，又是国统区，有八路军办事处存在，又与桂

系军阀保持着微妙的合作关系，在这样一个夹缝中的战场上书写文化抗战，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文学的虚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作者温艳霞的介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在处理小说中的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的时候，我始终秉承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我想很多作家都是这样的。所谓的大事不虚呢，是指作品中涉及的历史背景、关键的事件、重要的人物、核心的轨迹，都要以史实为依据，不能做没有根据的篡改。比如桂林当时的政治时局、桂林八办的历史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构成小说故事骨架的大事情，必须贴合历史史实，要确保历史的厚重感，不能被小说的故事、被虚构的故事所消解。而小事不拘呢，是指在尊重历史大框架的前提下，我们在历史记载的缝隙中为虚构的人物寻找生存的空间，就像把它们变成一颗种子或者一颗笋，把它们栽进真实的历史事件的缝隙中，让他们这些原本虚无的艺术角色具有独特的面目、具体的家史以及鲜活的爱恨情仇，让他们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么至于如何把握虚构的合理性，我个人觉得关键在于要让人物的行为和情感的逻辑既要符合小说叙事的艺术逻辑，能够推动情节自然地向前发展，但是更要契合历史语境下的生活逻辑，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要实现这一点呢，就是需要用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来支撑，比如当时桂林的环境、气候、植被，包括桂林的方言、桂剧的唱腔、街巷的走向，还有市井生活的日常。那么这些细节呢，能够让人物呢血肉丰满，让他们真正的落地，让他们成为一个可信的人。这就是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也是我在创作《破阵子》这本小说时候，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当中把握的一个原则。
6: 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处于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这里虽屡遭日军空袭，却属抗战大后方，虽是国统区，却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势力，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暗中则多有提防。同时这一时期大批知名文人云集于此，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倩等都曾在此生活创作，将桂林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影响力推向鼎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破阵子》成功塑造出另一类抗日英雄群像。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以宣传为武器奋起反击侵略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为更多世人所熟知。小说中的这支文化抗战力量虽未直接与日寇兵刃相接，却有着抵得上千军万马的精神力量，他们在无声处铸就的不朽功绩，也经由这部文学作品得

0: 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与展现。
1: 小说《破阵子》当中塑造了谢云深、老邱、张松韵、岳龙沙等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既有毁家纾难的家国担当，又有烟火日常的个人情感。那在温艳霞老师看来，这些文化工作者所进行的文化抗战，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演出等等，与前线战场的直接抗争相比，这些工作独特的精神价值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分享。
2: 我觉得桂林文化抗战和前线的打仗，直接跟敌人的拼杀，虽然方式不一样，但殊途同归，作用一样的关键和重要，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前线将士呢，拿枪拿炮，用生命去守阵地，保卫国土，保卫人民的家园，保卫人民的生命，是筑起了一道实实在在的血肉的防线。而桂林文化抗战呢，是拿笔当枪，拿文章当武器，筑起了一道看不见但是特别厚实的民族的精神防线。和前线的直接战斗相比，桂林文化抗战的意义，我个人觉得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呢，它凝聚了人心，坚定了信念。前线呢，硬碰硬的战场较量，文化抗战它通过出书、演戏、办报、绘画，不断地告诉大家要坚持抗战，我们绝不能投降，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胜利曙光就在前方。可以说文化抗战在最艰难的时候给全国人民打气鼓劲，这是我们能够打赢抗日持久战的精神源泉、精神力量、精神底气。再就是呢，它保住了我们的文化的根脉。日本鬼子当年不但想占领我们的国家，还想消灭我们的文化。桂林当时呢，集中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书籍、绘画、戏剧等方面的文化人才，那么在战火中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髓保存下来了，传承下来了，没有让文脉断掉，这也是我们后来国家重建的时候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一个根基和基础。同时呢，通过文化抗战把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传到了国外，让世界知道了我们抗战的正义性，从而在世界上赢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比如像当年的西南剧展，就是全国文化抗战最有代表性的一件大事。总的来说，前线的抗战是保家卫国的血肉长城，桂林的文化抗战是照亮人心的精神火炬，一文一武，互相弥补，互相支撑，少了哪一个都不行。我觉得文化抗战的历史价值不输正面抗战。
1: 抗战期间，桂林汇聚了郭沫若、谢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宪等一大批的文化名人，可以说是一座文化富矿。那么在小说《破阵子》当中，温艳霞老师又是如何处理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呢？继续来听作者的讲述。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哎，那刚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1: 兄弟，干杯。
1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4: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9: 这能行吗？
18: 妈，来试试。
19: 真省力。
1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8: 这是感应
17: 灯，这是扶手，
18: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9: 好啊，真好啊。
2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2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3: 写桂林文化抗战这段历史，我觉得最难的是开头，因为我写的是一群虚构的小人物，但我看的史料又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文化名人身上。当时去桂林的文化名人非常之多，有名有姓的就200多人，其实去桂林的有1000多人，那么那些人有名的无名的，很多人事后都写了回忆录。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惊叹，哇，这本小说如果我能够把所有人的回忆，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都放在小说中，那么小说该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波澜壮阔。但问题是小说的容量有限，人物有限，所以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我陷入了一种茫然。那种茫然是丰富的史料带给我的，它让我产生了一种选择的困难症。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这个故事也很好，那个人物的经历也很动人，但是我怎样把他们凝在我的人物身上呢？我的人物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不可能是一个高大权势的英雄，他只能展现出这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放在他身上的史料也好，故事也好，都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精益求精，在这个大海捞针的去选择史料，然后在上面生发我的想象，赋予人物独特的命运、独特的故事、独特的面貌，从而让人物更可信。所以说，我是把当时的那些真实的人物，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当成我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和故事的一个有机营养的成分，就是它是人物生长的土壤。
24: 作者温艳霞，江西安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江西省作协第6届、第7届副主席，江西省文联第7届、第8届副主席，荣获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 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0: 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即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为屋里的女人》，出版书名为《夜如年》，《红翻天》，《琵琶围》，《虎毒》，《红乳》，《灵火》，《凤凰飞》等。作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入选中国好书。
1: 这本书的书名《破阵子》是一个词牌名，用词牌名做小说的标题，这其中有怎样的深意？在文老师看来，今天的读者从这群抗战文化人的故事中可以获得怎样的精神启示呢？
2: 我个人觉得书名是一本书的书眼，像一棵树的枝干。如果我写作的时候没有书名，那我的人物、我的故事都是散乱的，没有办法沿着树干成型。所以我必须确定好一个恰当的书名，我才能够顺利的构思和下笔创作。当我开始琢磨写《破阵子》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为这个书名费了不少脑筋，也想了十几个，最后还是选了《破阵子》。原因有二，一呢，是因为我喜欢《破阵子》这个词牌，特别喜欢宋代豪放派词家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开篇就特别有画面感，而且这首词很悲壮，也有些悲凉。我觉得用这首词能够让读者更快地走进人物的内心，走进这本书的故事当中。因为这首词它本身也代表着一种挺身而出抗敌御侮的姿态。那么在桂林文化抗战期间，当时抗战是进入了相持阶段，非常的艰难，就民众看不到抗战胜利的希望的曙光，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打多久，最后的结果如何。但是还是有那么多民众，他们毁家树难，自觉地投入了文化抗战的阵营和队伍。他们执笔为歌，击鼓当号，唤醒国人的抗战热情与抗战意识，给大家鼓劲提气，激励大家人人上阵，打破日军的围困，追寻胜利的曙光。这就是我写《破阵子》这本书的初衷，也是我点题的地方。在当下这个时代，我来写《破阵子》，重提文化抗战，就是想让读者记住那段特殊的历史。我们现在呢是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度，但我们所处的世界动荡不安，战火纷飞。你看伊朗也好，加沙也好，俄乌战争也好，现在是多么的惨烈。那么这些现实告诉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来时路，要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因为这种回望能让我们心生警惕，珍惜和平。不忘来时之路，会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的安稳生活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无数英烈用坚守坚持和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爱国并不是说大人物啊那些英雄的专属权利。我的小说背景设定在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当时这里呢有很多名流，也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但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包括那些汇聚在桂林的文化人士，更多的也是芸芸众生。我笔下的谢云生、张松韵、老邱， 他们

0: 有的是报社记者，有的是书店老板，有的是印刷工人，有的是小贩，有的是杂货店的店员，有的是普通的贵剧演员。他们没有扛枪上战场直接杀敌，可是面对日寇的入侵，面对着家国的危难，国家的存亡，他们没有低头，更没有旁观，而是凭着自己的良心毁家树难的投身文化抗战。他们办一份抗日的报纸，演一场救亡图存的话剧，运送一船抗日的图书，掩护一位进步的人士。那么这些都是在为国家出力，为抗战出力。我就是想通过这些故事告诉读者，平凡人同样能够撑起民族的脊梁，在乱世中守住良知，守住骨气，其实就是英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普通人守好底线，做好本分，也是心怀家国最真切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1: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温艳霞老师的最新作品，长篇小说《破阵子》，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推荐给大家。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2: 长篇小说《破阵子》以1938至1944年的桂林为背景，讲述了谢云生、老邱、张松韵、岳陇沙等知识分子于民族危亡之际，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指导下毁家纾难，人人上阵，尽其所能的投身抗战，唤起民众坚决抗日的动人故事。作者笔下的这些小人物既有自己的烟火日常、情感波折，又能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自觉和担当，向侵略者发出响亮的怒吼与有力的抗争，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化城不屈的抗争精神。
3: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长河中，艺术家们以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无私的奉献，为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解放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乐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系列纪录片《为人民而歌》正是这样一部深情致敬中国红色文艺的力作。他讲述了周维志与王坤这一对革命伉俪的动人故事，以及他们如何用歌声和艺术为人民的生活带来希望与光明。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人民艺术家周维志与王坤因革命而相聚，携手为人民而歌的生动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北风吹，雪花飘，这是王坤的歌声，响彻在延安的每一个角落。雄赳赳，气昂昂，则是周维志以激昂战歌描绘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王坤1925年出生在河北省唐县的一个农村家庭，虽说他作为女儿身出生在那个重男轻女的观念比较严重的年代，可他的父母却特别疼爱他，不仅把好吃的都给他，还尽力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1930年五岁的王坤被父母送进了县女子小学，为了让他进入这所小学，父母省吃俭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凑够了学费。王坤也没有让父母失望，用功读书的他把自己的学习成绩保持得特别好，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他当时最爱的科目是语文和音乐，喜欢语文的原因是觉得文字能带给他知识，喜欢音乐是因为音乐可以让他的心情舒缓下来。连王坤自己也没想到，当时只是单纯的觉得音乐好听的他，后来竟然和音乐这门艺术牵扯了一辈子。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当时12岁的王坤加入了唐县的抗日自卫队，他剪短了头发，腰间系上皮带，背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小包，到处用歌声传扬抗日救国的道理。1938年春天，18集团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走进了唐县，开始在那里做革命工作。服务团的领头人是位音乐高手，名叫周维志，他1916年出生在江苏东台的一个农民家里，原名叫周良济。1930年14岁的周良济来到上海，进入申报工作。在上海，他结识了邹韬奋、李公朴等一批上海的民主人士。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正对中国虎视眈眈，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进一步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11月23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逮捕了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举动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抗议。在时代浪潮的激荡下，周良济的爱国之心不断升腾，为了表明心意，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周维志，意思是与黑暗势力巍然对峙。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件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周维志随李公朴等人前往华北前线进行抗战宣传，参加了八路军，并在山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周维志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随后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1939年，周维志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到了河北唐县。当地干部向周维志推荐了一位年仅14岁的妇女干部，就是王坤。王坤天生有一副好嗓子，是远近闻名的小歌手，十里八乡的战士百姓都喜欢听他唱歌。唐县那场文艺汇演上，周维志听了王坤唱的《松花江上》，心里头就觉得这姑娘是个音乐的好苗子，还特别有上进心，于是他就把王坤招进了西战团，让他当上了文艺兵。那时候西战团里可藏着不少有才华的文艺青年，他们中有不少人对王坤都挺有好感，但王坤偏偏就对周维志情有独钟。他们的儿子周七月回忆说，
4: 工作上的密切接触也让父亲与母亲多了一份对彼此的了解，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升温发芽。
1: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革命圣地延安，周维志调入鲁艺戏剧音乐系担任助理员兼鲁艺文工团副团长，王坤则进入鲁艺学习声乐，成为鲁艺文工团成员。这一路上，他们得靠两条腿整整走上2000里路。过日军封锁线那会儿，王坤不幸生病了，为了能让大伙顺利过去，周维志没办法，只能把王坤托付给当地的老百姓照顾，自己则带着队伍继续前行。王坤病好之后，由组织派人一路保护，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了延安，终于和周维志见上了面。抵达延安后，鲁艺文工团立即开展工作，他们在当地收集了很多民间故事。剧作家贺敬之回忆说，
5: 西战团的同志1944年这个回到延安，合并到延安鲁艺了，由这个团长周维志同志和这个他这个团里的一位作家叫邵子南同志向周扬同志汇报了他们所了解的收集到的这个民间传奇的故事。
1: 其中一则白毛仙姑的故事引起了许多鲁艺师生的注意，相传一位出身贫苦的女孩由于遭到当地的地主迫害，只身逃入深山，在山洞里生活多年，变成了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后来八路军救她下山，使她重新过上了人的生活。鲁艺院长周扬认为，这个故事既富有传奇性，又可以表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重大主题，便决定组织一批高水平编创人员排演一出大型歌剧，向即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1945年1月初，经过讨论、润色、定稿，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的剧本初稿最终被确定为歌剧《白毛女》的排练脚本。在当时的延安，这种融汇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歌剧形式的崭新音乐风格很难找到合适的演唱者，为此作曲张鲁忧心忡忡地找到学院领导周维志反映情况。
6: 周氏同志就给我介绍了王坤同志，啊，王坤同志，唱民歌，唱河北梆子，啊，而且还有一些舞台经验，还演唱的，你可以将来你可以听一听。这样的话呢，我就想到他。
1: 王坤的歌声不仅深深打动了张鲁，也让在一旁观看的总负责人张庚高兴的拍案叫好。就这样，王坤毫无争议地成了《白毛女》女主角喜儿的扮演者之一。这一演可不得了，在延安火得一塌糊涂。 作家王蒙回忆说，
7: 他的唱歌呢是那种天籁，最朴素，最质朴，最奔放，最豪迈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能够把这个白毛女的角色能够拿下来，而且拿得那么自然，那么可信，那么真诚，那么让你啊身心呢、啊、全都浸透在这个白毛女的故事里边，这正是王昆的先天的优点。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3: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4: 哦，可以啊。
13: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4: 你是来旅游的吗？
13: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4: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4: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5: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生

0: 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6: 1945年4月22号晚，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灯火通明，大型文艺作品《白毛女》首次登上了舞台。随着剧情的演进，观众的心情不断起伏。当王坤扮演的喜儿在剧中遭受地主黄世仁非人折磨，奔向台口高唱“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时，深受触动的毛泽东率先起身鼓掌，全场掌声雷动，几乎每一位观众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剧作家贺敬之说，
7: 我那去看的时候，我就很注意他的表情。救出喜儿以后，他就已经是我看眼里面就是好像有泪光的样子。斗争会以后最后唱了句太阳底下把元帅，他掉泪了。
6: 白毛女思想深刻，立场鲜明，批判了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歌颂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觉醒，勇敢的斗争，争取自由和解放。白毛女登上了艺术的舞台，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王坤的歌声回应着时代的号召，呼唤着每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冲破枷锁，投身革命，用热血与信仰撼动旧世界腐朽的铁幕，揭开新世界胜利的篇章。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战略部署，鲁艺师生组成文艺工作团，陆续奔赴东北、华北，王坤也再次打起绑腿走向前线。张家口是扼守华北与塞外的咽喉之地。11月10号夜晚，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等先期到达张家口的单位，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欢迎从延安来的文艺人士。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近2个月的王坤，不顾疲劳表演了秧歌剧《兄妹开荒》。他的歌声明朗高亢、纯真质朴，将妹妹的率直泼辣演绎得淋漓尽致。1946年初，周维志平安抵达张家口，被任命为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团长。北风呼啸，雪花飘飘，解放后的张家口迎来了第一个春节，新版《白毛女》在这里拉开帷幕。作家王蒙回忆说，
8: 这白毛女啊，是让人看着是非常真诚的，就是同情这个被剥削被压迫的人，同情呢贫农工人这个最低层的人，这就是共产党所以要建党的根据，这就是共产党取得人民拥护获得民心的根据。
6: 那段日子，王坤马不停蹄地排练演出，创下了6天连演9场的记录。
9: 我母亲一个人演嘛，那个时候就把孟瑜阿姨给补上去，所以孟瑜阿姨成为第3个演白毛女的人。
6: 回忆起参演白毛女的峥嵘岁月， 已过百岁的孟瑜清晰如初，历历如昨。
10: 我当时参加白孟瑜演出，我说我怎么没演过那么大的戏，我只演过小戏，没演过，我说我不可能演，很害怕我演不好，没演过。王坤对我的帮助很大，王坤能把他的一些好的经验告诉了我。黄世仁把你抓进去的时候，你要反抗，你的跪应该怎么跪下去，这段应该怎么演，你应该想什么事情，这样的他都跟我说。所以在他们的帮助下，白孟瑜才一点一点演的比以前好。
6: 1947年至1948年底，华北联大文工团基本在河北省数路县农村扎寨，团长周威志带领大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创作，以笔为刀，以戈为枪，激励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与当地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友谊。1947年那会儿，王坤和周威志有了儿子，取名叫周七月。但因为王坤演出任务重，再加上革命工作离不开人，所以周七月刚出生没多久，王坤就没怎么顾得上照顾他。王坤当年写给周威志的家书，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家人的思念，也展现出这位性格刚强的艺术家内心深处的细腻与柔情。
9: 这个信呢，看着就不由得要动感情的。这个我估计是目前我手里最早的一封了，这是我母亲写给我父亲的信。时间不详，但是谈到了我。他也就说这个七月好玩极了，可爱极了，你成为大家最疼爱的人。但是呢，他下头话锋一转，他说呢，带他为了他我是很难的，一天到晚累死了，就这样也有人说闲话。有一天我一气想把他送去什么什么人家，这当然是气话啊。
6: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群众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入城，欢庆古都新生。王坤、孟瑜、郭兰英所在的华北大学文工团汇入了欢庆的人海。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亲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1950年11月下旬的一天，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威志正在参加会议。会议间隙，他顺手拿起了一旁的《人民日报》，上面的一首诗吸引了他的注意，就是“雄赳赳，气昂昂”这个词。我一看挺顺的，词很短，但是还比较全面，也有气势。短短几句，却字字千钧。周威志被这首激情豪迈的出征诗深深震撼，心中的旋律油然而生。

0: 1950年11月30日，这首歌曲在《人民日报》发表，不久后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歌》。从此，这首雄壮的战歌在全中国乃至朝鲜的志愿军里广为传唱。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金兆军说：“
1: 短短的几十段，起伏跌宕，有强有弱，有收有放，有起有伏，既有它的战斗性，也有它的抒情性。我记得我也就3、4岁就全会唱，就是一听一遍你，肯定你会的。”

0: 那词儿也是基本一遍你就背。
1: 英雄儿女高唱战歌，毅然奔赴朝鲜前线，他们舍生忘死，赴汤蹈火，用鲜血浇灌出和平之花，用身躯矗立起共和国的尊严。1953年10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派遣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前去慰问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坤、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登高山、涉河水、雨里走、风里演，向最可爱的人转达祖国亲人的问候，向朝鲜军民传达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也向忠魂不泯、浩气长存的英烈致敬。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生机盎然，文艺事业也亟待生根发芽。1952年，经中共中央的批准，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威志组建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并担任团长。此后，新中国一流专业艺术院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乐团、中央民族乐团等相继成立，新中国文艺院团建设的篇章就此拉开了大幕。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远哥。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周威志与王坤这对革命伉俪的动人故事。一会儿见。
1: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2: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3: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2: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3: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2: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9: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0: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9: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0: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4: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3: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5: 好，我太棒了。
6: 好
7: 好，
6: 太好了，真棒，
8: 太棒了。
2: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9: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6: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0: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2: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4: 后天下之乐而乐。
2: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5: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6: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15: 诵读故事词，文化中国行。
17: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8: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7: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9: 对不起，我就过去。
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6: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9: 哎呀，我的。
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2: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9: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作为第一代喜儿的扮演者，在王昆的所有作品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自然是歌剧《白毛女》。1962年7月2号这天晚上，为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20周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复排经典歌剧《白毛女》，邀请了《白毛女》首演的原班人马进行演出。
0: 1962年7月2日这天晚上，为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20周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复排经典歌剧《白毛女》，邀请了《白毛女》首演的原班人马进行演出。我的母亲王昆作为第一代喜儿，自然也受邀登台演出。那是母亲最后一次演出《白毛女》。那一晚天桥剧场灯光璀璨，座无虚席。

0: 这天，周恩来总理特意赶来天桥剧场观剧，这是周恩来总理时隔17年再次观看白毛女演出。然而，在观演过程中，细心的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疑问：白毛女在延安演出时，王昆的嗓音是很嘹亮的，虽然当时剧场环境条件有限，但是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清楚地听见王昆每一句唱词，而这一次却听不太清。随后，周总理从剧场一楼一直走到3楼，亲自查看倾听。最后，他发现是乐队人数过多、音乐声音太大、喧宾夺主等问题。周恩来总理当即表示，一定要让观众听到演员的唱，听不见唱词怎么感动人？周总理看一场戏换了3次座位，为的就是群众能够听到艺术家真诚的表演和声音，这让王昆深受感动。王昆生前曾这样回忆：
1: 有一次我搭他的车到那个延安党校去，后来到了那个沿河，他要到杨家岭去了，我下来要过河，他也下来后跟我握手，说你记得你要终身为人民歌唱。
0: 为人民歌唱，这句话让王昆铭记一生，也深深影响了他的艺术生涯。他不断地把民歌、民间戏曲搬上舞台，他倾听民间歌手的演唱，学习来自民间的声音。王昆说：我是个女战士，我的歌声是为人民服务的。王昆如是说，也是如此做的，生于人民，当为人民而歌。
2: 我的母亲王昆热情如火，洒脱不羁，爽朗的笑声总是能感染身边所有的人。我的父亲周维志在文化部则诸事缠身，但他总是不急不躁，永远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如果说笑容是我父亲母亲的一个标志，那么母亲的笑像一团耀眼的光，而父亲的笑更让人如沐春风。他们将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当中。
0: 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在周恩来总理心中，对于这一年的国庆活动，他有着一个特别的想法。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维志对于当时周总理的一席话记得格外清楚，想争取用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党成立以后领导人民怎么经过斗争取得胜利建设新中国的。1964年8月1号，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一台名为《东方红》的大型音乐舞蹈演出正式开始创作与排演。要在短短2个月内创作出这样一台大型演出，压力可想而知。周维志挑起了这份重担，担任这台演出的总指挥。周维志生前在接受采访时说：
3: 部队的大军区的有基础的歌舞团都调来了，北京那个音乐舞蹈有关的团都投入了，这些部队地方上都投入这个力量很大，创作人才呢，当时最有名的这些音乐家都调来了。
0: 一本本首次披露的珍贵的笔记本是当年周维志关于东方红的工作手记，他细心地将所有的排演细节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指示一一记录在了这些笔记本里。周七月回忆说，东方红的演出阵容涉及70多个文艺单位，3000多名专业和业余演员，演出服装4000多套，台前幕后涉及到的人员近万人。东方红的排演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的。国事繁忙的周恩来总理常常在忙完一天的工作之后赶到排练厅观看演出，并与主创人员进行交流和指导，直至深夜。在所有人不分昼夜、分秒必争的努力下，东方红终于迎来了首演的那一天。1964年10月2日，首都北京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当晚，人民大会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观礼的国际友人、社会各界代表以及首都观众共10000多人陆续走进人民大会堂，伴随着千人大合唱的雄壮歌声，大幕徐徐展开。舞台上大海烟波浩渺，红日喷薄东升，在熟悉的东方红旋律声中，翩翩起舞的100余名舞蹈演员组成的金黄色大葵花熠熠生辉。这一幅葵花向阳、人心向党的生动场景，拉开了东方红的序幕。伴随着一声隆隆炮响，一曲振奋人心的旋律在舞台上响起，漆黑如墨的舞台背景也变成了耀眼的红色。这首《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展现的正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进程。然而在东方红筹备之初，这首重要的曲目却让周恩来总理和周维志颇费脑筋。当时新中国成立已经快15年了，还没有一首专门描写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歌曲，在短短2个月内的时间，能不能创作出反映这一光辉历史的优秀作品？周恩来总理找来了总指挥周维志商讨。周维志在生前曾回忆说，
3: 所以我是建议，我说有一个歌词正好和这个成立有关系，叫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把那过去那个所有苏区的很多东西各种有关材料都把它找出来，都备用啊，所以这个提出这个，我念的这个词，我总理应该把这句话写进去。后来呢，就是换字写这个曲子，就用当时在30年代那个时候的风格。
0: 周恩来总理对这份歌词非常满意，经过著名作曲家李焕之作曲，这首《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成为东方红第一幕《东方的曙光》的重要曲目。周恩来总理亲自参与设计了这首歌曲的舞台背景，在第一幕《东方的曙光》接近尾声之时，舞台上响起了一首带有浓郁湖南特色的曲调。王坤所演唱的歌曲名为《农友歌》，是一首专门为东方红创作的关于秋收起义的革命歌曲。在王坤拿到曲谱之后，对于这首歌的演唱方法，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4: 这歌原来并不是这样，原来就是比较简单，也不学这歌，就这么3段词是一个旋律。

0: 哎，山村，
1: 都是这样，都跟着一样的。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一个歌的它的生命啊，是语言，特别是中国的歌曲，它是一个语言，再加上它有地方特色，是湖南的，所以我想一定要把那个湖南味儿把它唱出来。
2: 环球名人坊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0: 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2: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0099。
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8: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0: 妈妈，妈妈。
1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2: 为了展现出这首湖南民歌的魅力，王坤特意学习了湖南方言和湖南花鼓戏。湖南花鼓戏活泼轻快的唱腔与王坤爽朗明亮的歌声搭配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韵味。经过王坤的处理，农友歌不仅展现出了一股浓郁的湖南特色，更反映了秋收起义时期湖南妇女勇于斗争的精气神。首次演出便大获成功，让整个东方红主创团队备受鼓舞，此后几天的演出更是场场爆满，盛况不减。10月6号这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彭真、贺龙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演出现场，一时间全场的观众沸腾了，雄壮优美的旋律又一次响彻人民大会堂，舞台上一幕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画卷以歌舞的形式再现于观众眼前。在一阵嘹亮的音乐声中，王坤英姿飒爽地唱着农友歌走上了舞台。毛泽东主席看到之后对王坤的表演不住地称赞。从1964年10月2号起，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连演14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1977年，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王坤的事业迎来了新的高峰。他带领着东方歌舞团陆续表演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在推出新节目的同时，他还一直在积极挖掘一些年轻有为的歌舞演员以及歌手等等。例如我们熟悉的摇滚歌手崔健，年轻时郁郁不得志的他一直寻找不到登台表演的机会。王坤在听到他的歌声后觉得他歌唱得不错，在1985年东方歌舞团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出活动中，安排崔健上台表演了《一无所有》这首歌。崔健登台时，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 车。

着嗓子就吼起了一无所有。台下的人一看立马炸了锅，还有的气呼呼的当场就走了。王坤遇到紧急情况也不慌张，他坚决要求崔健把歌唱完整。从此崔健火遍大江南北。对王坤的知遇之恩感激不尽的崔健，后来不仅把王坤当成了老师，还一度表示我恨不得管他叫妈妈。用心挖掘和培养音乐人才的王坤一直践行着百花齐放的态度，努力让更多人绽放出自己的光芒。就算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唱的歌曲风格和他相差太大，他也一直以宽广的胸怀来对待这些新鲜的事物，真正做到了海纳百川。周维志也一直忙碌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周维志离休后还是没有放下笔，他挑起大梁，主导了10本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的编辑出版。尽管上了年纪，他依然频繁外出，参加各地的审稿和定稿会议，忙得不亦乐乎。现在这些书都已经出齐了，总共有298卷，超过500本，字数多达5亿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王坤一辈子都在拼工作，结果疏忽了对两个儿子的陪伴，很少给他们母爱。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跟儿子们渐行渐远。母爱这块，他确实给的不够多。王坤整天忙于事业，和两个儿子的关系就生疏了，很少有时间去关爱他们。他一生都扑在工作上，结果跟两个儿子不怎么亲近，母爱对他们来说挺稀缺的。1988年，王坤为了庆祝自己艺术生涯60年，办了一场演唱会。他的大儿子周七月就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在幕后注视老妈》的文章。大儿子在文章里头说了，我妈呀，对家里的事儿不太上心，老想着工作，事业心太重了。在工作上，她总是想拼个第一，不甘人后。王坤瞧了瞧儿子的作文，心里头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满是自责和愧疚。想想这些年，他整天忙着教学生唱歌，还得给他们找地儿住，每次演出都是他拉着学生的小手一起走上舞台，但他就是没空陪两个儿子。儿子小的时候，他很少亲自给他们做饭，学校家长会也经常缺席，就连接送他们上下学都很少能做到。2009年的时候，王坤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那会儿他的两个儿子换着班在医院里陪他。就在王坤住院那段时间，他老伴周维志也因为肺炎住进了医院。虽说积极接受治疗的周维志很快就康复出院了，可是在这之后他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与此同时王坤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从2011年开始，王坤也因为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缠身，坐上了轮椅。此时的他既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又要担心老伴儿的身体健康，同时还要想办法去弥补对两个儿子的亏欠，简直忙得不可开交。2014年9月12日，陪伴了王坤整整71年的丈夫周维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8岁。虽说王坤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可对于丈夫的离开，他还是难以接受。原本身体就不好的他，因此大受打击，身体变得越来越差。在失去老伴儿的巨大悲痛中，王坤还是强忍伤心，在2014年10月2日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那天他是被学生扶着走上台的，一起合唱了那首《农友歌》之后，王坤又坐上了轮椅。

0: 2014年11月9日，王坤因为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尽管经过医院抢救，他没有出现生命危险，但在这之后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同年11月21日，已经昏迷多日的王坤走到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正处于弥留之际。看到母亲即将离去，之前对他的弥补一直装作视而不见的两个儿子终于给出了回应，纷纷在病床前表示早已谅解他。也不知道昏迷中的王坤是不是真的听到了两个儿子的声音，解开心结的他随后没多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丈夫离世两个多月后，追随对方而去的王坤就这样告别了所有人，享年89岁。王坤离世后，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可惜和遗憾，尤其是他生前的那些学生们都纷纷表露出了自己的悲痛之情。在后来王坤的追悼会上，很多学生还自发前来送了他最后一程，并且在现场演唱了他生前的经典作品。王坤去世后，他生前原定于2014年12月举办的把歌声留给未来王坤和他的朋友们专场演唱会被取消。原本很多观众还期待着能在这个演唱会上再次听到他的天籁之音，没成想却成为了他们心里的一个遗憾。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他们的精神和作品却依旧回响在我们的心间。这两位人民的艺术家以他们的一生亲历了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成为了不朽的象征。好了，本期环球名人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远哥，代表音频编辑尹婷、责任编辑杨琼、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1: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1: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4: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5: 哎，鱼不要抓！
6: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5: 来了，这鱼就
4: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8: 扔什么？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8: 肉不要吃。
7: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

0: 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西

0: 欲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哎，你们是谁呀？
1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2: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2: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5: 我不想说了。
4: 佳
15: 佳，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0: 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好，这里是 FM。

0: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2026年的5月呢是全国护肤月，5月份的下旬啊也迎来了全国的护肤日。今年的护肤日主题是聚焦科学护肤，健康肌肤，安心度夏。一到盛夏呀，高温潮湿，蚊虫增多，很多人被皮肤问题困扰，突然身上起风团，奇痒难忍，荨麻疹一抓一大片，虫咬皮炎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还有可能越处理越严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一次性给您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教大家如何安全用药。马上来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张医生您好。
1: 你好。
0: 好，我们认识了张医生之后呢，也欢迎大家边听节目的时候边关注节目当中的问题，你有任何疑问也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本期节目嘉宾张碧红，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医学硕士，担任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皮肤及医学美容分会常务理事，湖南女医师协会女性皮肤病防治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过敏与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疗美容质量控制中心委员，长沙市皮肤性病质量控制中心委员。张碧红教授深耕皮肤科临床20余年，他擅长常见皮肤病及性病的诊疗，尤其在面部皮肤疾病、色斑、脱发性疾病等方面经验丰富，主攻皮肤激光美容、注射美容及面部抗衰老管理，尤其夏季过敏性虫咬皮炎皮肤病，他有着系统诊疗的方案。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收看留言，或者您直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0731-8468-1028。说起今天的节目还真的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的嘉宾张教授一来呀，我然后我们整个节目团队组的成员就开始把张教授给围住了，纷纷撸起袖子啊，卷起裤腿，就跟张教授询问：“张教授，这夏天怎么回事啊？这蚊虫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你看我身上的这个疤，你看我身上这个蚊子咬的这个坨，你看我这个痘印儿啊，都已经痒了1个多星期了。哎，一到夏天，身边很多人就突然身上被蚊虫叮咬起各种大包，甚至有些朋友还说我没有出去啊，没有出远门，也没有到户外去，我身上也起了各种各样的包，痒的是睡不着，应该是皮肤过敏了，但是又找不到原因。”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荨麻疹的突然爆发，这些隐形的诱因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呢？夏天到底是不是荨麻疹的高发季呢？张教授。
1: 确实夏季是我们荨麻疹的高发季节啊。其实最主要跟我们的环境因素啊，或者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你像我们高温高湿的环境就导致我们的排汗不断的排出，然后导致不断的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然后加上我们的高温的话有紫外线的照射啊，然后或者我们的蚊虫的叮咬呀，还加上我们夏季可能虫螨呀、花粉呀、霉菌啊，也会让这些过敏物质也会增加，同时它就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然后产生一些过敏的物质，导致荨麻疹的发作。所以说夏季来说，荨麻疹是我们的高发季节。
0: 还真是。所以上节目前我还问张教授，我说是不是最近到您医院里面来看虫咬性皮炎的荨麻疹的这个患者会多一点，他说还真的是在夏天会要多一点。那很多人就说我们生活当中提到的荨麻疹和普通过敏是湿疹又有什么不一样？有些人吹空调、吃冷饮、出汗多，好像也会得荨麻疹。
1: 其实我们荨麻疹啊，它就属于一种复发型。

0: 的一个过敏反应，起得快，然后也消得快，就有那种反复发作啊，去来无影去无踪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你像我们的湿疹的话，它就是一个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它的皮疹又有多样性，它不像荨麻疹只是单一的风团。然后湿疹的话，它像有斑块呀、丘疹呀，有时它急性湿疹的话，它可以有渗液呀；然后像慢性湿疹的话，它可以有苔藓样变呀，它不可能马上会消，所以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就是荨麻疹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湿疹的话，它可能就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然后像我们就为什么说吃喝冷饮会起荨麻疹？你像喝冷饮，它就有冷水的刺激啊，你像吹空调冷风的刺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冷接触性荨麻疹。然后我们可能有像我有些患者，他就打球啊，然后出汗以后，他可能会情绪激动的时候会起荨麻疹，这个也是我们的常见的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在我们的夏天的话，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1: 哎，很多人也不知道啊，像刚才张教授说的，夏季日晒、游泳、蚊虫叮咬，甚至出汗的刺激，都会刺诱发这个荨麻疹。这些特殊类型的荨麻疹有什么典型的表现呢？
0: 像我们的日晒的话啊，可能会出现一个日光性荨麻疹，它可能在我们的暴露部位会出现一个风团呀、瘙痒呀、一个红斑一些情况。你像我们的，你像游泳啊，接触冷水以后也会发荨麻疹，但吹冷风皮疹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风团。你像我们出汗呀、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针尖大小的小风团呀，会有刺痒感呀。你像蚊虫叮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丘疹的性的荨麻疹，它就会表现一个坚实的一个结节。
1: 朋友也关心说，荨麻疹好像也是常见的一个皮肤病啊，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在家里硬扛了，一定要到医院挂您的号来检查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自行在家里处理？
0: 你像我们荨麻疹，如果能发的比较厉害，你全身泛发性的呀，然后瘙痒也比较剧烈的，影响我们生活的，就是这种情况下，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出现出气不盈啊、心里不舒服呀，然后胸闷啦、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的情况下，有的人还可能合并有一个头晕啊，或者腹痛腹泻啊，或者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过敏休克的一个对，就必须找到医院来做积极处理，因为这个会有生命危险。如果你就是小打小闹，身上偶尔出现一两个，然后又不是很影响生活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可以在家里观察，
1: 自行用药。同样是皮肤痒，荨麻疹和虫咬皮炎的初期其实是有一点像的。我们在家怎么快速的区分啊？我这是荨麻疹，或者说我不想用错药，我怎么知道这是普通的荨麻疹或者是虫咬皮炎呢？
0: 像我们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会跑会消，然后感觉就是不留任何痕迹。然后我们像我们的那个虫咬性皮炎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的皮疹比较固定，然后会发硬，然后又消得慢，它不会24小时内消退。你像我们的刚刚也提及到，我们的荨麻疹是反复发作，然后它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我们的丘疹性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一个硬疙瘩散在的分布，它就固定在那个部位，它不可能24小时消退。对，所以说你只要发现它的皮疹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可能就是说你观察24小时，如果能消的就是荨麻疹，不能消的我们就考虑虫咬性皮炎。
1: 明白了，这个判断的方法简单又快速啊。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教大家如何夏季正确护肤，让你的皮肤不再痒。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来告诉大家，其实有很多盲目处理皮肤瘙痒的方法是错误的，到底是哪些呢？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连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 莲子。

0: 重千钧，别让一次情毁了一生心。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灯，
1: 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很荣幸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教授做客节目，跟大家来答疑释惑，教你如何安全用药，在夏季好好呵护咱们的皮肤。刚才说到虫咬皮炎还有荨麻疹，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如何快速的区分，现在大家都清楚了。那么说到关于皮肤瘙痒，大家在生活当中处理的方法啊，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啊。你看我这里来列举一下，皮肤瘙痒呢，很多朋友就说那就是用清凉油啦，皮肤痒那我就是用清凉油，反正就是先涂着再说，就是清凉油起码它那个薄荷的感觉啊，凉凉的，嗯，就止痒。还有呢就是说，嗯，我奶奶还有我妈妈就喜欢用大蒜籽，哎，老人家都说了就好痒的话就把那个辣辣的大蒜籽啊涂在皮肤上，嗯，也挺好的，止痒效果也挺好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年轻的朋友，他们研究出来的新方法就是被蚊子咬的痒了之后啊，蚊虫叮咬之后就开始用热水去烫啊，超过40度的热水，还有用电吹风吹热风，哎，我试了一下确实舒服一会儿了，哎，好像还挺有用的。还有的方法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大家依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在那个咬的很痒的地方不断的用手指甲掐个十字呀，掐个井字啊，掐个田字，就是五花八门的方法啊。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哪些方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哪些方法有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呢？哎，这个荨麻疹啊太痒了，到底这些偏方有没有用呢？
9: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其实都是错误的啊。
7: 都是错误的。
9: 其实我们有的患者他就会，哎，我既然长了皮疹我就放肆抓啊，越抓越痒。其实他抓的话他会刺激我们皮肤产生一些过敏性的物质，会出现越抓越痒的情况。刚刚也提到为什么用开水用热水去烫啊，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扩张呀。

0: 导致我们的红肿会加重啊，后面会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低温烫伤。还有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说用什么大蒜籽啊，我之前我看到一个，我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他养在家里用大蒜籽吃敷以后，出现一个大块性的一个接触性皮炎。其实你本来你就有创面，然后你再用大蒜籽一刺激，它会加重，就出现一个第二次过敏，就是出现一个接触性皮炎。像这种方法我们都是不建议的，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经过一些用一些常规的药物来控制它就可以了。
1: 好，现在听到了啊，尤其是阿姨奶奶们啊，就是坚持要用大蒜籽的奶奶们，不知道听到这一段话有没有收获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千万不要盲目的用民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偏方，包括用那个电吹风，用热风去吹啊，有可能也会加重病情。荨麻疹的反复发作呢，有很多人也会说，怎么我老是每年就是丘疹性荨麻疹啊，一到这个夏天我就会犯病，我周围的朋友怎么感觉他们都很身体很好，不会出现皮肤过敏的情况呀，我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也总是会说病因呢什么原因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你要提升自己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他就觉得特别抽象啊，夏季如何从根源上来减少诱发，是不是真的体质差免疫力低的人他就容易得这个丘疹性荨麻疹呢？
0: 其实荨麻疹反复发作啊，它并不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而是我们的免疫功能紊乱。其实还加上它的过敏体质是相关的。其实我们夏季我们出现荨麻疹了，并不就是只是通过吃药来控制，我们同时我们还可以规避一些因素啊，例如我们进入一个骤冷骤热的一个温度啊，防晒呀，防螨呀，减少霉菌，少去那种有霉菌感染的空间啊。其实我们减少过敏因素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因。
1: 减少过敏因素。刚才在节目之前呢，我也问到张教授，我说要查到自己的过敏源真的难度太大了啊。
0: 确实是这样的。
1: 你看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你不像有些食物很明显，可能我们见得到的我们认知的一些东西，可能我就知道我吃花生过敏，我碰不得那个水蜜桃外面的毛，或者我吃不了猕猴桃，我吃不了芒果，或者有些什么花粉，就明显知道自己过敏源是什么，但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查不出来自己的过敏源是什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做好这个规避，降低自己有可能会出现皮肤过敏的荨麻疹的情况呢？
0: 其实我们过敏的东西，我们常像我们小朋友，如果他接触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像我们可以做一个过敏源的筛查。但是如果我们成年人接触的东西相对来说大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些日常的笔记。你像我们，我今天吃的什么东西，我发了荨麻疹，是不是有相关性？我每天都给我的生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食物的日记啊，吃了什么东西啊，接触了什么东西啊，我今天有没有发皮疹呐？然后你可能累积起来以后，你就可能找到一些相关的诱因，我们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发病的风险。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养成这样一个给自己做作息还有饮食的一个规律记录是挺好的，不仅仅是查过敏源。
0: 对的，是的。
1: 包括你可能会有什么，回来我怎么腹胀啊，或者拉肚子啊，或者回来之后我觉得哪里又有点不舒服啊，那我平时生活当中有这个记录的习惯，养生的健康习惯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那会不会是一些这样的人群更容易诱发夏季的荨麻疹呢？生活压力大，熬夜，或者是饮食习惯不好，喜欢在外面吃重口味的香菜啊什么的，这跟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有关联吗？
0: 会的，其实影响还挺大啊。你是我们熬夜呀，压力大呀，高糖高脂的饮食啊，可能会对我们的免疫力有一定的影响，它会让我们的免疫力处于一个比较紊乱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免疫力低了，是不是意味着你的皮肤屏障差了？然后你对外界的刺激，你的屏障就会减低了。同时，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不行。然后我们可能平时我们还是要规律饮食啊，不能熬夜呀，然后饮食上面更加健康一点，少去少在饮食我们的食物里面添加过多的佐料
1: 品
0: 啊。对对对，是的。

0: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呼吁说用餐啊吃饭的时候能够看到原本的食材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处于就是说越精简你的食物越精简，你过敏的几率就会越少。
0: 对，嗯，如果你吃的一盆菜然后就看不到食物的本身，再加上里面添加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你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我们原食物的原本的加点盐油可能就差不多了，尽量少添加佐料。
0: 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哎，我们这里听节目的朋友发来了留言，想请教一下张教授，昨天晚上带小孩在小区的草坪斗胆玩了20分钟，腿上瞬间咬了7-8个包，又红又痒，哎呀当妈的真心疼。然后我就是条件反射的涂了这个花露水，没想到更痒了，这到底是蚊子还是螨虫啊？话说我真后悔不该去小区散步，就是夏天嘛。
1: 其实我们现在啊，你像我们长沙啊，就是今年天气还是特别差的，雨水比较多，确实啊，它就滋生了很多蚊虫。然后你想，我们小孩子的皮肤相对来说又比较薄嫩呐、然后它就容易受这些蚊虫的叮咬。然后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一定要去户外的小朋友的话，我们最好是穿长袖长裤，对，然后可能适当的，虽然我们的花露水它不能治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喷洒一点，是不是可以预防我们蚊虫的叮咬？但是它就是花露水，为什么有的人会越涂越厉害呢？其实它就是有的人因为蚊虫叮咬以后，我们会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个小的破损？破损的话，有的人对花露水里面的某些成分会有刺激反应，可能会引发二次过敏的情况。所以说，如果你生病了，你还是可能要用一些药物。如果你还是没有我准备去公园里玩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花露水来预防这个蚊虫的叮咬，但是它并不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0: 明白了。好，这里有朋友说你还敢傍晚时段带娃出门啊？哎，确实啊，就是咱们夏天应该是一个什么时段出去相对来讲蚊虫会少一点，或者刚才张教授说下过大雨之后蚊虫就会格外的多。
1: 对，我们尽量选择，就是说一定要外出的话，我们选择尽量小朋友的话不到水边，不到树林，不到草地上去，选择一个宽阔一点的地方去，然后树木少一点的地方去，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
0: 对啊，而且可能早晨会比傍晚会好一点吧。会不会傍晚的蚊子感觉也跟我们朝九晚五上班的人一样，到了傍晚他们也回来了？
1: 哦，这个我可能没有科学依据，我就不好好说了。
0: 总之呢，就是张教授刚才说的物理防护一下是很重要的啊。
1: 对，
0: 而且不要去到水边或者是树木草丛比较多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位朋友说，张教授你好，我一到夏天脸上就反复泛红发痒，以为是晒的，但是我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胆碱能性荨麻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跟出汗情绪有关？这个能根治吗？
1: 其实我们的荨麻疹它首先跟体质相关。为什么会发胆碱能去荨麻疹？一般都是运动以后啊，就是有像我同事啊，他昨天就跟我说，哎，我想减肥了，我就运动了5分钟，然后身上痒的不行了。所以说我们如果你发现有明确的原因、我们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还是避免运动啊，避免出汗呀，避免就是情绪激动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该避免的时候还是要避免的。
0: 那怎么办？那如果一运动出汗就出现荨麻疹，那是不是它就不能运动出汗了？
1: 那既然有明确的诱因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少运动。如果你一定运动的话，我建议可能口服一粒吃的药，然后可以减少你这种症状嘛。
0: 或者是在水里运动，游泳可能会好一点呢？会不会出现这种荨麻疹的情况？水里游泳出汗感觉不到吧？
1: 对，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可以尝试一下哦。
0: 如果非常热爱运动的话，
1: 对对对。
0: 好，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的副教授张碧红，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夏季如何护肤，我们来应对一下荨麻疹高发，还有虫咬皮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

0: 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啊荨麻疹高发的应对方法，还有虫咬皮炎的科学用药。很高兴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张教授将会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在夏天高温潮湿蚊虫增多，那些被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来护肤呢？刚才跟大家讲了很多相关的内容和方法，应该是十分受益的。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来问题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热线号码是0731-8468-1028，0731-8468-1028。夏季呢，确实是丘疹性荨麻疹的一个高发季节。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到了这个季节，他来预防荨麻疹，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儿童、老人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群，他和普通的人群在这个夏天预防荨麻疹，会不会要多一些环节，或者要注意些什么吗？
3: 确实是这样的。像这三类人群的话，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了。像我们小孩子，他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薄嫩的话，我们可能要少去那种草丛啊、树林啊，或者水边啊。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我们尽量让小朋友穿长袖长裤啊，然后保持尽量少裸露皮肤在外面。你像我们老人家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呀，我们尽量少到那种从温度高的地方到一个空调房里面去，然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也要尽量避免。然后像我们过敏性体质的一些人群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自己提前备好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然后尽量平时做好防晒呀，做好防螨虫啊，或者一些做好这些措施啊，尽量少到那种避开我们椅子的一些过敏性的一些因素。
2: 好，这里有几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啊。张教授，今天听你的节目，我一边听一边抠痒，就是他可能听到聊这个话题，他就觉得皮肤有些痒了，这是一种心理上的，
3: 可能有心理上的暗示吧。
2: 对，他是一边听节目，他就一边抠挠痒，他就觉得这里痒那里痒。还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们这些过敏体质的人群真是伤不起。你看到夏天的时候就想带小孩子去露营，去溯溪，但是一进到这些大自然的场景里面，就会有一些担心和害怕又想出去玩，但是呢又害怕自己小孩的皮肤太娇嫩啊，自己本来又是过敏体质啊，到了那里会不会担心丘疹性荨麻疹之类的。那么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就是自己准备一些常备的药。那么问题来了，虫咬皮炎的用药指南，有些药能用，有些是不能够乱用的。我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我之前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也是虫咬皮炎，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反正就是长了很多那种红色的包，半天也消不下去，晚上呢也痒得不得了。后来医生就给我开了丹皮酚。
3: 对对对，
2: 然后医生
3: 可以用的。
2: 他跟我说，这个药你放心用吧，它没有激素。
3: 对，是的。
2: 他说还有一个药，芦米松吗？
3: 芦米松相对来说虫咬性皮炎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使用。
2: 不建议用，
3: 因为它是强效激素。
2: 他说这个药呢就不太建议用，如果非要用，一天用一次，而且也不要厚涂。
3: 对，然后时间也不要过长。像我们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可能常规的可能会用一点芦甘四喜剂。你像它就有温和止痒的作用，像我们小孩子啊、成年人都是可以
2: 用
3: 的。
2: 芦甘四喜剂。
3: 对。然后它也有个收敛的作用，如果水泡的话，它也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你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丹皮酚，像我们一些非激素的软膏，我们也是可以用于虫咬性皮炎的。同时我们还提到了一个激素软膏，强效激素我不建议使用，但是我们

0: 一些弱效和中效的激素我们还是可以用的，像我们常用的地赖德啊，氢化可的松啊，然后我们可以小面积短期运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把握这个指针，就是说小面积短期使用，不长期用就没有问题啊。
1: 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市面上呢也会推荐各种各样的止痒药膏、防蚊喷雾。如果是我们在夏天要带一家人、孩子们出去玩的话，张教授有什么推荐吗？那个防蚊喷雾到底有没有用呢？还是心理作用呢？
0: 其实我也是，我自己也会备一点啊，因为我小孩子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一个小朋友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日化用品，它确实还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它确实可以预防我们蚊虫的叮咬，它只是不能治疗我们的一个疾病。
1: 明白。
0: 对，
1: 它可以预防，但是不能够治疗。一旦你已经感染上了，或者已经有着过敏反应了，咱们就不能依靠那个防蚊水啊。或者花露水啊、清凉油啊那市面上的常见的止痒药膏、抗菌药膏、虫咬皮炎，就是刚才张教授提到的那一些吗？
0: 是的，像我们的芦甘石洗剂，单纯瘙痒的话，我们可能用点芦甘石洗剂就够了。你像如果我们红肿的厉害呀，就是痒的比较厉害的，我们可以用一些非激素软膏，或就是刚刚提到的单皮峰啊，还有一些弱效的激素啊，像我们的地赖德啊，也是可以的。然后如果你确实很严重啊，全身都有啊，面积比较泛发呀，你就红肿的比较厉害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加一些口服药。
1: 氯雷他定
0: 啊，对，
1: 要开始吃药了
0: 啊。
1: 那有些妈妈就有点担心啊，像成年人的话，可能他的反应比较强烈的话，或者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痒的又厉害，晚上还睡不着，光用刚才您推荐的那几款涂抹的非激素类的药膏，好像还没有明显的转好。那么医生可能就建议他吃一些口服的药。那小朋友能吃吗？
0: 其实我们如果刚刚也提到了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用口服药呢，像刚刚提到了全身泛发的、剧烈瘙痒的，就是可能严重影响你的生活的，还有一些就是就是瘙痒以后糜烂呀、水泡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像我们还有一些蜜蜂蛰的，它岂不也是虫吗？蛰的也都像引发全身过敏的、头晕的这种，我们肯定是要口服药物的。
1: 到您医院来门诊啊，见您面诊的病人当中，有一些什么难忘的例子吗？就是虫咬性皮炎或者是夏季的这个荨麻疹的症状比较明显的。
0: 其实我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个荨麻疹啊，其实外地的人在长沙最常吃的是什么？夏天小龙虾。对，其实我们每当我们就是夏季来临的时候，因小龙虾过敏的也是有不计其数的啊。
1: 真的。
0: 对，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过敏体质嘛，他可能来到长沙，他可能没有顾忌那么多了，先吃一顿小龙虾再说，然后没过多久就来急诊了，
1: 就
0: 要抢救了。对，确实是。
1: 就是吃这个小龙虾过敏吗？
0: 对，它就毕竟它也是蛋白质，这种有的对高蛋白过敏的情况。所以说我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啊，还是要规避这些可能的因素，像高蛋白的食物啊，像我们的虾子啊，其实龙虾它也是属于那种高蛋白的嘛，是吧？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规避的啊。
1: 哇，真的没有想到吃小龙虾还有会出现荨麻疹的情况啊。那像一般像他们如果外地的游客来长沙吃小龙虾过敏的话，您一般是怎么来诊治他们呢？
0: 如果比较厉害的，开始我们也知道
1: 厉害到什么程度啊，
0: 有出现过敏性休克的，就是来抢一来就要抢救的。
1: 抢救吃小龙虾要抢救。
0: 是，对对对。但是对于那种特殊的人群，过敏体质的患者，我们觉得还是注意一下的，就是说这种高蛋白的食物啊，还是有可能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情况。
1: 到休克的地步，真的没想到啊。本来是来长沙开开心心玩一趟啊，吃点好吃的。那有没有吃之前可以做一个什么过敏测试的吗？
0: 其实
1: 比方说像染头发，说明书里面经常会说染头发的话先取一点点染发剂放到耳垂后面或者是手腕上24小时之后看有没有过敏反应，没有过敏反应才可以染头发。
0: 确实是我们日常的那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

0: 涂在那个耳后来监测它的过敏反应。嗯，但是小龙虾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呀，
0: 如果你平时对高蛋白的食物敏感的话，我建议就是还是悠着点，你可能不要吃那么多，你可能有时是敞开来来吃肯定也不行啊，可能你可以先试一两个看看有没有反应，我们再来看你过不过敏的情况。
1: 所以这个量
0: 慢慢的啊，对对，
1: 这个量是很重要的。
0: 有的人一来了下了飞机，我第一次哎跑到小龙虾吃一个小龙虾再说呗，
1: 嘴巴是很嗨了，身体一点都不嗨，
0: 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啊，我们微信上也有朋友发来留言说，教授你好，我就是您说的虫咬皮炎患者。我最近在长沙被不知道什么虫咬了之后啊，皮肤上还留了黑印和红肿，很长时间都消不掉，都已经半个月了，有没有淡掉这个痘印的方法呢？
0: 确实啊，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上虫咬性皮炎出现一些皮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少抓少刺激。如果我就是说，我们可以首先，你可以用比较物理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可以用冷水敷一敷，然后它可以消肿，然后这样可以止痒的效果。然后如果还是控制不了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炉甘石洗剂，或者用一些弱效的激素来慢慢的控制。如果你放肆的去烧抓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真皮，然后刺激我们的黑素质细胞产生一些色素，这样子就会产生痘印。所以说我们首先是及早的不抓不挠，正规的治疗。然后如果你治疗好了以后还是有印子的话，我们可以加强保湿防晒，然后预防让那个痘印消得更快一点，
1: 消得更快啊。
0: 对，
1: 总之呢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消除掉。
0: 哎，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张教授你好，长沙最近好热啊，我就把凉席拿出来用了，结果呢一用凉席，我腰上后背上就长了一串硬硬的红包，痒得睡不着，家人都说是螨虫，那怎么除螨才行呢？这会不会是螨虫咬的呢？
0: 其实我没看到里面，我也不好说啊。其实像我们凉席拿出来，我们肯定是要清洗以后暴晒以后才用啊。如果你没有直接拿出来，你可能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有霉菌感染，或者里面是不是有小的虫子，这个也都很难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最好是洗完以后暴晒以后然后再用。
1: 暴晒以后
0: 啊，对对对，
1: 像我们家里人暴晒凉席之后，还要再撒点花露水，再喷点酒精，才放心啊。这里有位朋友，他是说自己去年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张教授你好，去年的时候啊，进入三伏天，我就听了周围的朋友的介绍，我也去贴了三伏贴，贴了头伏之后。还没有开始贴二伏，我身上就开始长包了，非常痒，痒得睡不着。他们说我不适合贴三伏贴，请问我这到底是过敏体质的原因，还是因为贴了三伏贴我过敏呢？
0: 哎，其实这个问题不好说啊。其实如果你贴了三伏贴，你在三伏贴的部位它就会出现一个皮疹，那看你这个样子，你出现的部位是不是在三伏贴的那个部
1: 位
0: 出现啊？对，如果你在三伏贴的那个部位出现的话，可能就这个接触性皮炎。如果你在三伏贴旁边贴的出现一个过敏，那不一定是由三伏贴引起来的。
1: 引起来的
0: 啊，对。
1: 他说我周围有朋友就说啊，痒就对了，贴三伏贴就是要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给逼出来，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吗？
0: 那我们西医没有这种说法啊，
1: 西医当中是没有这种说法的。
0: 对对，
1: 那您关注一下，当时贴这个三伏贴，起的这个硬硬的痒的包，是不是贴的那个位置啊？
0: 对，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三伏天的那个日子里面，我们也会接触这种三伏贴过敏的。确实有，就是它就是它的皮疹很典型啊，就是跟那个三伏贴那个
1: 穴位贴的那个穴位
0: 一样的。对对对对。
1: 那么我们处理的方法就是，首先马上你就不要再继续贴三伏贴了。
0: 哎，对。
1: 然后再对症下药。
0: 啊，对对对。
1: 好，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今天节目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被皮肤问题困扰的那些事儿。同时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一次性给我们大家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告诉大家如何安全用药。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到了夏天科学护肤的最佳方案，远离皮肤的困扰。你想想看，夏天本来气温高，大家呢就容易情绪不好，本来就烦，然后到处都是蚊虫，哎，有很多朋友甚至因为这个原因啊都不喜欢夏天了，不想出门了，不想出去玩了，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更加是各种担心。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做好科学防护的话呢，还是可以远离很多皮肤的困扰的。夏天除了应对荨麻疹、虫咬皮炎，日常护肤最关键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不要用防晒霜，直接就是把自己给抱紧一点，墨镜戴好，帽子戴好，雨伞打好就行了。那到底是用防晒霜好还是不用防晒霜好？或者说夏季护肤最关键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吧。
16: 其实像我们日常护肤的话，一般就是温和的清洁，做好保湿，然后加强防晒，这是我们相当关键的啊。其实我们的清洁的话，我们就是每天洗个1到2次。像我的话，我一般冬天只洗1次脸。你像夏天的话，我可能最多1到2次，所以说也不要过度的去清洁。我们要清洁的话，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一些产品，你像氨基酸的洗面奶，然后我们不能用什么磨砂膏啊，或者过度的去角质啊，这个是其实会损伤我们的皮肤的一个保护膜啊。我们保护膜越完整的话，它可能就越能抵抗外界的刺激，就像我们的城墙一样的，是不是？
1: 是的。
16: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保

0: 是也相当重要。你像夏天我们可能我们相对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我们可能用一些乳液做好就可以了。乳液的话相对来说它
1: 一层又一层，
0: 哎，对对对，我们尽量轻薄一点，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本来我们皮肤分泌的东西它就是保护我们的嘛，我们适当的加一点点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滋润度就可以了。然后防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防晒啊，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硬防晒和软防晒是同时要应用的。我们不仅要戴口罩戴帽子，然后还要打伞，同时我们脸上可能要适当的涂一点防晒霜。然后我们去户外的话一般要加强防晒，一般2到3个小时要涂一次。你像有的人就跟我说，哎，我天天涂防晒霜为什么我们脸上还是被晒伤了呢？其实有时你是不是量也不够次数不够。你像我们量的话，我们正常是涂到脸上一个硬币的大小才算合适。然后你就是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涂了一
1: 早上出门我涂了呀，
0: 啊，对呀，
1: 然后在外面暴晒一天，那肯定不
0: 行，确实是这样子的哦。但涂一次肯定不够，你如果在户外的话，我们可能要加强每2到3个小时涂一次。对，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防晒。
1: 这里有个漂亮的美女发来消息说，说到涂这个防晒霜，我每天都有化妆的习惯，如果要是每天都要在好几个频次涂防晒霜的话，我面部的妆容怎么办？应该卸掉妆再涂吗？还是直接涂在我的妆容上呢？
0: 在外面的，在户外的话可能卸妆就比较麻烦了。
1: 对啊，
0: 我们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拍拍就可以了，就适当的在上面补涂。
1: 补涂，就不用像早上出门一样涂的那么夸张，你就轻轻的拍一点防晒霜在脸上，让它能够起到这个防晒的作用就可以了。
0: 对对，
1: 也不会毁就是大面积的就是去除掉你已经化好的那个妆容。这个方法就张教授教给大家，然后也说得非常的仔细了。针对有一些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啊，到了夏天晒太阳晒了之后出现了色斑、敏感、泛红，那像他们的话怎么和荨麻疹、虫咬皮炎来区分的护理呢？
0: 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你会出现晒斑过敏，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和一个光的损伤相结合的，所以它最主要是加强修复保湿防晒就比较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是因为荨麻疹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我们最主要是抗炎止痒，然后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好了。然后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最主要就是它是由蚊虫叮咬引起来的，我们可能它的病因不一样，我们不能分为一谈。
1: 对，
0: 就是它的修复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虫咬性皮炎我们可能我们做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把周围环境清理干净，然后平时去户外加强护理，然后也是不一样的。
1: 这里有朋友他就问的比较私人了，他说问一下张教授，您平时是如何来防护这些蚊虫的呢？就是问您家里是怎么防护蚊虫的，会不会方法更加有绝招一点？
0: 其实我们家以前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我们家起码
1: 灭蚊拍
0: 对，灭蚊拍，然后我们家是挂蚊帐的。你像我们家，我们院子里绿化比较好嘛，然后它就是每到4月份开始就开始蚊虫比较多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是物理的方式，
1: 物理方法
0: 对，
1: 直接隔绝。
0: 对，直接隔绝。其实还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又换了一种方式，我们可能就用了那种灭蚊液，就是那种睡觉的时候擦在墙壁上面那种，
1: 就是无色无味，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对对，低的那种灭蚊液。
0: 对，其实现在效果也挺好的，我发现。
1: 市面上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张教授把他自己亲自经历过的这个防蚊的方法呢，也倾囊相授了。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是十分的满意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朋友在想了解一下张医生的门诊时间，您在节目里面告诉一下大家吗？
0: 我是长沙市3院的皮肤科医生。我的门诊时间是周 1、周 2和周 4、周 5、周 6都在门诊，如果大家有什么皮肤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1: 好的，谢谢张教授做客健康相约100岁。那在夏季来临的时候，无论是荨麻疹、虫咬皮炎这个高发时段咱们都不要害怕，也千万不要乱治，找准诱因，规范的用药，保护我们的皮肤屏障，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稳定的好皮肤，舒爽清爽的来度过这个夏天。谢谢张教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好，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来叫，
1: 共齐声。
0: 万壑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大河
0: 星辰穿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

0: 客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想不想念？

0: 给未来听。
1: 咱们中国人
2: 大好河山，
1: 寸土不让。
3: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4: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5: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4: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6: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7: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8: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

0: 啊，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0: 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0: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 当前正值训

七，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

0: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1: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0: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2: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0: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3: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4: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5: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7: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6: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

0: 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6: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7: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6: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7: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0: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4: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0: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1: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4: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0: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4: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0: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9: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5: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9: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5: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9: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5: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9: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气象台预计，到六月一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4: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5: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6: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

0: 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似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俩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5: 毛伟明专题研究仲景文化园建设工作，传承中医精神，打造文化地标，让中医药文化焕发更大时代魅力。
4: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我省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从重处罚违法失职渎职行为，重奖群众举报。
5: 湖南2026安全生产月重点划定，五个方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突出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4: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湖南长沙主场活动在岳麓山实验室举行。
5: 省水利厅与气象、电力及工程管理单位紧密联动，精准调度骨干大型水库，全力拦洪消风错峰。
4: 湘 BA 季后赛，株洲队率先晋级四强，娄底队和长沙队哪个晋级？5月31号晚上见分晓。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5: 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
4: 29号，省政府举行会议，专题研究仲景文化园建设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挖掘中医药价值潜力，延伸价值链条，擦亮仲景文化品牌，在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中，促进中医药文化焕发更大时代魅力。记者刘畅报道。
5: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长沙坐堂行医，施方济世，并在实践中铸成《伤寒杂病论》，让长沙从此成为仲景医学精神重要的实践之地。湖南规划旧址修缮和功能完善仲景文化园，并进一步提升湖南中医药大学临床研究能力，按照院府街一体规划，致力打造中医药特色文化园。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4: 毛伟明强调，建设仲景文化园是湖南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创新之举，要围绕湖南中医药改革示范区建设目标，紧扣打造精品工程、彰显惠民实效、擦亮文化品牌的要求，全力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工程建设，2027年上半年投入使用，打造新的城市文化地标。要完善好建设方案，围绕惠民诊疗、育才兴医、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定位，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场所布局和建设营运等工作。 要挖掘好项目价值，强化文化传承、业态培育、科产融合，充分挖掘张仲景坐堂行医的民本精神和文化。

0: 化内核，加强与湖湘中医药资源的协调联动，加快发展文创、药膳、体验式消费等中医药新业态。要提升好周边配套，高水平建设重景中医药文化街区，加快推进周边设施提质改造，优化服务供给，让更多群众得实惠。要落实好要素保障，加快项目审批，加力盘活处置，确保项目早立项、早建设、早投用，群众早受益。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为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行为，我省将针对生产、销售、运输、寄递、失职、渎职、有奖举报等方面重拳出击，对非法行为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对失职、渎职行为依规就地免职、降职、撤职、开除，对群众举报查实的给予重奖，最高奖励30万元。
0: 为非法生产提供原材料、场所、运输工具、设备设施或技术服务的，一经查实，对涉事单位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组织者、参与者、协助者涉嫌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非法买卖、收购烟花爆竹产品含半成品原材料的，一律溯源倒查。对涉事单位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个人涉嫌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通过电商平台等网络渠道非法销售烟花爆竹，或发布传播涉及非法生产、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图文、视频等有害信息的，从严追究平台经营者、发布者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或通过物流等渠道寄送烟花爆竹的，一经查实，对承运方、寄递企业依法从严处罚，涉事单位停产、停业整顿，涉嫌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对排查整治不力、线索处置不及时，导致辖区非法生产问题存在、群众举报查实的，严肃追责问责；造成事故的，依规给予处分；涉嫌渎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加大打非宣传力度，鼓励群众举报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对举报查实的给予重奖，最高奖励30万元。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印发通知，从5个方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0: 抓学习，树牢安全发展风向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深入学，组织企事业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观看主题宣传片和公开课，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夯实安全理念。查隐患，提高排查整治质效，各级应安委6月至少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会议，领导带队开展督导检查，监管部门组织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对重大隐患实行清单式、消耗式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带队开展全场排查，落实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各地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排查整治情况，分批次曝光典型案例，组织专题培训，营造全社会参与氛围。全覆盖织密安全宣传5进网，进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进农村普及防火防中毒、农机安全操作等知识，进社区聚焦用火用电用气、城市内涝应急科普宣传，进学校普及防溺水、消防知识，组织应急演练，进家庭开展敲门行动，排查燃气、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多活动奏响全民参与进行曲。6月16号，省安委办在长沙开福区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设置4大区域，各地开展应急科普区域行、送法上旗等系列活动。育文化，筑牢安全发展压舱石。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创作一批公益广告、短视频等宣传精品，依托安全科普馆、体验馆等阵地定期开放，鼓励文艺团体深入基层

0: 开展安全文艺演出，户外大屏、公交电视等数字化渠道滚动播放安全宣传片，推动安全文化深入人心。
1: 连日来，益阳市大通湖区纪委监察工委立足监督职责，督促并会同安全生产相关职能部门，深入辖区烟花爆竹、危化品经营、储存及使用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查检查，以跟进监督护航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0: 在千山洪镇烟花爆竹贮存仓库，由区纪委监察工委、公安、消防、应急、市场监督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危化品储存管理、设备运维、消防设施配备、安全操作规程、应急预案落实、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
2: 哎，请问是大通湖公安局还是县市安保局啊？
3: 是经济是吗？
2: 哦，要得，我联系噻，联合检查啊，对如果在应急紧急报警进行有效措施，请问我爸爸是不是听得清？
3: 在的，我的叫，
4: 我的技术队长
3: 啊，对，接收信号，报警，报警。
2: 好的，好的，信息拜托打扰了啊。
1: 自5月20号，省纪委监委组织召开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跟进监督工作视频会议后，大通湖区纪委监察工委迅速落实会议精神，积极主动开展全过程全链条的跟进监督工作，由主要领导牵头，重点对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的方式开展大排查大整治监督，把发现问题、推动整改、促进改革、完善制度贯通起来，形成工作闭环。益阳市大通湖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股副主任肖玉：
5: 发现问题隐患50余处，已形成相关整治台账，责令生产企业限期整改。
0: 同时，大通湖区纪委监察工委信访室全面起底近年来安全生产领域的问题线索，审理室对已办的问题线索进行审验，对有问题的及时开展核查。大排查大整治期间，坚决查处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违规批准向生产经营单位提供危险物资或其他生产经营条件的丰富问题，对新发现的问题线索从严从快查处，并进行典型通报曝光。益阳市大通湖区纪委监察工委驻区市场监督局纪检组长宁查妮：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安全生产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等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推动主责部门和监管部门压实责任，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天下午，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湖南长沙主场活动在岳麓山实验室举行，3位不同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场为全省科技工作者及年轻人送来深情寄语。记者程锦、实习生宋霞琪报道。
0: 作为本次活动的亮点环节，科学家故事舞台剧《穿越时空的对话》精彩上演。该剧以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视角展开，通过沉浸式演绎，生动再现了何济善、陆家正、史才军等3位不同领域院士在青年时代面对重大人生抉择时的坚定与担当。舞台上，老一辈科学家不忘初心、坚持到底的朴素信念与当代青年的理想追求形成跨越时空的共鸣，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数次响起热烈掌声。
1: 3位院士也来到了现场，用铿锵有力的话语激励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技强省建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何济善：
8: 看地球以精神、炸能源、绿色、以赤诚、贪利己、以求索、富强官，愿全体科技工作者步履不停，探秘争先。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首席顾问陆家正：

0: 深耕科研沃土，勇攀科技高峰，以初心聚匠心，以实干兴家国。愿全体科技工者笃行不怠，科创致远。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史才军。
2: 科研没有捷径，冷板凳要坐得住，硬骨头要能啃，一步一脚印才能出成果。
3: 现场播放了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官方宣传片，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科技工作者代表也通过视频送上了深情祝福。现场还通报了2025年度湖南省科协优秀决策咨询课题，这些课题聚焦我省重点领域，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撑。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中南大学教授梁步格登台，分享了他在科技成果转化道路上的实践与感悟。
1: 为庆祝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省市县三级科协组织还将联动开展科技志愿服务、科普进校园、学会交流等系列主题活动。
3: 入汛以来，省水利厅与气象电力及工程管理单位紧密联动，精准调度骨干大型水库，全力拦洪、削峰、错峰，有序消落水位。记者孙霞报道。
1: 5月16号以来，张家界、常德等地区发生极端强降雨，里水流域部分干支流水位暴涨，一级支流叠水发生特大洪水。面对严峻形势，省水利厅提前研判，主动介入，科学调度，联合相关部门协同作战，统筹考虑库区和下游洪涝灾害风险，充分发挥造势水库等水库群防减灾作用，最大限度减轻了干支流沿线防洪压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部长潘洋洋。
4: 逐小时的盯守水库，还有雨水情，还有整个流域性的一个水位，然后我们做调度的时候就考虑我的水库的下限会到下游会造成什么影响。
3: 通过省市县协同联动，里水干流石门河段洪峰流浪被削减7500立方米每秒，水位降低约4.5米，直接避免了石门至里县河段发生超警洪水，减少受淹耕地1.6万多亩。目前流域强降雨已趋于结束，全省水利系统仍然保持高度戒备，持续加密监测预报，全力守护三湘安澜。
4: 有序腾出水库的防洪库容，为迎接洪水、控制洪水做足准备。
1: 正值汛期，长沙防汛准备不松劲。连日来，长沙城区排水事务中心利用降雨间歇期进行地下管道清淤工作，尽可能降低未来强降雨对城区防涝排渍的不利影响。记者张冠报道。
3: 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5月30号到6月1号，我省天气将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这也意味着从5月17号开始的本轮强降雨已经结束。降雨间歇期在长沙市雨花区的一处下水管道，长沙城区排水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将一台形似潜水镜的设备伸到井下，探查下水管道深处的淤积情况。现场工作人员刘瑞婷。
5: 机器人它是带了个高清摄像头，放到井里面之后，我们会通过 iPad 去操作，让它在里面爬行，它会把里面的实时情况通过影像把它反送回来。
1: 先用机器人下井观察，再用高压水流冲洗，最后用吸污管道吸出杂物和泥水。借助高科技设备，施工人员在地面就能完成全套清洗流程，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以来，长沙城区已清淤管网4457公里，清运污泥4.6万多方。长沙排水管网维护工作人员王鹏。
6: 过去人工清淤3公里管道得一个礼拜，还得7-8个人轮流下井，现在机器人加高压清洗车一天就干完了，还安全。
3: 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强降雨，长沙城区排水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近期正加紧对城区容易积水的路段进行再清理再排查，加密巡查频次，加大清淤力度，打通城市毛细血管，确保汛期安全。
1: NBA 季后赛1/4决赛次回合29号晚进行，株洲队主场战胜岳阳队，率先晋级四强，娄底队客场力克长沙队，将晋级。

0: 一悬念留到了5月31号晚上的贺龙体育场。
1: 当香杯撞上六一儿童节，那结果就是嗨翻了。大家可以看到，长沙主场有好多小朋友们，他们身穿着小球衣，带着红领巾来为球员加油了。
2: 火药味十足的季后赛球场画风突变，球员出场围放帅照换成了考古现场，刘海遮眼，造型复古，满脸稚气，童年照轮番炸屏。看台这边更热闹，长沙球迷自发戴上自己的童年照面具，有百天小奶娃，有羞涩小学毕业生，堪称本场最搞笑应援。
3: 这个就是我100天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我们的初心，保持一颗童心。
2: BGM 也跟着返老还童，中场时间两只老虎捉泥鳅轮番洗脑。
4: 我出生在娄底，但是我现在我生活在长沙，当然就得长沙加油。
5: 长沙战斗，
6: 战斗长沙队。
2: 长沙队与娄底队的比赛一开始就比分紧咬，前三节双方分差始终不超过4分，第四节身穿蓝色球衣的娄底队突然发力，一举将分差拉大到9分。主场作战的长沙队顽强追分，再次将比分迫近。关键时刻，娄底队贺兆杰连续命中3分球，帮助球队稳住优势。最终，娄底队以90-85战胜长沙队。目前，两队各胜一场，晋级悬念将保留到5月31号晚。
7: 最后呢，1分钟啊，也都是全力以赴的去争胜。在内线端确实比较薄弱，阵容在场上发挥的最大的作用，我想。可能要需要这2天我们布置和安排。
2: 株洲队主场看台首度实现多地球迷团体同席观赛，益阳、湘潭、萍乡3地球迷专程奔赴株洲主场，和株洲本地球迷并肩落座同台呐喊，四方球迷热情交汇，让整场比赛氛围热烈。株洲球迷协会的谭百栋坦诚是赛场看台上最忙碌的人，他一人独挑大梁，从统一助威口号、把控呐喊节奏，到衔接各团声浪、调动现场氛围，谭百栋全程奔走调度，高效串联起40%球迷的助威力量。
8: 通过我们这些所有球迷的互动，这种情谊之间的传递，让更多人来欣赏我们的香边，去参与我们的香边。
2: 比赛开始，身穿蓝色球服的岳阳队率先发起攻势，明星球员周子昂抛投得分。株洲队立即内线强打，还以颜色。上半场最后时刻，岳阳队投进一记压哨3分，带着3分的优势进入下半场。下半场，株洲队及时调整，让岳阳队进攻屡屡碰壁，株洲队则突然加快比赛节奏，里突外投打出一波高潮，将分差拉开到25分。最终，株洲队以92-71战胜岳阳队，总比分2-0，率先挺进4强。
9: 我们团队执行力非常强，大家都互相非常信任，在场上对个眼神就知道大家要做什么。
1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5月30号起，湖南高速集团将在全国率先试点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前置查验系统，首批试点设于 G4 京港澳高速杨楼司服务区西区深圳方向，与 G60 沪昆高速湘黔界新晃原新晃省界收费站上海方向，符合国家免检政策，装载蔬果等鲜活农产品的绿通车辆仅需在前置点进行一次快速核验，后续在湖南高速集团所属454个收费站当中的任意出口，由工作人员核对车辆信息后，无需再次开箱，即可从以前置查验绿通车辆便捷通道通行，实现绿通提前验、出口秒过站。
0: 高考临近，为了保障广大考生平稳应考、诚信参考，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温馨提示，从考前准备、考试纪律、防诈预警3方面给出明确指引，助力考生从容奔赴考场。其中提到，考生需按时参加双安检演练，提前备齐考试用品，科学规划复考行程，自觉遵规守纪，严谨规范作答，自觉抵制舞弊，提高警惕，远离涉考骗局，明辨真伪，理性填报志愿。
10: 长沙市人社局发布2026年6月公共招聘活动预告，长沙将统筹推出63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覆盖数字人才、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 以免费、权威、多元的就业服务，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高效对接桥梁。

0: 助力稳就业、保民生。
1: 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的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信息补充完善工作需在九月底前完成。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
1: 29号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1000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第三届中部湖南宠物产业博览会暨花鸟虫鱼消费嘉年华正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为期3天，展览面积超1.2万平方米，汇聚200家宠物品牌与400多家商户，为宠物爱好者送上一场好看、好玩、好逛的沉浸式派对。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目前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收取90元，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3: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4: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10: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8: 哎呀，我的鞋子！
12: 傻孩子，
9: 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1: 喂，妈，今天干啥了？
12: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12: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4: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0: 因为路变了。
1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啊，
9: 走，往里面走。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大家，
12: 新娘子真漂亮。
13: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4: 还是双层的呢。
15: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6: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7: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8: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9: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